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度到36度，本省山区31度到33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度到27度。预计8号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东北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6度。预计8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定期存款是单利还是复利？定期存款由于是保本保息的，再加上在银行进行存款，安全性极高，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呢是最受欢迎的银行存款类型之一。那么定期存款是单利还是复利呢？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44岁父亲考上985研究生，不只是个人的励志故事。
1: 小学门口像一根棍儿一样的长椅，为什么就火了？
0: 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是对彼此的尊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更新一组新鲜资讯。网信办六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1: 就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害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
0: 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1:500万月球地质图正式完成，标准标注了13,519个撞击坑、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6号成功接入陆风邮电电网，正式为海上邮电直供绿电。海游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
0: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七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1: 6号，哈尔滨黑龙江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0: 8月6号，宫保东烈士安葬仪式在彭水烈士陵园举行。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00后网格员宫保东在组织群众疏散时不幸牺牲，年仅26岁。
1: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0: 据俄新社6号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2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理由。
1: 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名美国航空航天局官员确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一枚废弃的猎鹰9号火箭残骸当天已撞击月球。
0: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经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6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至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8月平均流量的1/3。
0: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多名交易人士透露，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重启了第二轮融资，本轮计划募资500亿元，投前估值约5000亿元，并计划将在8月下旬完成签约。DeepSeek 在今年4月开启了首轮融资，并在6月完成交割。那么本轮融资的金额呢是500亿元，估值超过3500亿元，成为中国 AI 大模型史上首轮融资规模最大的公司。DeepSeek 这轮不是公司找钱，是钱求公司收留。中国硬科技玩家开始不按国产等于便宜替补的老剧本走了，该报价报价，该挑人挑人。随着交易所关闭机房内原有局域网交易线路，将交易行情接入方式统一变更为广域网，一场进交易所机房的争夺战正在悄然进行。一位从事机房租赁业务的人士表示，目前上交所附近的机房一柜难求，相比之前价格大幅上涨。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家量化机构的证实。一位量化私募机构的人士说，尽管不能进交易所的机房，但是靠近交易所数据中心对速度的提升仍有帮助。在交易圈，监管一把掐掉内网特权，量化佬们嘴上说不影响，身体却很诚实地去精巧外高级。

叫抢机柜，把7000的柜子炒到10000+，翻倍报价都不带眨眼的。再来关注黄金的价格，多家品牌金饰的价格单日集体上涨8到10元左右。截至8月5号，周大福足金饰品报价每克1240元，单日上涨9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237元，单日上涨10元；老庙足金饰品报每克1236元，单日涨8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237元，单日上涨9元。婚嫁三金，或者自己带着开心，该买就买，但是想拿金饰当抗通胀理财的，还是要更谨慎一些。短暂反弹之后，国内生猪市场再度转弱，现货期货价格同步承压。数据显示，截至8月4号，国内外3元生猪的出栏均价为每公斤10.33元，比7月7号阶段性高点跌幅超过9%。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回落到每公斤15.77元。近期生猪期货主力2609的合约价格也一度跌到了每吨10635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新低。业内人士认为，养殖端集中出栏叠加高温天气，导致猪肉消费进入了传统的淡季，阶段性供需错配是本轮生猪价格回落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降到了3780万头，接近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目标，行业去产能的步伐明显加快。以前是去母猪到缺猪再到涨价，这次过程滞后了，市场把预期打满，又发现现货不配合，期货就

0: 主动递剪刀说，用正片剪吧，剪得好我帮你摆进迪士尼家的首页。在短视频时代，粉丝的注意力比片段的版权更值钱。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如果用户存定期存款到期之后按时支取，那么就是单利计息。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定期存款到期之后自动转存了，自动转存上一期的本金和利息就会成为下一期的本金。一般上一期存多久，下一期就会存多久。如果说第二期还没有到时间就取出来了，剩余时间就按照活期计息，所以呢，这也相当于复利计息了。不过一般情况下，定期存款还是单利计息的。不少投资者呢都不知道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的计算方式，其实非常好计算，存款本金乘以存款利率再乘以存款期限，就是银行的存款利息了。来举个例子，假如一位储户存入某银行的定期整存整取是10万块钱，一年期的存款利率是1.58%，那么到期后用户支取时能够获得的利息收益，那就是10万块钱乘以1.58%再乘以一，是1580块钱。这样一说，您是不是就明白了？银行存款呢，正常情况下都是按照单利计息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在一个存期内，银行存款的利息都是按照单利计算的，一个存期就是存满一期。比如说一年期的存款，一个存期就是一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有固定期限的，但是活期存款是按照活期来计算利息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同一个周期里，有的存款利息是按照单利计算的，有的存款则可能是按照复利计算的。同一个周期就是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段，比如说一年或者是3年，因为有些存款的存期比较长，有些存款的存期比较短，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里，那些期限比较短的存款可能就会经历多个存期，而在多个存期内，存款利息是可以实现按复利计算的。
5: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7: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

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7: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6: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7: 那好吧。
8: 哎，你好，我叫薇薇。
7: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8: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7: 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8: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7: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正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8: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7: 行，那我就听你的。
8: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7: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9: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7: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135度，立秋至。立秋到来，暑气交连，早晚渐凉。炎夏即将过去，白居易曾书：“萧萧秋林下，一夜忽纤维。屋檐微摇落，摇落从此始。”梧桐叶落，一夜知秋，凉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微凉的清风吹拂着田间开始成熟的禾谷，空中的水汽凝结成清晨的露珠，林间寒蝉声声开始诉说着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凉意。民以食为天，到了立秋，天气逐渐转凉，人们胃口大开，可以吃较多味厚的美食佳肴，以增加营养滋补身体，这就是所谓的贴秋膘。而忙碌的秋收之余，人们也会通过啃秋、晒秋等方式来抒发丰收的喜悦。美食丰盛更当念其来之不易，在收获的季节别忘了珍惜美丽粮米，餐餐空盘哦。品韵节气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5，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8:30到9点这半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新闻深呼吸，了解以下的深度新闻。44岁的父亲考上985研究生，不只是个人的励志故事。
3: 小学门口像一根棍儿的长椅，怎么就火了？
4: 兰州拉面改名青海拉面，是对彼此的尊重。
3: 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保持交流互动。好，接下来来说说今天的第一条深度新闻。
4: 近日，陕西有一位市民发布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在视频里面，44岁的他手持西北工业大学 MBA 录取通知书，讲述自己受叛逆期女儿的一句激励，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啊！”哎，结果人家仅用了5个月，在职苦读，一站上岸985高校的经历。
3: 这个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有人认为这位父亲的自律和行动力值得点赞，认为他用5个月的苦读为孩子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也有人质疑 MBA 的含金量，认为非全日制不菲的学费让上岸的成色大打了折扣。
4: 但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这是一个中年人的破冰之举。毕业多年，考试早已经生疏，还有家庭的压力，即便如此，他还是把碎片时间填进了学习。人到中年不是大局已定，依旧可以尽情投入一件纯粹的事情中。
3: 这个故事在网络中收获了不少中年人的共鸣。那中年人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个网络梗叫做中灯哈，不少人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年龄、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已经为时已晚了。但这位父亲呢，他用行动打破了种种既定的框架。
4: 那这样的励志故事还不是个例啊，我们搜索了一下，有46岁的济南大叔三站终于考研上岸，还有48岁才上岸的农村发展专业的硕士，毕业的时候 他已经51岁了。
3: 嗯，
4: 另外还有49岁和儿子一起考上研究生的宿管阿姨等等。
3: 这些都说明中年人重返考场正在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教育正在脱离固定的社会时钟，拥有了相对从容的节奏切换。过去呢，大家习惯把人生切分成泾渭分明的阶段，求学，然后工作，然后成家，再退休，一环扣一环，错过便不再回头。但是现在终身学习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深入人心了，考研、读博、考证、进修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专属，而成为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做出的人生选项，人生的多元性开始舒展。
4: 那这种现象呢，也和知识交叉快速演进的现代场景有关。相比于择一业终一生，那如今的职业环境早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技术迭代不断加快，行业边界日益模糊，一个人在20多岁学到的知识很难支撑起走完整个的职业生涯，穿越不同的职业领域。
3: 现在正值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更是把知识更新从个人追求变成了现实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年人重新走进考场未必是一时兴起，更多是对时代变化的主动回应。通过系统的学习，补齐知识结构，拓宽职业可能性，让自己在变动不居的环境当中多一份竞争力。可以说终身学习正在从一句口号变成了普通人应对变化的一个具体的方式。
4: 当然了，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社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一种增加。那我们仔细想想啊，仅仅一个 AI 的到来就

0: 已经给多少工种带来新的变化了。至少很多人都开始学习提示词的写作，适应人机协作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
1: 对，
0: 未来类似的职场洗牌恐怕会更加频繁。
1: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勇敢的中年人或许是一种先行者。除了点赞之外，人们也要看到其中的启发意义。学习它已经变成了贯穿一生的能力，未来可能也不再有为时已晚这种说法了。
0: 当然未必人人都要去考一个研究生，但是想到就去做这样的行动力，不被年龄的定义所束缚，随时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恐怕都需要人们认真的去评估，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去汲取。毕竟人生最好的时节除了当初就是当下，勇敢的迈出步伐，既是成就自己，也是迎接未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是早上的8:41，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
0: 哎，
1: 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近日北京市顺义区石原小学门口啊，有一排长椅火了。这个椅子呢，只有一根横杆，却成了市民争相点赞的网红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坐凳，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成了路人休憩的落脚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建议全国推广。
0: 哎，这个小学门口出现一根棍子式的长椅，让人眼前一亮。人们争相为其点赞，在于它这个成本非常低，投入也很小，设计又很巧，也在于这种设计中传递出一种简单实用的理念。
1: 从成本方面来看，这种一根棍儿长椅采用轻质的钢管材质打造，用料非常的节省，造价呢显然也比不上城市中的公园长椅，但是在设计方面却独具巧思。它用一根棍儿实现了功能的复合，在不额外占用人行道空间的情况之下，把隔离防护与便民座椅合二为一，一种设计两种功能，兼顾安全节约多重需求，这种朴素实用正是打动人心的关键。
0: 哎，想想这个长椅啊，确实是也挺有意思啊，它是像一根横杆一样，宽度大概也就是10公分左右，你说它能非常舒服的在上面坐着吗？也不能，但是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倚靠一下，坐一下，等学生放学完全足够了。
1: 对，比你站久了还是舒服的。
0: 哎，是的。校外门口等候孩子的家长，走路的行人，还有需要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那这份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一根棍儿长椅或许谈不上多么舒适，但是足够让人坐下歇一歇，加上同步配件的遮阳廊棚，给人在炎炎夏日带来一片阴凉，也因此收获了周边居民的一致认可。
1: 这种一根棍长椅啊，正是微改造精提升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城市治理当中的改造提升项目，不能够只追求好看、气派、高大上，也应该满足街巷角落、校园周边等小微空间里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0: 所以呢，这次一根棍儿长椅的走红，恰恰说明了优质的民生工程未必要大阵仗、大投入，只要找准人们日常的小烦恼，用巧设计就能解决真问题。实用务实的微改造，它也能收获广泛的好评。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4，接下来呢是一段简短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今天的深度新闻。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是一种美食，这个美食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啊。据扬子晚报报道说，近日多地试点将兰州拉面改名了，改为青海拉面，这个事儿引发热议。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沿用多年的兰州拉面的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为什么会换成青海拉面呢？因为这个兰州拉面呀，其实它是仿冒其他的品牌所设立的一个名称，它没有办法完成商标注册，因为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已经注册了兰州牛肉拉面。所以呢，这个兰州拉面如果说再用这个名字的话，它是这个涉嫌侵权的。
0: 之所以要改名呢，其实也是一次对地方美食的追根溯源，这个背后藏着将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没有兰州拉面这种叫法，当地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20世纪80年代，青海当地的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来进行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30000家门店，年创收超240亿元。
1: 哎，这就是兰州拉面的由来。实际上呢，它是借了兰州牛肉面的名气起了这么一个兰州拉面的名字。当初起这个名字本来是一种权宜之计，但随着兰州拉面遍地生根，各地门店的工艺口味参差不齐，反倒让各方可能他都有些意见了。
0: 对，那兰州牛肉面行业呢，或许会觉得自己的品牌被混淆了，那容易替他人背锅。青海拉面人呢，可能也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的产业始终顶着别人的名号，做得再好也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名不其实的这种尴尬呀，其实也就让改名成了迟早要面对的一种选择。这次改名呢，也终究是双方理清头绪、公平竞争的一个新的起点。
1: 对，站在普通食客的角度来说啊，改名也不失为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地名招牌不只是一个名字，它背后连着的是一方水土的风物人情。就像是兰州牛肉面有兰州牛肉面的讲究，哎，比如说像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这是兰州人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但记住，这是兰州牛肉面，而不是兰州拉面。那青海拉面呢，它有自己的故事。当地人从黄河谷走向全国，靠一碗面也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段值得书写的奋斗史。所以说你再沿用人家的名字显得也不合适。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难得糊涂这位朋友说，希望青海拉面真是品牌，把好原料关、口味关、服务关、卫生关，让每一位吃青海拉面的人都说一声好。
1: 哎，随遇而安说啊，以前的兰州拉面槽点有点多，面少肉薄吃不饱，这个确实是现实情况。说希望改成青海拉面以后能多给点肉。
0: 这个名字的背后呢，终究是各地民众用勤劳和手写和手艺共同书写的一个市井传奇。有些是偶然巧合，有些呢是生存需要，有些是食客以讹传讹等等。那相比于名字，更重要的呢还是广大食客对这个品牌的认可。就算你再出名，如果口碑一般，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就像曾经的兰州拉面，这么多年也一直不温不火。
1: 是的，希望招牌更换以后啊，青海拉面能够有所创新和升级，往后兰州牛肉面与青海拉面各挂各的招牌，各讲各的故事，在市场上凭不同的味道见高下，凭品质来树口碑，实现地域美食的百花齐放，这才是饮食文化最本质、最纯粹的样子。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3，在低苦艾乐队这首兰州兰州的歌声中和您说再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明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7点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罗大佑写于1982年，有人说他唱的是爱情，更有人说他唱的是生命。数十年来，《野百合也有春天》被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林志炫、彭佳慧、阿桑、水木年华等众多的歌手相继翻唱，但是没有人能够企及甚至接近罗大佑的高度。他们的演绎或温柔如风，或清越似玉，或清新胜语，但却集体缺少了罗大佑版本当中那种深沉壮阔的人文气质。从这一点上来说，罗大佑就值得被仰望。他在入行之初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抵达了绝大部分歌手终其一生也未曾到达的艺术巅峰。他那一把并不光滑圆润优美，甚至连音准也会有一些瑕疵的声线，在内心强大力量的支持下，总是可以将情歌唱到至情至圣的最深处，散发出永恒的沧桑之美。粗犷的歌声也像一颗野百合的种子，在你的心田缓缓地生根发芽，不经意间就会长出一片足以驱散世间阴霾的春天。这是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4分39秒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伤痕》。

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没有李宗盛和林忆莲，醒着数伤痕不会成为华语乐坛一面布满裂痕的镜子，映照出无数人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觉醒。这一双因为音乐结缘，因为艺术灵魂高度契合而相互爱慕的人，互为镜像地走着，走过一段坎坷与荆棘。人们总说李宗盛把最好的词和曲都给了林忆莲。1995年，他笔下单身的伤痕和为你我受冷风吹，将他推到了都市情歌亚洲天后的地位。然而当两个人从音乐伙伴升级为婚姻伴侣，原本艺术需要的极致燃烧却反而会灼伤现实的生活。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昔日李宗盛曾在伤痕当中填出的这一句，既成就了都市情商美学的经典范式，却也写进了自己与林忆莲最终的爱情宿命。分手之后，李宗盛数次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哽咽落泪，那些滚落的泪珠里必有属于林忆莲的盐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郑伊健的声音，这首歌来自古惑仔之只手遮天的电影插曲，以及夏洛特烦恼的电影插曲，甘心替代你。

边，他才会做回那个柔软的少年。这首歌的基调是那么的凄冷沉郁，就像香港夜晚街头湿漉漉的海风，一阵阵袭来，叫人无处逃避，也像古惑仔手中锋利长刀砍劈出来的伤口，滴着鲜血，痛入骨髓，成为日后无法愈合的疮疤。英雄可以征服江湖，却永远无法征服命运的安排。从来不惧怕展现死亡的香港黑帮电影，也曾对这份纯洁之爱的消失投以了最深沉的哀悼。它让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最黑暗的丛林中，也曾有一朵清丽的白花倔强地盛开过。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在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说到郑伊健，我们要来说说和他曾经有过七年情感的梁咏琪。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短发》，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多么微妙的歌词，剪短的头发，剪断的爱情，一刀两断的决绝，宛如那一地断发不可再续。首唱这首《短发》的时候，梁咏琪肯定不曾想到，十年后的某天，她也会和歌中所唱，与一段七年的爱情长跑做一次坚决的告别。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短发》，在亚洲狂销200万张，一战爆红，甚至在香港和内陆掀起了一股短发热潮。自此之后，大家心目当中乖乖女的形象不再只有清汤挂面的长发披肩，也会有利落优雅的短发造型。从周慧敏时代走来的青春玉女这个词，也被注入了几分新的恣意与洒脱。直到如今，也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在失恋之后会学着歌中的样子，纷纷地剪短头发，作别旧爱，重新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老板娘，来打生蚝。
3: 好嘞。
2: 三瓶啤酒。
3: 好。
4: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4: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嘎嘎嘎嘎！
4: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3: 钱在哪里？
4: 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姐，你放过我。
3: 该个别动，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5: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3: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5: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3: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5: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3: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5: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3: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5: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3: 喂，
4: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3: 哎，你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4: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一起继续来分享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

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直到世界末日。初次听到这首歌，深深震撼于它的孤寂与荒凉。火山、风暴、大地、雨水、尘埃、沙砾、士兵、枪炮、孩子、翅膀、宇宙、十字架，种种孤旷的、冷寂的、苦难的，甚至绝望的事物，都飞旋着撞进旋律中来，宛如人世间最后的末日，让人觉得人间至悲莫过于此。但是后来又渐渐的，我们却从他的悲鸣当中听出了深邃的温暖。面对毁灭与审判，悲伤却沉静，萧瑟却坚定，用直抵心底的旋律静静地诉说着，天崩地裂面前，相比于脆弱的物质肉身，唯有爱方能永存不灭。这首歌翻唱自阿根廷歌手克里斯蒂伯在1975年作曲作词并演唱的 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一个太空人来旅行，由台湾音乐人杨立德重新填词。齐秦的嗓音有一种介于刚与柔之间的奇妙，它既有金属感的刚硬，又有绸缎一般的绵柔，尤其适合演绎悠远绵长的曲子，将苍凉唱出温暖，将破败唱出复苏。尽管没有参与这首歌的词曲原创，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歌声乃至于全部的魂灵赋予了他足以洞穿时间的生命力，令他成为了不朽之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伊能静，这首歌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

1988年，伊能静凭借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走红乐坛。这首自传式的青春离歌，在作曲人李征帆笔下，兼有流行乐的流畅、校园民谣的清新和电子音乐的朦胧质感，好像一枚由声音搭建的万花筒，每个音符都折射着阳光的斑斓与绚烂。但当时鲜少有人知道，在那首轻快饱满、阳光明媚的歌曲和那张甜美的面孔背后，有一个因为破碎的童年和灰色的青年时代而一度压抑的灵魂。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16岁就进入演艺圈，拼命的工作，替亡父偿还巨额的债务。但孜孜不倦的阅读，终究给了伊能静跨过恶意奋力前行的勇气和自我修补的力量。他将自己从前的迷惘、遗憾、胆怯和希冀倾注笔端，写成了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它镶嵌着伊能静童年时的碎裂、少年时的疏离。告别19岁时的怅然若失，也承载着他对于未来抱有的忐忑与童话般的期许。如今看来，童年并没有长久地扼住他的命运，一路走来，伊能静活得清醒而又自洽。他在19岁少女时代所刻录下来的如琉璃香水瓶般的歌声，也始终在时间的波纹之间不断地治愈着那些不愿意向庸俗妥协、永留少年气的人们。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好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品冠的声音，这首5分33秒的歌叫做《陪你一起老》。

如果要在华语歌坛寻找一把治愈系的嗓子，我想品冠这个名字大概可以入围前十。这个祖籍广东揭阳，1972年生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籍男歌手，拥有媒体评价为纯洁透暖的声线。透过他的歌声，你总能感受到笃定的守候、沉静的等待、足够的温暖。他的作品也很少出现惊心动魄的高音，常常只是娓娓诉说、轻轻叹息，荡漾着一种博物般的情怀，探索着这个世界广阔的模样。新年无印良品时期的品冠与光良，散发着浓烈的邻家男孩的气息，友善、健康、青春洋溢。而单飞之后，品冠开始有意脱去大男孩的标签，以成熟内敛的形象来演绎音乐。一曲《陪你一起老》更仿佛是他歌喉深处生长出的白月光，照亮了岁月褶皱里的伤痕。这首歌是一种清醒的深情，一种带着痛感的温柔。他在品冠温文声线当中素素淡淡的蔓延，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恨，没有不知所措的癫狂，仿佛一束洁白似雪的梨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既唯美又静谧，既脆弱又坚强。今天的那些歌儿叫做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那接下来呢就迎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听过品冠，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回顾光良。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冷漠，是光良《如果你还爱我》当中的一段歌词，最悲最深的便是这一句，就像一片凋敝的黄叶，满心眷恋却又无可奈何的在空中坠落。光良的歌声伤感当中带着温暖，小心翼翼的怨又恋恋不舍的爱，让一切在音符的最后回归到生命的常态，静谧与孤独。他声音里那种无法被数字化的笔触激励，总会让人在情声的流淌当中慢慢的咀嚼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然后怅然若失。2000年无印良品组合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当品冠的声线逐渐沉淀为檀香木般醇厚的质感，总是不急着长大的光良依然固执地保留着用木吉他写情书的慢节奏，就像一座永远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小岛。荏苒光阴中，他曾经留在我们耳畔的那一首首歌治愈着我们的过去，也依然治愈着我们的现在。光良曾是少年，也将永远正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光良的这首《如果你还爱我》。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小时候睡不醒，长大睡不着，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睡。什么情况会导致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这种情况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会给您详细的答案。有一些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是下意识的归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的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睡眠健康。小的时候呢睡不醒，长大之后睡不着，这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写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半夜醒来也是越来越频繁，而且醒来之后就辗转反侧，难以再次入眠。那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早醒呢？经常早醒和疾病有关系吗？怎么样做才能缓解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哈。首先我们来说，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早醒是指上床睡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如同早晨起床一样的清醒，再也难以入睡，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常见的失眠状况。那么几点醒才算是早醒呢？在临床医学上，将凌晨2点到4点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的情况称为早醒。早醒的人大多睡眠时间不足，第二天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低。长期早醒呢，还可能出现躯体不适，比如说心悸、胸闷、腹泻等等。此外，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时间做某些事情可能会导致早醒。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啊，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和时钟类似。如果说平常早醒次数过多，或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可能和以下的几种疾病有关。抑郁焦虑，典型的抑郁症失眠有一个特点，就是早醒，至少比平时早醒一个小时，更多见的是早醒2个小时或以上。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神经化学地质这种含量降低的话呢，人们就会抑郁，同时呢，神经化学地质的含量不足，睡眠时间会变短，表现为早醒。还有甲状腺的疾病，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的分泌增加，造成失眠焦虑。甲状腺功能低下会导致患睡眠呼吸暂停症的可能性增加35%。还有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烧心，食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扰乱睡眠。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可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或早醒，其他因素也会使气道狭窄，比如说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除了疾病，衰老以及不良生活习惯也会让人早醒。还有就是激素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分泌的褪黑素和生长素减少，导致深睡眠和浅睡眠的质量都降低了，会出现早醒的现象。另外还有缺乏维生素 D， 哈佛大学研究者发现，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它直接影响大脑中对睡眠起作用的成分。还有就是总看手机，如果睡前长时间浏览社交媒体、看剧、玩游戏，屏幕的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睡前饮酒也是早醒的原因之一，睡着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人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影响睡眠质量，导致早醒。此外，睡得太早、午睡过长等因素也是导致早醒的原因。做6件事能够帮你缓解早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3个方面来评估一下自己的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看看你是否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进而入睡。睡眠时长，每晚能否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睡醒后的感受， 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呢？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如果是疾病原因，要尽快就医，生活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调整习惯，避免早醒。第一是尽量准时入睡，调整入睡时间，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不要看电子设备，及时关灯。练习腹式呼吸，吸气时主要将腹肌缓慢地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就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第三就是减少闹钟的次数，指定一个闹钟，并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地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需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里，约1.5小时。白天适当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大脑内积累更多天然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30分钟，也会有利于睡眠。午睡应该控制在20到30分钟，超过下午3点就不要再午睡了。保持良好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就尽量改变自己对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心态。避免药物的滥用，有些人不顾自身状况，滥用褪黑素和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马大姐氧气小贴士之后，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啊，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如果说你一次没有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进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那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到底要不要倒掉呢？你是不是也一直也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哈？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答案。其实啊，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啊，并不一定是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做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感受或者是受到运输、振动、温度等变化的因素影响啊，凝胶网络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收缩，或者是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就会析出，聚集到酸奶的表面。这层水的主要成分是乳清，其中呢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的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的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核黄素的存在。一般情况下，经过搅拌之后就可以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一听到乳清蛋白，健身党就开始兴奋了，毕竟每天锻炼完也是要喝乳清蛋白粉促进肌肉生长的。那么酸奶析出的这层水是宝贝吗？别急啊，虽然乳清蛋白的确是一种优质蛋白，也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不仅能够帮助肌肉合成，还能够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但在酸奶析出的水中含量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含量约为0.85%。想靠喝这个来补充乳清蛋白啊，效率绝对比不上直接吃鸡肉、瘦肉或者是喝蛋白粉。不过呢，钾元素可能会随着乳清流失，追求补钾的朋友建议连同乳清一起食用。总的来说，这层水虽然不至于说是酸奶的精华，但是它和酸奶一起喝掉，还是能够适当的补充一些乳清蛋白和维生素、矿物质的，尤其是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不仅能够促进人体各类物质代谢，还能保护皮肤的黏膜，调节情绪和睡眠，预防贫血，帮助维持较好的免疫力。因此，建议大家不要丢弃。不过呢，即使因为口感等原因将其倒掉了，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营养损失，不必过于焦虑。除了酸奶出的水啊，这些食物也有乳清蛋白。说到乳清蛋白，除了酸奶呢，一些预包装食品当中也添加了乳清蛋白，其中多数都是改善营养的，但是也有少量的产品需要在购买的时候啊谨慎关注一下。添加乳清蛋白的食品最常见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蛋白粉，还有婴儿配方奶粉，这主要是为了调节牛奶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比例，使它更接近母乳，更有利于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和胃肠道的消化需求。然而一些高蛋白的预包装食品和饮品啊，却有可能在加入乳清蛋白的同时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比如说部分蛋白棒类的产品，虽然蛋白质的含量很高，但是有些也伴随着高糖高热量，部分高蛋白饮品也有类似的问题，从而拉低了产品总体的健康价值。大家在选择时不妨关注一下配料表，避免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不知不觉摄入了太多的添加糖，反而对减脂增肌不利。想避免酸奶出水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想避免酸奶吸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下面这些做法。第一呢，是平着咬，不要竖着挖。如果你一次吃不完一盒，那就尽量的用勺平着咬，别东挖一块西挖一块，这样能够减少对酸奶内部蛋白质凝胶网络的破坏，重力挤压出的水啊效率就会慢一些。第二是
避免反复长时间储存和反复拿取。时间越长，蛋白质凝胶结构越不稳定，助力作用也是越久，吸收水分自然越多。反复拿取过程中，晃动和温度变化也会影响酸奶的内部结构，使其加速吸出水分。第三呢，是现买现吃最方便。最佳方法自然是不要囤大包装，选择小包装，现买现吃，酸奶的口感和营养都是最好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放太久或存储不当，酸奶真有可能会变质。具体怎么分辨是真坏了还是自然吸出水分，我们可以用以下几个技巧。第一是看颜色，自然吸出的水清亮，有一点微黄色，变质的水分浑浊，颜色发灰，甚至会出现

0: 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西兰花、大蒜、绿茶，有无数种食物被人们寄予了防癌的厚望。多吃蔬菜水果，丰富果蔬种类，对健康是大有好处的。但是，指望吃某种特定的蔬菜就能够防癌是没有意义的。人体非常复杂，癌症也是。号称单一的某种食物就能影响癌症发病率，实在是想得太简单了。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谈到脂肪就直摇头谈脂色变，却不知道脂肪呢是有好坏之分的，优质脂肪护血管，劣质脂肪伤代谢，人体离不开脂肪，每日摄入需要把控合理区间，过量堆积容易发胖，那么摄入过少同样暗藏健康隐患，我们该如何与脂肪和谐相处呢？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将为您逐一分清脂肪的类型，给出适配普通人的适量摄入量，细说脂肪摄入过少带来的身体损害。
1: 脂肪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是三大产能营养素之一，每一克的脂肪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身体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等。好脂肪通常指的是不饱和脂肪，包括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在一些坚果，比如说杏仁啊、腰果呀，以及鳄梨，也就是我们说的牛油果，还有橄榄油，这些食物中单不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其中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脂肪酸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是必须要通过饮食摄取的。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脏病的风险，而且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是有益的。含有这类脂肪的食物通常有哪些呢？包括我们的鱼类，尤其是深海鱼，还有一些坚果的种子，比如说核桃、松子，以及我们的植物油，比如亚麻籽油。而坏脂肪我们通常指的是反式脂肪，尤其是工业来源的反式脂肪，它存在于部分的加工食品中，比如部分的烘焙食品、油炸食品。那反式脂肪对人体心血管的健康影响是最为负面的，因为它们会提高我们所谓的坏的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提醒大家关注的一类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主要存在于动物源性的食物中，比如说动物的内脏中。如果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也可能会使胆固醇的水平升高，从而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脂肪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但过量的脂肪摄入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的发生，比如说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等。因此我们要保持适当的摄入适量的脂肪。那脂肪的推荐摄入量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包括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性别啊、不同的体重，还有我们的生理活动水平等等。但是一般来说，脂肪的摄入量应该占我们人体摄入总热量的20%到30%，这就意味着2000千卡的饮食中，那脂肪大约提供呢就是400到600千卡的热量，包括我们从食物中的所有脂肪，比如说从肥肉啊、动物内脏里的饱和脂肪，以及从烹调油、坚果里的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有一些脂肪酸它人体是不能自身合成的，我们也必须要从食物中摄取，比如说阿尔法亚麻酸和亚油酸这些欧米伽三脂肪酸。因此我们科学的摄入脂肪对于维持人体的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的问题包括能量

0: 不足。脂肪是人体能量的主要储存形式，也是我们人体主要供能的营养素。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会导致能量的不足。如果是婴幼儿、青少年时期，他们的脂肪摄入不足，还会影响智力的发育以及性器官的发育。那如果是成年人脂肪摄入不足，我们常常会伴有皮肤干燥、没有光泽、经期紊乱、骨质疏松等症状，还会造成维生素吸收受阻，尤其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因为脂肪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如果脂肪摄入不足，那就会影响这些维生素的吸收，也会因为缺乏这些脂溶性维生素而造成很多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盲症，比如说生殖障碍等等，还会造成我们的必需脂肪酸缺乏。某些脂肪酸，比如 Omega 3和 Omega 6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而且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必须要从饮食中摄取。如果脂肪摄入过少，可能导致这些必需脂肪酸的缺乏，从而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肤问题、神经系统问题、心血管系统问题以及生殖系统问题等等。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您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健康隐患。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七点钟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几点钟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4: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晚上一起吃饭啊。
1: 晚上七点。
4: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5: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4: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4: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5: 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4: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5: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7: 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肠道出血。那么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下意识为上火了，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师把明琴，将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那么此刻呢，把明琴护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那么把明琴护士，请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薄油一样薄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0: 那么便血通常是哪些原因造成呢？
1: 那么便血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整个消化道它黏膜下的一个血管破裂出血。那么根据出血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类。首先一个是下消化道出血。那么在解剖上面，下消化道主要是指12指肠曲张韧带以下的，包括我们的空肠、回肠、大肠还有肛门、肛管，这是最常见的，比例也是最高的。那么它原因可能就有包括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些痔疮啊，还有肛裂啊，还有一些息肉，甚至一些肿瘤，还有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啊。那么这个是下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部位和原因。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上消化道出血，是指通过我们口腔一直到这个包括口腔啊、食管、胃，还有12指肠这个悬韧带这里，它这里呢，这个部位它位置比较高，它也如果是有出血的话，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胃酸还有小肠的消化液的一个消化之后呢，它可能出来不会像我们平常的那种颜色，比如说鲜红色、暗红色，它可能是像一些黑色或者是薄油样的。那么这个白眼原因有胃溃疡啊，或者12指肠溃疡都是这个出血的一个常见的原因。还有第三种就是小肠出血，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它诊断也是最困难的。比如一般原因有小肠肿瘤啊，或者是就是天生的一种血管畸形。此外还有一些就是跟肠道没有关系的，是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或者是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因为比如说我们老年人比较多的脑梗，对吧？它会吃一些抗凝的药物。那么所谓抗凝就是让它血液不要凝固，那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副作用也是容易导致出血。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吃一些胃疼啊，吃一些止疼药，那这种止疼药它也会损伤黏膜。那么这种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会告知并且会告知患者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处理方式的。
0: 对，一定要牢记医嘱哈。那么不同情况的便血预示着哪些健康问题呢？
1: 那么其实不同颜色性状的便血呢，它就像是不同的一个密码一样，提示着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病灶位置和性质。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红色的，其实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说明它在体内滞留的时间比较短， 可能出血之后就直接排出来了。那么这种血液呢，它没有经过消化道消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痔疮和肛裂。它这种如果是无痛性的鲜血，而且是附在粪便的表面的话，一般其实就是内痔。但如果说是便后有鲜血并且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就是多为肛裂。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低位的直肠癌，它离这种低位的所谓低位就是少于离肛门少于5毫米以内的，它离肛门也很近。那这个时候它也是一种无痛性的鲜便，所以我们千万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记得去医院去鉴别一下到底是这个肛裂还是这个肿瘤，一定要鉴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暗红色的。那么暗红色呢，就是它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经过我们肠液或者细菌的分解之后颜色变暗了。但一般提示比如说位置可能比较高，或者在上左半结肠啊，或者高位结肠。所以一般常见的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可能就是结肠癌啊，或者较大的息肉，或者一些缺血性的一个肠病。第三个呢就是讲的薄油样的黑便。我们肠出血一般是指前面讲在上消化道出血，它一般是在胃内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一般超过这个8个小时。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中的铁啊，与这个肠道内的这个硫化物结合之后形成了一个硫化铁，所以这个颜色一般就像马路上以前那个柏油马路那种颜色啊，发亮黑，黑色粘稠，所以说像柏油一样，所以。

0: 这也就是薄油样黑便的一个来源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一般都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信号。那么，还有第四个是粘液的脓血便。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呢，都会伴有一些腹痛、里急后重，因为这个提示你的肠道内会有炎症，一般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炎症性的肠病，比如说克罗恩病或者是结肠炎。那么最后一个是果酱样血便，那这种是非常特殊的，我们一般成人很少有，它一般提示在婴幼儿当中。其实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是你在那个面包店买的那个果酱，就是那种颜色。那这种的话，果酱便的话，那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一般会疼的话，他就会哭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这个肠道结。
1: 那么哪些人群他是便血的高发人群呢？发现便血之后要做哪些检查？
0: 那么便血呢，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前面也说了，就是有成人啊、婴幼儿啊都会出现，只要出现肠道的疾病，都有可能出现这个便血。但是呢，有几类人群风险是最高的。第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我们据既往的研究发现啊，结直肠癌和息肉发病率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上升的。还有就是主要有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你的一级亲属，比如说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他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的话，那么你可能本人的风险比平常人要高。第三个就是我们，坐办公室的人啊。长期的便秘啊，或者久坐的这样的人，你腹内压增高，它会容易引发这个痔疮和肛裂。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1: 是
0: 对
1: 的。
0: 吧？还有一个是妊娠期的，这个因为你的孕激素和子宫的增大压迫了这个淤血，会导致痔疮的高发。还有一种是前面的也讲过，就是全身性疾病的，比如说服用特殊药物的，其实服用这个抗凝药物或者是止疼药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止疼药或者抗炎药的人群。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便血之后，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检查路径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肛门指检，就是你在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它一般能够发现在低位的，就是距肛门比较近的。那么医生戴个手套，那个指头直接伸进去就能够摸到你是肛裂、痔疮还是说肿瘤。就是这种方法，大家通过这个方法也能明白，它是简单而且无创。而且你是花费也是最少的，是不可省略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体检当中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手段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大便的隐血实验，我们可以检测到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微量的出血。还有第三个就是结肠镜检查，这是我们临床上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直接观察到整个结直肠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是息肉啊、肿瘤、炎症都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它也可以发现病变的位置，它可以取一点组织做这个病理分析，看一下是否可能排除这个恶性肿瘤的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看到有息肉的，对吧？他可以直接给你做掉，做掉之后可能就后面你一次结肠镜可能就会让你换来后面长期的一个放心，对吧？那么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都要在1到3年都要定时的去做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如果说怀疑上前面讲，如果说是，出来的这个黑便啊，它是薄油样的，或者是不是那么鲜红色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就怀疑上消化道出血或者是转移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加做一些，比如说一些胃镜或者 CT 检查，排除这个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风险。
1: 好，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0: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比如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第二个就是危险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 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你想拉有一种想拉又拉不干净的感觉，我们临床上叫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嗯，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
1: 嗯，
0: 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哦，
0: 嗯，
1: 那么长期服用抗凝药物、止痛药物的人群出现肠道出血，要留意哪些风险呢？
0: 嗯，长期服用抗凝和止疼药物的人群啊，它本身就是消化道出血的一个高危人群。
1: 嗯，
0: 因为这些药物啊，它会损伤胃黏膜。就是比如说止疼药，那么还有一些抗凝啊，我们说它抗凝嘛，就是防止你血液凝固的，
1: 嗯，
0: 那么防止血液凝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出血的风险，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出血，那么这样的人因为他长期服药，那么他一旦出血可能他的止血比普通人更困难，因为他长期的这个服药药物的积累，他可能就出血量也会更大。那么我们如果出现了，首先第一个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嗯，因为你服药肯定是因为你有相应的疾病，你停药之后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和评估下面按医嘱来缓慢渐进的或者停药，
1: 嗯，
0: 盲目的停药，比如说你有脑梗的病人，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引起脑血栓的复发，
1: 嗯，
0: 那你有这个血液病呢，你盲目停药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这个血液病的一个复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血小板减少啊，或者白血病啊，嗯，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要及时的就医，如果一旦发现了，不论是你是肉眼可看的，还是说我去常规的去体检，去旁边的社区医院啊，或者我单位定期体检发现的这个凝血实验阳性，你一定要都去专门的专科医生，比如说消化科医生啊，去权衡这个出血和血栓的一个风险，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排查这个上消化道，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你这个出血的量的颜色性质和量建议你做相应的一个检查，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平时的一个贫血信号，因为我们说前面说过它少量隐性的出血你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会发现自己突然出现了一个乏力啊、心悸啊、心慌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是不是因为贫血这个导致的这些症状。
1: 嗯，好，那么如果说孕期排便出现了血色，应该做哪些检查以确保安全呢？
0: 那么孕期呢，就是女性怀孕，她往往是因为孕激素导致静脉扩张，再加上子宫增大压迫了盆腔，导加上便秘，容易诱发这个痔疮和肛裂。
1: 嗯
0: 嗯，但是因为孕期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对吧？那么首选我们要选安全的检查，就是前面说的肛门指检和肛门镜检查，就是只在你这个肛门附近，不会进去太深，然后来明确是不是痔疮或者是这个肛裂，它是孕期这个首选最安全的一个检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有非有强烈的一个肿瘤指征的话，除非有强烈非常强烈的肿瘤指征，否则一般不建议在孕期做一些结肠镜的检查。
1: 嗯，
0: 如果说你必须因为病情的需要确实要做，一定要在产科和消化科医生共同的监护下进行啊，一般也只在孕中期、超过孕早期和孕晚期也都不建议去进行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治疗上面呢，如果是这个痔疮或肛裂引起的，在治疗上我们要以保守为主，
1: 嗯，
0: 所以保守为主就是以饮食调节呀、温水作业，还有就是使用安全的一些缓泻剂，
1: 嗯，
0: 禁用一些对这个孕妇本身或者胎儿有影响的，比如说血管收缩剂啊或类固醇的这些痔疮膏，
1: 嗯，
0: 如果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去医院开这些痔疮膏，你说在外面买的我不知道，对吧，药房也不是很专业的话，你就可以去医院专门医院去开，根据医生的医嘱来进行使用。
1: 嗯，
0: 那么外科手术仅限于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痔疮嵌顿坏死了是没有办法再拖了，
1: 嗯，
0: 只于这种紧急情况去使用。那么最主要的是这个孕期的痔疮是高发期啊，我们不能够因此大意，但是如果说你的颜色比较大或者颜色较暗，出血量比较大或者颜色比较暗，我们仍然是需要及时就医去排除其他的问题的。
1: 嗯，好的，如果说孩子排便出现了血色，常见的诱因有哪些，家长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
0: 那么孩子我们说跟孕妇一样啊，都是非常特殊的群体，
1: 嗯，
0: 那么他的一些原因以及治疗方法其实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千万不能够按照自己 成人的思路去判断和解决。比如常见的诱因，举个是肛裂，那么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饮食的问题，或者摄入量水是比较少，或者水果比较少，容易便秘，对吧？那这种干便大便非常干结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撑破肛管的皮肤，容易导致这个血管破裂出血。但这种颜色比较鲜红色，也量比较少，而且它会很疼，疼痛感比较剧烈，所以孩子会不停的这个哭闹啊。所以这个时候，根据孩子的一个表现，还有这大便的干硬程度，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还有一种就是幼年性息肉，这是一种儿童特有的那个良性息肉，好发于2到8岁，它一般是单发的，表现是就是无痛的、间歇性的、少量的便血。那么我们容易漏掉哪些隐患呢？就是，那么这些隐患其实也是临床上比较严重的一个，但是大家又不太明白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就是肠套叠，那么多发于就是2岁以下婴幼儿特别好发，那么这时候典型的就是他哭闹呕吐，然后吐出来的这个是一些果酱样的一个血便，这是急症，如果延误比较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导致肠道的坏死，因为它套叠起来不顺畅了，就像我们的手指头打了一个死疙瘩，它就很容易缺血坏死。第二个就是梅克尔，其实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一个小肠发育异常，容易误诊，但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说核素相显现才能够确诊的啊。但是它引起来是一种无痛性的大量的鲜红色血便。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可能当过妈妈都比较知道，就是孩子对一般的奶粉过敏的这种啊，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其实它可以说是一种过敏性的表现，它反复的这个腹泻、拉肚子、腹胀，甚至会拉血。那这个时候需要去，你如果说更换奶粉，更换一种就是氨基酸奶粉啊那种，它可能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明确是牛奶蛋白过敏。那这种通过这个断这个普通的奶粉来诊断，同时呢也通过这个回避饮食类也是治疗的一种方法。等到孩子大了之后，他的这个接受力强了，那么可以慢慢的过渡到这个普通的奶粉。所以说无论孩子出血量多少，因为孩子他跟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带着这个新鲜的大便去医院去就诊，千万不能够按照我们觉得上火来处理。
1: 好的。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0: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了。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 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是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然后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

0: 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还，
1: 在
0: 第
1: 心
0: 六个
1: 情方
0: 是
1: 面，嗯，
0: 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那么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有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巴明群护士带来的通俗易懂的专业分享哈，相信大家能够分清肠道异常出血的危险信号，不再简单的当作小问题来忽视了。排便异常是肠道的求救信号，任何年龄段都不能够大意，养成规律的护肠习惯，按时完成肠道的筛查，有异常就及时就医，落实早筛早治，才能更好的保护肠道，远离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好的，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巴明群护士的到来，那么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9城快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0,000公里质保保障，2C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我们维权的兄弟们啊，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三种联系方式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您可以在咱们的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 FM 老长315啊，咱们今天两个账号开播，所以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我们。那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有车辆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需要我们帮忙，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各位，我们每天跟大家说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别忘了啊。所以注意怎么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欢迎各位。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7: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的熟人啊，因为我们平常呀，开播的账号比较多啊，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基本上我这个账号会开播啊。但是你像这个小米车生活对吧？这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这个我们知道，您别着急，我们尽快帮您处理您的事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了，就这几天，好不好？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后台啊，确实排队的车主比较多，所以各位如果在我们这儿登记了之后啊，我们尽快帮大家去处理你们的事儿，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看到我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因为看到我就知道周五到了，咱们来说说之前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前段时间呀，我一直在跟进一个品牌，叫凯迪拉克。啊，这个什么事儿呢？大家这个来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耳闻，就是咱们张女士的车啊，这车是她父亲的，也姓张，凯迪拉克的 CT6， 这个车呢，从买来至今已经过了保了，3年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年空调都要换，而且都是在夏天换，坏了之后都要换一个冷凝器，冷凝器已经换3个了，现在第4个又要换了。啊，总共已经坏了4次了。那这在这一次冷凝器坏了之后呀，这车主张女士也不认可了呀，对吧？我不能一直这样去修下去啊。虽然说店里给这辆车进行了延保，但是延保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故障彻底解决。所以张女士找到我们了。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

0: 点费劲儿啊，找了凯迪拉克很多回。在那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在找凯迪拉克啊。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沭阳凯迪拉克天虹凯德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胡总啊，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这个胡总说了几点啊，音频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我简单概括一下。第一个，他说他们其实也很纳闷，这个车的冷凝器为什么换了四次，坏了这么多次。所以在这一次坏了之后，他们把冷凝器啊寄回厂家进行了检测，就是看看这个冷凝器它到底为什么老是坏。经过检测，他们得出的结果是冷凝器中有少量的这个硫化物，不知道是哪来的，最后导致了这个冷凝器的损坏。那第二个呢，胡总说呀，现在也给他换了新的冷凝器了，这次呢是有信心不会再坏了，当然前提是啊，不能再有这种可疑的物体进到冷凝器当中了。而且他们还对冷凝器啊，也对这辆对这个空调呀进行了延保，所以他们会为这件事儿负责到底的。这是7月23号啊，这个售后经理胡先生给我们打来的回复电话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随后呢，我们也跟车主张女士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她提到了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的。那前两天呢，张女士也把这个报告呀发给我们看了啊，确实中间大概的那么说了几句，但是呢，就是我作为这个咱们对这个汽车行业有所了解啊，还有懂点汽车知识的人，那看过之后呢，反正我是有一点纳闷的啊，因为他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并没有说到什么硫化物，他说在这个什么某个冷凝器的上面这个固件上呀看到了什么 S 物品啊 S 元素，反正讲的呀这个还是挺深奥的啊。那现在张女士这车怎么样了，咱们先跟张女士再核实一下啊。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说这个车你们现在已经从店里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啊，然后我之前也跟您核实了，就是现在反正他确实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冷凝器上去，但这车呢你没敢怎么开，所以还不知道这个冷凝器到底 OK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怎么想的呢，包括他给你们发的那个报告你应该也看了，您现在怎么想的呀？
1: 我是觉得他给的这个报告不怎么靠谱，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好几个品牌的车，
0: 嗯，
1: 都是一起动、
0: 嗯、
1: 一起停、
0: 嗯，
1: 那其他的车都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为什么只有凯迪拉克？
0: 嗯，
1: 而且我是换了四次这个冷凝器，他、
0: 嗯、
1: 难道说都是这个什么可疑物体导致的吗？
0: 啊、这个我帮您当时跟那个店里的人核实过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之前几次确实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所以没有做这个检测，但是因为你现在它老是坏。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个检测啊，检测出这个原因来，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实话啊，这个冷凝器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在车里，你正常你洗车也好，或者你用车也好，它很难接触到外界的一些事物。你说鸟屎腐蚀吧，它也很难腐蚀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确实让人心中是有存疑，他们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心中有存疑的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反正现在呢也是给你正常在维修，正常在更换。那据他们的这个态度和意思，就是说现在换的新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开。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你也是先多去开一开，看看他这个冷凝器是不是真的修好了。您觉得呢？所以您现在怎么想？您说，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说的每年的话，它都是一样的处理结果。我们实在也是，我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
0: 对
1: 吧？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这个保障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也好，你能最起码给我说明年如果这个同样的问题再坏，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而且他们 4S 店和400的厂家的。这个售后服务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了。
0: 嗯，
1: 我从五月份跟进到现在，打了400不下于四五十个电话。
0: 这个是这个我也是这个感同身受啊，因为确实你看咱们从第一次您找我到我们找到他，再到他回复我们，这个过程确实经历了很漫长啊，但是漫长归漫长吧，最终人家也给了一个答案啊。虽然说我们对他这个报告有质疑啊，但是人家。还是我刚说的那个话，人家这一次呢也给你把这个修好了，而且人家现在有信心保证你这次没问题，并且你的车也是有延保的，所以、他们对你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态度。然后现在呢，因为它没有坏，也没有到明年，所以你现在说这些呢， 就是很难让别人再给你些什么东西，就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但是您可以您可以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个事儿呢我也会帮你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呢始终保持跟进你这辆车的使用情况，一旦有问题要及时帮你去处理，包括对吧，如果再坏了，那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找他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说法，但是现在他没坏，你没法找他要啊。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向他要求有一个保障吗？
0: 他们不是给你保障了吗？不是给你做延保了吗？你现在想要什么保障呀？
1: 他们给的延保是去年就延保了，那难道说到保期之后再坏了，那我还在找
0: 他给的那个延保是几年来着？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1: 三年吧，三年
0: 啊，三年，对呀，你看你去年去年给你车是去年过保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去年到今年是一年，今年到明年又是一年，明年到后年才是第三年呢啊，所以三年时间还早，就是你现在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啊，因为现在你车是好的，所以你想问他们要，或者要其他更多的说法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
0: 对，
1: 那我现在就是正常用的是吧？
0: 我建议您现在正常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因为你如果不用，你一直放在那儿，它万一有问题，你永远发现不了。你只有尽快的用，尽快的发现，如果真有问题了，我们还能及时找他。你看你有信心现在用坏了你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您明白吧？
1: 啊，
0: 哎，好不好，张女士啊，这是我跟您说的，您自己呢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呢也会把这个事儿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始终盯着你的用车感受，好不好？
1: 啊，好。
0: 哎，张女士，行，那先这么说，哎，没事儿啊。哎呀，不容易啊！那今天为什么我非要把这个凯迪拉克的事再拿出来说一说？因为凯迪拉克呀，我们找他们确实非常困难，啊，张女士说的不假，我相信各位网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的。真的找了他们很多回，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给我回复了，我都挺感动的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车主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98211 3
0: 98211 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这个张女士的事儿终于有个进展了，但是这还不够，您刚才也听到了，其实张女士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疑惑的，包括你们提供的那个什么检测报告啊，虽然你们只是去探索这个事儿的究竟，你们依然还是为车主做了保修，做了免费的维修，但是我说实话啊，你们那个报告我是看不太明白的。我也问了我们的这个一些节目组的嘉宾汽车技师啊，什么 S 物，什么硫化物，它怎么进去的？怎么能进到这个冷凝器里面呢？其实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呢，但是这一次啊，因为你们说车主的车修好了，他目前开也是好的，我希望下次不会再出现。如果再出现的话，到时候你们真的要给咱们张女士一个说法了，因为她不能再这样一直修下去，可以吗？
2: 您提到情况，我这边会帮入市上报记录反馈的。
0: 您帮我记录反馈一下。还有啊，我真心的希望啊，你们每一次的反馈和回复能够再及时一点。刚才你们听到车主怎么评价你们的了吗？
2: 听到了。
0: 哎，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没体验过，他这么说，我肯定不让他说。但是我自己也深刻的体验过，真的。我们连线了很多回，你应该能看到记录，就这个事儿，就7月23号我们终于等到你们的回复了，太难了啊。行吧，麻烦你们啊，帮我记录清楚，你们要密切的关注咱们车主张女士的这个用车的过程啊，希望她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不要再来找我们跟我说她的冷凝器又坏了，好不好？
2: 我这边会帮入市上报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说实话啊，反正我感觉凯迪拉克也就这样了，他们反正好不好自己体会吧，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各位给我们点赞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找我们吧，好不好？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怎么找我们的，可以点头像后台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直播间啊有我们的管理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可以带带新朋友，好不好？感谢你们的支持啊，点赞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上。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抓紧时间咱们继续处理，看大家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免个姓吴，老师，我姓吴。
0: 哎，吴先生什么车？
4: 老师，我是24年的 GL 八陆尊，插混，
0: 然后什么时候买？24年买的吗？
4: 24年10月19号买的。
0: 开了多少公里了？
4: 33000公里。
0: 3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4: 现在是这样的，之前就有过几次，就蓝牙钥匙不好使，打不开车，启动不了。
0: 手机蓝牙是吧？手机 APP 解锁。
4: 对，没在意
0: 啊。
4: 但是，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就被困了1个多小时
0: 啊，
4: 这才发生。
0: 您当时是到海南玩还是什么呀？
4: 因为我们冬天就在海南，然后呢，我是工作在这边，我回去接孩子，还有孩子妈妈。
0: 那我的意思是你当时那个实体钥匙在哪儿啊？
4: 实体钥匙是在那个海南住的家里头。
0: 在家里头。
4: 是的。
0: 哦，然后1个小时把车钥匙送过来是吗？还是什么？
4: 对，是在万宁，然后我们车在三亚，带孩子在三亚。
0: 哦呦，那离得还很远。那最后怎么解开的呀？等了1个小时啊。
4: 就是这1个多小时，那天老热了，30多度，那4月份呢。然后呢，就是这打这个安吉星，就那个车上面安吉星，他就告诉我重启车机。哎、啊，老师，
0: 你当我是说你当时车是打不开还是点不着火呀？
4: 车能打开门，但是车所有的东西都不受控制。
0: 哦。
4: 就打不着火。
0: 就是正常好的时候，你这个蓝牙钥匙开了，你的车是可以打火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跟我们车钥匙是一样的功能，对吧？
4: 哎、对对对，一模一样的功能。
0: 好，然后这一次你找安吉星了，报修了，后来怎么讲啊？
4: 然后他告诉我一系列操作，重启车机，重启手机，上传日志，所有东西全都试了，就干脆就不好使了，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拿实体钥匙吧。
0: 啊，
4: 那6点多了，一直
0: 这个，吴先生，咱这个过程不讲那么细了
4: 啊，不讲，
0: 就最后咱们是用实体钥匙启动的，是不是啊？
4: 不是，完了我是走了嘛，走了就是说吃饭去，完了他一走车就自动锁上了，我也没在意，我走一步，哎，我寻思他怎么锁上了呢？
0: 那你这车
4: 回来了
0: 啊？你这
4: 那你能锁是不是能开呀？
0: 啊，
4: 啪，又开了，
0: 又开了，哎呦，你这车
4: 上车我是能不能打火？一啪，打火了。
0: 你这车挺任性啊，就是你由着他的劲儿，哎，你说我什么时候想给你打火，给你通电，我就给你通电，是不是？有意思。啊，好，然后就等于说，好，这样，这个您描述的很精彩啊，吴先生，但咱不聊那么细，反正最后他自己就好了，自己好了之后，那这个事儿你就向他们反映了，对吧？那最终他们通过检查，他们怎么说呀？
4: 啥也没说，完了我也就是没当回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0: 啊，
4: 然后前两天
0: 啊，
4: 又发生这个事儿了。
0: 哦，
4: 就7月14号的时候，
0: 这
4: 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次孩子妈妈就是最开始去送孩子上学，第一次没好使。没好使之后呢，他就开别的车走了。
0: 这个吴先生不用跟我讲那么详细，他怎么走的，怎么干的，太详细了。
4: 对对对，
0: 你就说
4: 不详细了，完了
0: 啊，就是当时这样，我问，这别着急，我问您答啊，就是前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还记得吗？
4: 7月14号
0: 啊，7月14号，然后当时是又打不开门了，还是点不着火了？
4: 打不开门了，最后连门都不开了。
0: 门都打不开了，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是他自己又好了，还是怎么弄啊？
4: 最后是上楼拿的实体钥匙
0: 啊，当时在家门口。
4: 哎，对，
0: 好，那等于说出现过2次比较严重的。
4: 哎，对，
0: 还有第三次吗？还有别的吗？就主要就2次。
4: 有第三次是8月5号，就前两天了
0: 啊。8月5号又出现了，8月5号是什么情况呀？
4: 能打开门，
0: 能打开门，
4: 上车也都啥都不好使，
0: 点不着火。然后后来怎么解决的呀？8月5号这次？
4: 然后录像嘛，录像录第一个手机的时候，录这个 S6。4.0系统，鸿蒙4.0系统
0: 啊，
4: 就啥都不好使
0: 啊。
4: 然后录 S7的时候
0: 啊，
4: 开始也是不好使，然后就录途中，突然又好使，
0: 又好了，不是好，明白了，好，还有第4次吗？
4: 没有了，
0: 啊、暂时没第4次。好，刚才我有个地方没听懂啊，你录手机什么 S 系统干什么呀？
4: 这是那什么
0: 啊？
4: 我到4S店，4S店就是给我检测单，就是没有任何故障。我说厂家，我说这回说。完了给厂家400打电话呢，后来直接告诉我了，原话这么说的，他说经过我的上传日志的时候就分析啊，叫什么车辆与华为鸿蒙系统不兼容。
0: 就是说你手啊，明白了，就是说你手机不行。
4: 完了告诉我，就是换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或者你用实体钥匙。
0: 他建议你换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不让你用华为手机，说华为手机跟他们GL8兼容不了。
4: 对，是的，然后。
0: 啊，然后呢？
4: 然后还有，我都说了，这个车就是卖车的时候， 2024年4月24号上市的
0: 啊，
4: 现在它那个官网主页还有呢。
0: 嗯，
4: 这个数字蓝牙钥匙是它这个车的一个卖点。
0: 嗯，
4: 它特意宣传的，而且还我主页上直接写了宣传上广告，就是支持华为、苹果、荣耀、OPPO
0: 啊，一大堆
4: 啊，6种，完 TOP 六
0: 啊，
4: 这市面主流手机
0: TOP 六，那 TOP 六你这 TOP one 都不行，华为都不行了呀，华为现在算是 TOP one 了呀，对吧？
4: 我觉得华为也是现在是。

0: 上面也有几个就是这个判例就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完给人换 T box 啊还有叫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懂专业术语啊。那您这意思是说难道他们这个
1: GL8 他们别克这真的和华为不相容？他这么说的，我不敢说，我只能认为。行行，我去帮你了解了解吧。 关键是你当时他当你有当时的这个现在官网还有是不是啊？现在官网还有，好，马上我去看看啊。对吧，你这么宣传的，我不管你怎么样，你也别管我怎么样，我按照你的要求你宣传的啊，咱们这几个手机品牌主流的都行，这没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常理，你正常应该就得都行，你不然的话你只有那几个手机品牌都行才行，那我买你车我还得配个手机是不是啊？
0: 是啊。
1: 那你有没有试过？你现在你自己的手机都是华为的，没有别的是吧？
0: 那什么X5，X5和X6同时不好使过，完了孩子妈妈那个最近换的X7也不好使，我的X6一直用也不好使。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这种兼容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尽快的去优化，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决掉，对吧？你不能说
1: 让我们车主想办法，让我来将就你就不对了。你就解决我，我要说吗？我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你解决我，解决你啊。行，这个吴先生，我大概我明白您的事儿了。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的诉求？我诉求，我跟
0: GL8说了， 他说那啥，让我等待后续设计，因为他25年这个故障就出现，到现在26年了，一年多他都没解决了。我跟他说了，25年当时出现的时候您没有重视过是吧？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吗？
1: 对，就现在回忆来说，就是没有，包括就是好多别的车主也都发现了。好嘞，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如果真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这么频繁了，现在，而且还有很多车主也陆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得重视，得抓紧时间啊。好，这个吴先生，就这个要求，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行，是吧？
0: 对，解决。
1: OK，OK，要求不过分啊。您稍等啊，您稍等。嗯啊，我们有董的朋友啊，说是可能是鸿蒙4.2。 可以6.0，6.0以上不可以是吧？哦，要降版本，降版本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你关键是你作为这个汽车厂家，你得与时俱进呐，你不能总让我去将就你呀，是不是？来，有请别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6318，16318号，
1: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地方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吴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在听吗？在听，在听啊。他说这个 GL8呀， 说你们厂家给他回复啊，这个因为他的车门啊老是蓝牙钥匙不好用啊，包括这个车辆启动的时候不好用啊，偶发的失灵，连接不上， 没法配对。然后现在呢，你们厂里给他的这个回复呀，大概就是说他这个华为手机不行啊，建议他使用安卓或苹果或其他手机。我想问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这个 GL8用不了华为手机了，
2: 是吗？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技术部门回复，目前确实是他客户的这台车辆的话是系统和华为鸿蒙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客户的这台车辆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同款车呢，别的客户同款车都是这个
1: GL8 2024款陆尊这款车的话，是所有的车主都没法用华为的那个鸿蒙系统吗？
2: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回复是针对这台车辆的。
1: 所以你看，首先你们有这个回复很好，说明你们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光关注到还不够，咱们得刨根问底儿啊。那为什么他的车不兼容呢？那别的车兼不兼容啊？据车主所说，他在网上了解到啊，好像别的车主也有反映这个问题的。好，那如果都反映这个不兼容的问题，那怎么办？你们现在怎么解决呀？
2: 目前的话，我们目前尚没有看到说技术部门啊，你没有看到这个能够帮助他这个可以解决车机系统的这个问题的回复。当时我们是建议可以考虑更换其他系统的手机来操作嘛，但是客户刚才也在电话中也说明了，可能这个方式不是客户可以认同的一个好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
1: 那就是吧，您作为车主，我换位思考一下。 你的车不行，然后让你换手机，让你去换个新手机配合你的车，你说你能不能受得了？而且你们现在官网上宣传啊，这还是有这么这个宣传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啊，可以配合多少多少手机，包括华为的手机都在里面，你们还有这样的宣传吗？不是，您别老客户
2: 表示他当时是有看到这个宣传的情况的话，这个我们也有。

0: 相应的记录。
1: 啊，就您不了解是吧？
0: 去和我们，对对，销售部门可能要去确认一下。
1: 啊，好，两个事儿你帮我确认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呀、啊，啊，你不能说我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不解决，然后我还建议车主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换手机去，这不合适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们的官网有没有这样的宣传了？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们的一个亮点在宣传，那你们就要把这个功能更要解决好了，对吧？那大家买车的时候就会看呀。那我手机可以，我符合你的这个要求，你现在我买了，你又说我用不了，让我换手机，那你不合适，您觉得呢？
0: 理解，
1: 哎，您理解很好啊，但是光您理解不够，麻烦您帮我转给相关的负责人，你们的技术部门，这个事儿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啊？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优化，等升级也好，什么时候能等到，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会去上班。
1: 哎，好嘞，辛苦您了啊，辛苦，好嘞。啊，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哦，自家的车都有和手机不兼容的问题吗？是这样的吗？啊，行，我们去了解了解吧。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啊，把关注点上，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你看现在确实，你新的车型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新的技术就会有新的问题。现在什么问题啊？蓝牙钥匙连不上，过去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你过去没有蓝牙钥匙，过去都是机械钥匙，对吧？过去顶多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门都不用带手，都不用带车钥匙。我开车出门也不带车钥匙，直接手机咔咔咔弄。但是，一旦手机出了问题，确实比较麻烦。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啊，会有新的问题。但新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解决就行了。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刘。
1: 刘先生什么车？
2: 广汽本田皓影。
1: 啊，广汽本田的皓影，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买的，现在开了43,000。
1: 4万多公里了，遇到啥问题啊？
2: 气囊爆故障。
1: 气囊灯是不是啊？老是故障灯老亮。
2: 对。
1: 哎呀，我怎么感觉好像本田的车老爱爆这种故障？我之前我们好像还接到几个。然后你这个爆故障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的？第一次啊？
2: 应该是2025年5月份吧，好像是。
1: 就是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在正常用车的时候，这故障灯突然亮了，是吧？
2: 对。
1: 啊，别的没有什么故障表现吧？
2: 没有。
1: 好，
2: 只有故障灯会亮起。
1: 啊，故障灯亮起啊，那你跟我说吧，25年就发现了，25年到今天处理过多少回了？
2: 处理过，我现在有工单的已经4回。
1: 有工单的4回，没工单的呢？
2: 没工单的，比如说聊天记录的，可以证明有2回。
1: 啊，加在一起差不多6回了。那6回这个大概都是怎么处理的？
2: 有工单的这4次呢，有3次。是换了气囊，它那个总成吧，应该是座椅里面的那个东西。
1: 传感器之类的可能都给你换过，是不是啊？
2: 对，然后呢，还有一次呢是换限速，它的当时电脑检测出来是后排左右气囊同时故障，然后他把限速换掉了。这个是厂家建议换限速。
1: 好，然后这4回是换了东西的，那其他2回呢？
2: 其他2回，比如说最近的一回
1: 啊，
2: 换完限速以后又亮了，我又开到4S 店，他东估到一下，西估到一下，然后也就又不亮了。
1: 那、
2: 啊、
1: 不知道他怎么不知道他估到了什么，是不是啊？
2: 啊，对，
1: 反正给你可能是消除了一下故障码之类的，就不亮了。不亮了之后呢，你到现在有再出现吗？
2: 有，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次，我就没有去 4S 店了，我就拍了个照片发给了那个售后，说这个故障灯又亮了。
1: 哎呀，挺烦人呐。那他每一次处理完大概能好多久啊？
2: 我看了这个工单的日期，好像也就是1-2个月。
1: 啊，
2: 一次2-3个月换修一次，基本上就这样子。
1: 啊，就是从25年几月份第一次出现呀？
2: 25年的，我现在看的工单，25年的6月，那个6月维修的时候是6月
1: 啊，6月份，反正差不多就25年6月份开始，基本上修完之后每隔1-2个月就再出现一次，每隔1-2个月再出现一次。
2: 对。
1: 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最后什么态度？目前？
2: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能继续给我检测维修。我自己的想法呢，因为毕竟车我是拉着孩子啊老婆一家人出行，我担心紧急情况的气囊就不会爆。我的诉求是想让他给我退车
1: 啊，想退车。

0: 那除了这个诉求还有别的吗？
1: 就没了。比如说这个我的这个故障体现的话，能不能达到？我在网上有了解，能不能达到那种安全的什么安全性能故障之类的？
0: 这个故障呢，就是对于咱正常用车来讲，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啊，可以正常开，可以正常用，对吧？但是这个气囊故障灯亮，那万一假如啊，咱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假如我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万一气囊没弹，导致我受伤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责任谁负，对不对？所以它有故障灯亮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帮你解决好。像它这种给你解决了这么多回，始终无法彻底解决，那确实要跟他们好好聊聊了。我该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24年买的车，我现在还在保，那过两年我不再保了呢，那处理起来更麻烦了呀，对不对？到时候又就扯这扯那的，所以他们是要给你一个，他们是要给你一个态度啊。你的诉求倒不过分，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对你这个车怎么想的，好不好？是在哪家店修的呀？一直
1: 是在。我是售后和我买车的不是同一家店
0: 啊，没关系。售后在哪售后的？
1: 售后是在东莞市后街，聚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公司
0: 啊。哪个聚啊？
1: 聚到一起的聚、
0: 啊、聚到一起的聚，哪个城啊？
1: 成功的成
0: 啊，聚成4S 店。好嘞，那你这个事儿你有找过厂家吗？
1: 我都有联系过厂家和四 S 店，全部都联系了。
0: 厂里怎么说呀？厂里怎么说？有没有派过技术人员来呀？
1: 没有。
0: 那不够重视。
1: 厂里一直说有专员联系我，但是据我了解和四 S 店的了解，所谓的专员就是他们四 S 店里面的人。
0: 啊，你看看，你这跟你跟他们打交道的少，这专员这词儿我们太熟了啊。专员只是一个词儿啊，只是一个词儿。行，我们来帮你问问吧，我看他们会不会找专员联系我啊？您稍等吧，刘先生。哎呀，这你能受得了吗，兄弟们？一辆车从25年修到现在，一个故障修不好。来，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呀？
2: 工号是89111。
0: 89111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董志力帮忙记者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你在听吗？
2: 有在听。
0: 哎，导播应该把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他这个维修过多少回了，您看一下后台有记录吗？
2: 是我看到刘先生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反馈车辆问题的。
0: 啊，你只能看到他跟你反馈，能不能看到他修过多少回了？
2: 维修的一些记录暂时查看不。
0: 啊，那他跟你反馈过多少回呀？
2: 客户致电查询到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是有向我们这边致电去反馈气囊故障灯的问题的。
0: 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呀？接下来老是亮老是修不好，能让车主不停的今天修啊？
2: 确实非常抱歉，那我们这边也会把这个客户这边气囊故障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后台反馈，由我们这边领导去进行跟进的。
0: 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他已经配合你们修过很多回了，我觉得啊，他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车是人造的，我不觉得这个东西他修不好，还是可能哪儿没找对呀，对不对？那遇到一个难题，咱不应该想办法攻克吗？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厂家要足够重视他这个问题，该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查的就该派技术人员来看一看，然后看怎么样能够一次性解决这个气囊故障灯亮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掉，再反复亮，这车它怎么用？你们要有方案啊，对吧？你不能，消费者买车是咱用车的呀，老找你们不也烦吗？那他还更烦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备注一下微信加 D， 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2: 好的，我们这边会反馈到后台，第一时间去跟进的。
0: 哎，感谢您啊，今天第一次找您，回头呢，您让相关人员给我们回复，也跟我们聊聊，我看这怎么就这么难修这个事儿，好不好？感谢您啊，等您消息。行吧，等消息吧，刘先生，看他们下面怎么说吧。老常的徒弟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腔调，什么腔调啊？你听出来我什么调子？啊，还能听出我们是一个腔调的？我调子还行吧，没那么高，有意思啊！感谢各位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各位说一下，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各位在电台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

0: 点点赞，点点关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1: 我姓林。
0: 林先生，您什么车？
1: 是这样子的，我本身已经有两辆小米汽车嘛，我们家里边，然后
0: 你这么喜欢小米啊？两辆啊，都是苏七还是什么 V 七啊？
1: 一个苏七 Max， 一个 E 七 Max。
0: 哎呀，你忠实粉丝呀！然后呢？
1: 然后是这样子，还有我本身已经用小米的东西用了十几年了，从米游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刷机用它了，拿三星 HTC。
0: 啊，
1: 来刷机，
0: 骨灰级的老粉了啊！这样，您说重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1: 重点是今年的3月19号，不是有一场新一代速七 Max 的啊，新一代速七的那个抢购吗？
0: 啊，
1: 然后我朋友原来是没有打算买小米的嘛，
0: 啊、
1: 然后就是我一直帮他推，一直给他推嘛，
0: 啊、
1: 然后
0: 强推，
1: 我也是有两辆小米汽车了嘛，
0: 啊，
1: 然后那一天，他就让我帮他抢抢看嘛，
0: 他让你帮他抢，他自己怎么不抢啊？
1: 他怕抢不到呀，因为不是搞了很热门嘛。
0: 他自己也，
1: 因为我当时等车也等很久嘛。
0: 是，这个确实热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俩当时就是商量好了，同时都抢，还是什么意思啊？
1: 是同时都抢，但是我们两个当时
0: 你同时抢，万一不是
1: 提议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嘛。
0: 不是你，
1: 他在他家，我在我这边嘛。
0: 不是你，
1: 然后就是
0: 这个，你稍等林先生，因为你还没往后聊，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你俩同时抢的话，万一都抢到怎么办呢？
1: 都抢到的话，他雷军当时不是说了，那个有一个
0: 犹豫期
1: 吗？三天嘛。
0: 哦，好，然后呢？现在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1: 然后我就帮他抢，但是我点的太快了，我当时点到了现车去了，然后就是7秒钟就完成了整个订单的下定已支付了嘛。然后我才
0: 不是，
1: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前座的。
0: 你先别提前座，你手速这么快啊？你是专业抢的？
1: 不是，我已经有抢过两辆了，我比较有经验嘛。然后
0: 您对那个界面，您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界面比较了解，你咔咔咔一顿点。
1: 对，我就完全新的那种。
0: 您不是黄牛吧？
1: 我真不是啊，我自己又没有卖过小米的汽车，我没有做过小米的东西，我只是
0: 你自己两辆小米车都是谁用啊？一个你用吗？
1: 一个我用，一个我姐啊，我们两个一人一辆啊。
0: 你等于说你给他，你本来准备给他抢的，结果你最后给他下单了。锁单了，
1: 对，我当时是搞混了，然后
0: 那个你到支付界面的时候，不是
1: 现车去了，
0: 好，咱慢慢聊，咱慢慢聊。你点到支付那个界面的时候，你别付钱不就行了吗？你发现自己点错了，你别付钱呀，因为你付钱肯定要
1: 是
0: 啊，
1: 不是很快啊，我一点一勾选确定，然后那就到了支付页面，已经惯性的输入支付密码了。
0: 不对，你这个不太科学呀、啊。你说你点的快我能理解，但是你输支付密码你还能惯性啊？
1: 确实，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惯性的输的，但是他这个很快，因为我后面我找了一下别人同一天抢购的有一个视频嘛，确实是很快。我后面回忆了一下，他们抢的也很快。
0: 好，
1: 我当时有把那个视频有录下来，到时候给你看一下。
0: 好，行，快。然后你抢了，你付钱了，然后呢？现在怎么了？
1: 然后其实我在抢购之前我就咨询过那个群里面的那个管家嘛，
0: 嗯
1: 然后问他我的购车信息怎么修改，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修改购车信息，改成我朋友的嘛，
0: 然后
1: 他们说要去咨询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提前预约嘛，这个是临时起意的。
0: 等于说你当时
1: 我才反应过来，哦，我点到了现车去，因为我本想着先抢再说嘛，反正
0: 林
1: 先生说有三天的，
0: 林先生，
1: 是点错了，
0: 林先生，林先生，
1: 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客户反映了，我抢了马上就跟客户反映了，
0: 林先生，
1: 说我先，
0: 林先生，您不仅是抢得快，您说话也快啊，您能不着急吗？
1: 可以，
0: 哎，您说那么多说不到重点上，我问您答啊，刚才我听明白了。就是您不但把这车抢到了，您抢之前您连信息都没修改，等于说购车人都是您，是吧？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那现在怎么办呀？现在就是等于说你现在你是不想买这个车的。
1: 首先这个购车信息不是我嘛。
0: 我知道你回答我的
1: 不是
0: 哎呀，这个
1: 上牌
0: 林先生，您林先生，
1: 哎，
0: 我知道你不用说那么多，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那些我都
1: 好的，
0: 咱们都懂的啊。你先去告诉我，你等于说你误抢了，但这车你不想要，那你朋友抢到了没有啊？
1: 他有啊，但是他抢到的是那个定制车嘛。
0: 那他就没抢错，你就抢错了。
1: 对，我抢错了，我确实抢错了，因为我点太快了。
0: 您作为一个这个买了两辆车小米车的人，然后你去下单的时候，你还能你去帮他抢，你还能抢出这种问题来，我确实比较难理解。好，你别讲因为了，你跟我讲，现在等于说这车你不想要了，你要退，能退吗？
1: 是的，
0: 能退吗？
1: 不能退。
0: 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的要退呀？当时第一时间还是什么时候？
1: 我下单完，五分钟之内吧，好像是两三分钟我就反应了，我说我搞错了，
0: 搞错了，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这个订单帮我取消一下，或者是帮我那个就是帮我取消嘛，或者帮我改一下。
0: 嗯、
1: 然后客户说，
0: 嗯，
1: 不行，他说、
0: 嗯、
1: 他说锁单不能改，不能退，
0: 嗯，锁单就不行了。所以多少钱、啊？付了多少钱、啊？现车？
1: 2万。
0: 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林先生啊，嗯，您。你整个事儿啊，你整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你手速快，这些我都能理解，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是呢，
1: 嗯、
0: 你说你付支付密码的时候，你也是手一这个你这个习惯很奇怪啊。就是我愿意相信你
1: 啊，
0: 我愿意相信你、
1: 嗯，
0: 但是你这不是个好习惯，而且我相信没有用啊。
1: 是，但是我确实不是黄牛，我可以保证我不是。
0: 好，我相信你不是黄牛。
1: 嗯，
0: 那也没用啊，你钱退不回来呀、啊。人家这个人咱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那人家有规则呀、
1: 嗯、
0: 人家的规则就是锁单不能退，那你怎么办呢？
1: 但是这个规则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条款、
0: 啊、
1: 而且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强制到自己的阅读时间和确认签字啊，这个两万又不是小金额。
0: 好，
1: 您他应该要给我签字啊、
0: 嗯、
1: 确认了、
0: 啊、
1: 我们再买网上的东西、
0: 啊、好好，因为是这样的啊，
1: 确认签字的嘛。
0: 当时所有的东西呢咱现在在节目当中咱不好那么的去追溯，但是呢、
1: 啊、
0: 你说他这个东西太快，或者他没有显示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流程上比如说他们有缺失或者不够完整，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对于你这两万块钱退不退，这两万块钱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啊。
1: 可是
0: 啊，
1: 我没有说一定要退哦，我提出的要求是
0: 嗯
1: 把这钱留在我账户上面、嗯、我可以用来消费，或者是我下次再买他们家的车的时候我能用得上、
0: 嗯、
1: 他们也不肯。
0: 那这个人家可以不肯啊，那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您的想法和您的规则去执行啊，对吧？他们作为厂家，他们有统一的规则，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设定，就确实在网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您不是黄牛，但有一些，比如有一些黄牛，他们为了抢这个车，导致想买的人买不到，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规则去设定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这样啊，这个林先生，您的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我先去跟他们厂家再去核实一下，我看一下他们那边是怎么记录这个情况的。如果说啊，他们的流程都没问题，就是您自己锁单了，把这钱付了，那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尴尬了，好不好？
1: 但是、
0: 嗯、
1: 哎，这种其实条款、合同条款这些东西，这种我感觉太草率了，他们。
0: 那您不觉得不是？您不觉得？
1: 我现在连点击您点进去看过条款我都没看过。
0: 就林先生，林先生，你是作为小米，你刚才前面铺垫了很多啊，你是他们的这个什么骨灰级粉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都很好，你喜欢这个品牌都很好。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老去责怪别人，你要先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就我现在我始终都不理解，你付支付密码，你付钱，你还能。一气呵成的这个事儿，我是有点诧异。
1: 这真的是一种惯性了。
0: 哦，你这个
1: 我们现在都是用指纹的，都惯性了。
0: 啊、行，那行。
1: 还有问题
0: 啊？
1: 有
0: 什么
1: 问题？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去接小孩的时候嘛。
0: 啊。
1: 我小孩子上车，我车不是停在那个学校门口嘛？
0: 啊。
1: 那小孩上车的时候头撞到了天幕玻璃，然后很快就碎了，就累掉了。
0: 是这个苏七还是逾期的？
1: 也是苏七 Max，
0: 苏七 Max， 小孩头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头没流血，鼓包了吗？
1: 没有吧。
0: 小孩头鼓包流血都没有，然后天幕碎了。
1: 对，又不是。
0: 那所以呢？
1: 是非常用力的。
0: 所以不是，您想表达什么呢，林先生？您的，
1: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质量问题啊，又不单单我一个人出现，我查了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也是被他家小孩子、
0: 对，不是，
1: 我撞破了啊，
0: 不是，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叫质量问题，因为什么叫质量问题？
1: 啊、
0: 你没碰他，他自己裂了，这叫质量问题，但是你碰了他，人家碎了，你说人家这不叫质量问题？
1: 那可是小孩子头的冲击力、啊。
0: 你有照片吗？你有照片吗？
1: 有啊，我都发了。
0: 我看一下，稍后我看一下你照片啊，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寸劲儿。我跟你讲，我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开的是另外一个车，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在车里打苍蝇，然后手那个苍蝇在玻璃上， 在前挡风玻璃上，手啪一拍，玻璃碎了。你说他手劲儿能有多大呢？他头从来你这个头，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呀，就是寸劲儿啊。你这两个事儿啊，林先生，我觉得反正都挺难啊。我都帮你去问问他们，好不好？你的疑惑，我让他们给你解释解释，我去帮你了解一下，行吗？
1: 其实对，哎，我当时有让他们拿出报告，然后他们拿的是那种内部的什么那种，哎，反正就是批上去的，
0: 行行行，那个，林先生，这
1: 章都是批的啊。
0: 别报告了啊，什么章是批的？
1: 他们就是那个给那个他们汽车供应商的那个报告，
0: 他们给
1: 你
0: 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了？你找过他们？他们给你看过那个天幕的报告了是吗？
1: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让 CS 拍照上传，没有来现场看过。
0: 你人家给你看了，人上传了，你又说人家是 P 的？
1: 啊，不是，是他给我发的那个报告是 P 的。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 P 的呀？
1: 章就是 P 上去的呀。
0: 好，行，林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哎呀，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这里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0: 哎，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吧？
2: 嗯，有的，这边有根据刚才的沟通情况，线上那边是有反馈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就是在咱们购买一辆车辆的订单，但是目前的话可能对这个订单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需求，然后另一个就是他那个天幕玻璃的目前有碎裂的情况，这两个问题是吧？
0: 哎，是的，嗯，你们现在服务好像进步了啊，是的，是这两个问题。这样，女士啊，这个既然他找我们了，那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的。虽然他的这两个事儿啊，我都是有点存疑的，特别是第一个事儿，他说他手速快，最后咔咔咔锁单了，这个包括支付密码咔咔咔也是一顿输，最后锁单了发现错了，我是觉得挺奇怪啊。然后你们这个正常如果购买现车的话，锁单了是不是就不能退了呀？
2: 目前咱们的这个就是包括在我们 APP 上订购车辆，一旦是锁单状态的话，定金是目前是不支持退还的。
0: 然后现车的话是要交20000的定金是吗？
2: 这个的话得看一下它的订单具体是选配的什么车型呢。
0: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20000定金还挺多的啊，要这么多的定金。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你们的规则，还有就是看看你们后台能不能追溯到当时这个林先生都是进行了哪些操作啊。如果说确确实实他这个真是不小心，你们真和出事出来是真是不小心，那你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案。那如果说你们没办法去证明，那就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来就行了，好不好？
2: 是，我们会如实记录清楚的。
0: 哎，对，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也出于一个点考虑，就是他是你们的确实比较忠实的粉丝，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是你们的粉丝就特别的给他太特殊的一些对待啊，这个你们还是要客观公正就行了，好不好？这我们的态度要跟您说明白，如果车主的诉求不合理，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另外呢，还有那个小孩头把这个天幕磕碎的这个事儿，你也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磕法，好不好？
2: 明白，
0: 行，
2: 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目前都已经详细记录清楚，后续呢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由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我们的车主，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哎，行，没问题啊，这个第一次找您，所以信息先留给您，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等您回复，好吧？
2: 您的需求我们会详细记录清楚的。
0: 行，感谢您啊，感谢啊，挺好，这个挺热情，小米啊，对，兄弟们说的对啊，这个如果说核实出来人家没问题，那这个钱肯定不能退，不然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万一是黄牛呢，对吧？他万一是黄牛，然后他跑过来，他演一出戏，他说那啊，我不小心，我真是不小心，然后最后你给他退了，所以这个口子肯定不能随便开啊，肯定不能随便开。对，大家说的对，不是，这我确实，对吧？这一说就是大家都不能理解，你输个支付密码，你怎么还会这么顺利就输上去呢？有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是吗？贵姓啊？
3: 姓梁。
0: 姓梁，梁女士怎么是什么车呀？
3: 领克03+。
0: 领克03+，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3: 车是2022年12月17号买的，2021年1月份上牌，然后现在是7万多公里。
0: 7万多公里，但是应该还它是有终身质保的，是不是领克？我记得。
3: 他首任车主是有终身质保的。
0: 啊，您是首任吗？
3: 对。
0: 啊，您是首任。好，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现在是那个发动机在高速路上出现了拉缸，然后现在是要维修发动机。
0: 怎么拉缸了呀？怎么拉缸了？
3: 因为当时我开车在高速上面就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音不太对嘛，
0: 啊，
3: 然后就可能我当时就问了一下朋友，朋友说你就不要开了，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0: 啊。
3: 然后
0: 是这，我的意思是他们店里检查，说你现在这个发动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拉缸的呀？
3: 他没有跟我说是什么原因拉缸，他就跟我说拉缸，然后具体呢就里面涉及到哪些损伤他也没有跟我说
0: 啊。然后呢
3: 然后呢他只是就口头跟我讲说我自己有更换了一个发动机的散热总成，然后不能自保，就口头直接拒绝了，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0: 哦，等一下，几个事儿咱先了解清楚啊。第一个，您是在外面更换过这个发动机的散热器吗？
3: 对。
0: 啊，你为什么在外面换呀？你不是有质保吗？
3: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外地，然后可能地方又比较偏僻嘛，那个发动机那里呢是在路上是出现了那个散热器漏水，就水温有直接报警。
0: 哦，那你当时可以拖到 4S 店去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当时水温报警漏水的话，那它应该也是属于故障这个质量问题呀。
3: 我知道，但是地方比较偏僻嘛，去领克的那个 4S 店也是比较远的。然后我
0: 多远呀？当时啊，多远呀？
3: 有两三百公里吧。然后我就当时考虑到也要回来嘛，然后就应急在就近就找了个维修厂进行了维修。
0: 还是花钱修的是吗？
3: 对，然后那个配件呢是用的原厂的那种规格配件，
0: 不是
3: 发动机
0: 你在你在外面修的话，你去的不是修理厂吗？
3: 是修理厂啊。
0: 你修理厂怎么会有人家厂家的原厂件呢？
3: 拆车件啊。
0: 什么东西啊？
3: 拆车件。
0: 哦，他用的可能是拆车件旧件。
3: 对
0: 啊。是这样的啊，梁女士，就现在反正他们就是因为你换过这个东西，就拒绝给你做继续去做这个终身质保的事儿了。但是呢，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正常是这个终身质保它一定是有相应的规则要求的，你首任车主也好，或者是必须要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也好，它一定有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像这种发动机的比较关键的部位，但是因为你今天在外面去动了这个东西，你就有可能你是享受不了他的质保的。人家这个说的应该是没毛病的，这个我会帮你再跟他们领克核实核实他们的规则。您说。您说。
3: 我知道。我的想法是，第一，发动机本体我是完全没有拆解的，而且我的保养基本上都是在领克 4S 店那边做的。我就是希望厂家能够帮我完整的核查一下这个故障的根源，他不要口头拒绝我。
0: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确实，就刚才不能说我一问您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拉缸的啊，怎么就拉缸了呀？好好的是进水了还是怎么了？还是之前哪没处理好？另外就是说，跟我在外面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风扇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所以这个要去跟他们去核实一下。但是就核实完，他们给了你答案。就有可能还是不能给你质保，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动了他这个东西，所以不符合他们的质保流程了。就哪怕说你动的这个东西可能和你这次故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终身质保的规则是你动了我就不能给你，对吧？他有可能有这个规则，所以我去帮你问问好不好。
3: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点，他如果说我不能享受到终身质保，他领克是有一个4年10万公里的三包服务的，三包服务还没有过期。
0: 所有的这个东西啊，质保也好，三包服务也好，就有可能有一个前提，都是你不能在外面去私自动这个车。那如果你要私自动这个车也可以，你要有维修资质。你之前去的那个修理厂有维修资质吗？
3: 肯定有啊，没有维修资质我肯定不去啊。
0: 是几类的维修资质啊？你了解过吗？
3: 二类的。
0: 二类的你也了解过是不是啊？
3: 对，
0: 那你有问过他们吗？如果我提供这个修理厂二类的维修资质，我还能继续享受质保吗？
3: 现在是他连首次的，就是拒绝理赔的这个通知书面的东西，任何都不肯给我。我跟厂家反馈过，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你拒赔之后，就不理你了，不管你了，你问什么他都不理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
0: 啊？
4: 我让他提供书面的东西，他也不肯给我，他说他提供不了。
0: 不至于吧？
4: 提供不、
0: 啊、
4: 提供不了这个呢？是 4S 店这边啊、告诉我的。
0: 你让他提供什么？你让他提供什么书面的东西啊？
4: 他如果是拒绝维修，就是拒绝质保的话，是因为我更换的这个散热器的问题、
0: 嗯嗯，
4: 那他肯定要出一个检测说明，对吧？是因为我更换了这个东西才导致的。
0: 你让他出这个干嘛呀？
4: 他不出个这个给我，那我肯定作为消费者，我有权益享受我的权益啊。
0: 不，好，这样啊，梁女士。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主要的就是我帮你去核实一下他们的厂家规则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规则，他们只需要给你看规则，如果规则上明确说了在外维修不行，就要失去终身质保，那就没招啊，这是规则。第二个，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对你这辆车的检查，他们要给你一个维修工单，他们可以告诉你这辆车哪坏了，哪怎么样了啊，这个他可要告诉你，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4: 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是在哪家店啊。
4: 中山领顺。
0: 中山领顺，您稍等啊，来，有请这个领克厂家上线。喂，你好。喂，你好，领克客服中心吗？
5: 主持人您好，请问听得到吗？
0: 哟，听得到。您工号多少啊？
5: 啊，我的工号是6872，领克汽车值班经理，您请讲。
0: 哎，您好，6872号工作人员啊。刚才这个梁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吧？
5: 嗯，进来直播间之后就有在听了，但是可能存在不完整的一个情况
0: 啊。事儿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车发动机拉缸了，本来想去修的，结果你们告诉他呢，他没法质保，因为他本身是22年的车，他可以享受你们首任车主的这个终身质保，但是呢，因为他在外面修过发动机里的一个东西，所以导致你们不能给他质保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是这样的吗？就如果说我这个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样的维修，只要我在外面做维修，就要失去终身质保是吗？
5: 关于这个的话，请您稍等我查询一下，先稍等一下。
0: 啊，好嘞，您查询一下。啊，领克的这个值班经理确实很专业啊，很出名是吧？6872，大家有听过是吗？不是，今天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车主，是不是啊？各位听节目的兄弟们，今天这几个事儿都，啊，来，查到了吗，女士？
5: 您先稍等一下呢。
0: 哎，好嘞，您查查。哎呀，今天这几个车主都很难啊，这大家这个事儿啊，怎么都是有点困难的，我听着都是。能查到吗？
5: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0: 嗯，
5: 主持人。
0: 嗯
5: 啊，这样的，如果说在用户他是说在外面去维修或者是更换了发动机内部的一些，就是有一个配件是吗？
0: 啊，更换了一个散热器。
5: 好的，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在包修期内用户在外面去维修的话，在外面维修或者是更换的这个零部件，以及因为这个在外维修直接或间接导致的车辆问题，均无法继续享受任何质保服务
0: 啊。
5: 但是其他不相关的零部件的终身质保是不受影响的
0: 啊。
5: 那如果说是在包修期之后，因为维修保养都必须要在领克
0: 中、啊、好，这样女士啊，不好意思，哎，这样女士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打断您，因为我时间不够了，您再去了解清楚，我们到时候下午再详细联系啊，感谢您。
6: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7: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8: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9: 走啊，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3: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7: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4: 喂，我亲爱的生活。
7: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 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7: 这些年。

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合肥，如果有一天呢，你下班之后觉得有点无聊，想去参加一场青年人的聚会，如果你搜索合肥青年社群这个关键词，大概率会出现有行这个名字，朋友的有，同行的行。这个社群从2014年正式创办，刚刚过完了他11岁的生日。11年前，几个朋友的旅行聚会，偶然间成为了有行最开始的样子。11年之后，有行在合肥已经是一个拥有了上万名成员，平均一年举办700场活动的青年乌托邦。无数的年轻人在有行找到了同类，拥有了友情、爱情，他们也更在这儿，在寻找某种人生的确定性之外，发现了更多的可能。而今天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就是有行青年社群的创办者蚕姐。在和蚕姐见面之前，我预设她是一个社交悍匪，说话神采飞扬，直到坐下来开始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有一副极有磁性的中低声线。我说你是天选的深夜电台情感女主播。她足够的内敛沉静，电脑上音频的波段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区域内，几乎没有什么起伏。我以为一个社群的组织者必然是个农人，但他至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轻盈，不着急也不刻意。在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把有行做成合肥最大的青年社群。他说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也觉得不值得去深究。我想可能就是这种小火慢炖的性格，再加上坚韧的不轻易放弃的内核，才能够让他带着有行走了这么久，也走得这么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蚕姐和有行的故事。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蚕姐你好，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徐徐时光做客。
3: 徐徐你好，我也非常荣幸。
1: 哎，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吗？残缺的残。
3: 对，是我自己取的。这个是我有 QQ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我的初中的时候，然后起了个网名叫蚕志，然后志是一个那个虫子，小虫子那个志，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可以组成很多的部首，它本身就很像缺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我就起了这个网名。然后后来在社群里面，因为我这个网名也是一直用到今天，所以在社群里面大家就喊我姐，然后就变成蚕姐这个名字了。
1: 我在你个人账号的置顶帖当中看到你有一段描述了过往40年的人生，我想来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句。你说17岁无比的叛逆，不想考大学，厌世又颓废，沉迷酒精，在自己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18岁碰运气上了大学，同学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小镇青年，4年的时间里独来独往，整天骑着一辆小破车，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独行侠。听起来在青春期那里是一个有点孤僻，有点叛逆，还有一些忧郁的少女。
3: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在那个时候，对于别人给我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给我指明的路，我是不太想走的。就是包括其实对上大学本身我也没有那么的渴望。我甚至在上完大学第一个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因为我所有的好朋友在高中时候一起游荡一起无所事事的同学全部都去复读了，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也想去复读，只要是我舍不得我以前一起玩的狐朋狗友。所以当时我就会处在一个自己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时期，所以也会很迷茫，但是同时也会很想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不停的游荡，在骑个自行车到处去看，然后也尝试去做一些兼职，去 日料店打工，去做家教，然后基本上在学校里几乎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我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去探索世界，可能走出校园去探索世界的时间比较多。
1: 整个大学四年的时间，你说你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着，那在那四年的时间里陪伴你的是什么？
3: 应该是我自己吧，都是始终跟自己待在一起。现在因为我在做社群，而且我标榜可能有形式很像一个大学生社团那个社群，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社团活动？其实我在大学里什么社团活动都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去竞选过任何的社团的，比如说是组织者或者是参与者。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跟我自己待着会更加的重要。
1: 这种选择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你的成长经历还是你的家庭教育？
3: 我父母的话其实从小就把我培养成相对比较独立的，我们家里三个人大家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从我小的时候有记忆开始，我的父母一直都是 AA 制的，就是非常独立。我们家里是父母是财务独立，然后我们家里的家务也被我妈非常巧妙地分到了每个人头上，比如说吃完饭每个人洗自己的碗，然后衣服是每个人洗自己的衣服，从我上初中开始。所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概定立了今后可能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到大学的时候呢，因为也没有找到特别契合的伙伴，所以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完成自己的探索。所以这个可能跟家里的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有关系，所以我可能很早就没有那种就是像手拉手上厕所那种友谊，我可能相对来说缺失一点。我会觉得这个都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已经比较习惯于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的部分完成好。直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在社群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别人会过来问我的意见，会过来想依赖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自己有了任何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想了想，自己做决定，很少会去求助别人的意见。
1: 然后在那个帖子上，你又写到了你18岁到26岁之间的人生经历，那一段经历，我想在生活当中不了解你的人，可能很难把你和那段经历结合在一起。嗯，
3: 是说我的第一段婚姻对吧？
1: 嗯，
3: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早婚的人。在大学时候我可能在别的同学眼里都很特立独行，结果我成了班上第一个结婚的人，这件事情也在班上也很炸裂。当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因为我们的家里过于独立和疏离，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可以允许我跟我妈单独过年，然后我爸去陪奶奶，他也不会要求把这个家庭的义务放在我们的身上，说你一定要陪奶奶过年。然后所以很多个年就是我妈不想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两个人过，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太多的束缚，但是呢相对来说又整个状态还是略显疏离。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我想当时的我当然也有一些冲动，肯定是想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想一个更加被保护的那样一个心理下结了婚，还是靠冲动。对，
1: 当时你选择的那个对象是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觉得跟你不匹配的对象。
3: 是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母也非常极力的否定。
1: 那个人吸引你的是什么？
3: 可能他就是在我有那么一个冲动想拥有自己家的时候恰好的出现了吧。其实当时的我还是非常不成熟。

0: 的一个人，就是没有现在了解的世界广阔吧。那个时候整个也没有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后来我在回顾过去前一段婚姻中间，我会发现它中间可能充满了现在经常说的 PUA， 包括精神暴力和真正的暴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在一个临界点上，我确实是无法忍受了，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摆脱了我的过去的婚姻。
1: 我听说有一年你没有碰过手机。
0: 对，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其实没有那么的普及的，可能像2007、2008年，大家用手机的频率肯定是没有现在高的，所以大概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正好在家里待产，然后包括刚生完孩子那半年，然后他说你不需要有手机啊，我也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社交圈，所以我确实那一年就没有手机，因为每天你就待在家里待着，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1: 那时候有朋友吗？
0: 有一些过去的同学，但是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联系也不是很多。
1: 所以相对来说，那一段时间，你的生活就是老公、孩子。
0: 对，是的，是的，我也有过那样的时期。
1: 你应该也对这个家庭寄予了期望，希望他能够满足你对于爱的获得和释放。
0: 我曾经以为是的，我曾经以为这辈子有一个，就像很多女生小的时候都想象过，就是这辈子归宿，那个很好的归宿可能是和一个非常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圆满的小家。我是曾经一度把它当作归宿的，后来发现我确实是无法，那确实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1: 所以这段翻篇之后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活法了，对吗？
0: 我觉得只要翻篇了就已经是另外一种活法了。我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跑步，开始跑马拉松，跟伙伴们一起出去玩短途旅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聚集了一帮伙伴，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也是非常无心插柳的过程吧。那个时候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有想过最后它能形成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点涉猎有点广的社群，当时只是想，哎，我现在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就一起玩这个好了。然后我有一些想去的地方，大家就一起去好了。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念头，然后它慢慢就像一个种子，然后慢慢可能长到了现在。自己称呼我们自己的社群是一个相对野生的一个状态，到现在没有全职的团队，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没有所谓的SOP， 没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所有的一切很多东西是一时兴起，然后大家一拍即合，我觉得这才是它的自由之处吧。我们也没有想过，比如说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那有人来投资你怎么办？
1: 有吗？
0: 有人聊过，但是我其实觉得给不了他答案，而且我也觉得有一个人来指挥我做事情，我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
1: 所以这些年他能够有那种蓬勃的恣意的这种成长的样貌，一点点的长大。
0: 对，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始终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并不想干两份工作，我觉得大家对上班都是很反感的，对吧？就是在有一份工作的同时，谁也不想再打一份工。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如果他跟打工一样，那就失去了他很多很多的乐趣。
1: 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2014年那个时候，其实合肥他还没有什么青年社群的概念嘛。当你在跟身边的朋友介绍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传销啊？
0: 我觉得过去的社会，大家的知识系统是非常单一的，对吧？大家有原生关系的同学、朋友、同事，然后加上自己的家庭，没有家庭的时候，可能跟朋友玩的比较多一点，在这之外一群陌生人，然后因为一些兴趣集结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其实相对，第一个是没有法律认可，没有真正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也没有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连接，所以它其实是在现在出现的一种新的关系吧，就这种社群关系，它没有一个名分，所以很多人对他不认可也是很正常的。
1: 但是他也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共同的时间，比如我们是同学或者是我们是同事，
0: 这种
1: 长时间相处的这种信任背书，大家都是陌生人然后聚集在一块儿。
0: 就是网友的看法嘛，大家一说网友，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没有那么的值得信赖。另外，他也是很脆弱的，有的人可能跟你非常非常的好，在一转眼就消失不见，可能他一键退群，一键拉黑之后，你跟这个人的联系就从此断了。可能你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给他去维护关系，他只需要一个按钮，他跟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联系都会切断，所以这就是社群关系它的脆弱性。但是在这么多年内，正因为它很脆弱，如果你有一段关系，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没有名分的前提下，你能保持很多年，并且你们能有比原生关系，像你原来的这些亲情和同学关系，这些原生关系更深的一个链接的话，它才显得更加尤为珍贵。
1: 所以在有行2024年十年的大会上，你感谢了三位和你和有行共同成长的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0: 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就是也正是他们一直陪伴着有行，也一直陪伴着我，让有行能走得更远，能走到现在。
1: 这十一年的时间里，你有过很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0: 其实在单个事情上放弃是有一些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在这一个单个活动下做不下去了，那就不做，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但整个有行，我觉得因为我把摊子铺得还挺大的，我是觉得它始终有希望的，就是它就像一个花园，今天这朵花开，明天那朵花开，就是你觉得这个植物死掉了，枯萎了，你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明天它可能会长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保留好这个花园就可以了。所以在有行一直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让我一下子灰心觉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在呵护一朵花，而是我们在守着一个花园。所以在这里只要你撒下种子，它未必会开出那朵特定的花，但是它一定是相对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把合肥能够玩的活动都玩了一遍，后来有些活动可能就是无法持续，但我觉得不重要啊，就是这些人留下来了，然后将来我们可能会一起播种其他的花，一起去尝试其他的东西。
1: 在有行最开始的那两年，你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英语角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0: 前两年却是运动徒步为主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课程慢慢的增加繁杂起来？
0: 大概从2017年开始，然后我们一时冲动，当时也是我的一个前搭档，他一直想要一个实体空间，我们就租了一间房，然后在那间房里面开始了各种沙龙类活动，读书会、英语沙龙、心理沙龙、戏剧沙龙，还有桌游局这些事情的尝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户外的活动减少了一些，室内的活动变多了。
1: 那时候你已经30多岁了，还在整这些非常文艺的事情啊，家里的人对你是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说你这个主要的精力不放在怎么拿职称上，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对于世俗成功意义上比较重要的事情，在跟一帮人瞎玩什么？家里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吗？
0: 会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工作狂，所以他们觉得肯定是要事业有成嘛。当然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怎么听家里的话了，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也不能撼动我要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我知道那个据点在维持了一年多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是为什么把它关掉的？
0: 其实维系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个人的精力问题，我会觉得直到现在我非常了解自己，就是包括有行的品质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其实反而是对我们的束缚，你就只能在你为了cover 掉那个实体空间的成本，你就只能在那个实体空间做活动。而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就是可以去合肥任何地方去做活动，大家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多。然后同时你要是每天去同一个地方，你也会有疲劳的时候，那是我们后来放弃这个空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每一天都要去，因为同时你还要承担在办活动之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你要去搞卫生，要甚至那个时候去做饭，去打扫卫生，去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在活动之外还需要再占用你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把这部分砍掉了，就选择不再去考虑拥有任何一个实体。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去年看到的基金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东京八平米》。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其实在东京市中心 租了一个8平方米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因为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做过多的事情，他要洗衣服，他要去洗衣房，他洗澡。

0: 化和组织上，如果我在一个实体上花费很多的时间，我对活动策划上的东西就会相对要，总的来说就肯定会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也许有个实体对有形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但是总体衡量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它会给我个人形成束缚，因为就是开店容易守店难嘛，对吧？很多人都很讨厌在一直在一个空间里，我自己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更自由一点，同时我不太想背上一些经济负担，就对有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自由最舒服的，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的投入，所以这样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有实体难免就要有投入，就有经济负担，就有其他的考量，还需要分担精力，所以基于这些种种原因，这两年我也认真考虑过，在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实体邀约面前，我后来最后都拒绝了。
1: 在11年的有形的大会上，你说去年是做了600多场活动，平均一天是2场。
0: 是的，
1: 这么高的一个频次，它是有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的。
0: 可能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特别久了，这个事情就相对比较顺手了吧。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消耗我。
1: 您把有形的小伙伴叫做有形儿，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形儿的大概的画像吗？
0: 从20岁到40岁的合肥青年，可能女性也是稍微偏多一点，然后新合肥人也很多，因为新合肥人对于了解合肥的需求，还有对于在合肥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的需求会更强一些。
1: 这过去的11年当中，如果让你回忆起关于有形的一些很重要的片段，你会回忆起哪一些？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每一年的周年庆都好像是一个对这一年的回顾和一个非常有纪念碑式的一个仪式吧，所以每年的周年庆都会让我非常难忘。我每年的周年庆上都会哭，大家就说这简直变成了一个魔咒。就是那一年好像所有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多本身周年庆也是我们非常精心策划和准备，花很长时间去准备的东西，所以很多美好都会在那一天呈现，也有很多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所以周年庆可能是我们每年的一个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是每年很难忘的瞬间，同时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跟一些伙伴告别的时候。9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在9周年庆在台上演出的一个伙伴，后来在隔一年之后就跟他告别了。后来10周年在他的一位伙伴，也是出演戏剧的一位伙伴，在今年也是跟他告别了。我觉得这个瞬间也是，虽然他很悲痛，但是确实也很让我难忘。这点是我在两位伙伴的葬礼上的体会是最深的。葬礼上面就只有家族的亲戚，哪怕是很远方的亲戚，他们能够站在那个告别的大厅里，而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会亲戚问你们跟他们是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只能说是朋友关系，有时是群友关系，别人都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但实际可能在他们的告别或者是整个过程中，可能群友的参与是最多的，就可能包括处理很多很多的后事的时候都是群友处理最多的。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一个社会名分的，就是在最终告别的时候，你只能是一个匆匆转一圈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觉得我对有形的一个理想是他将来成为一个养老院。我是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认可社群关系在这个社会上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在我们告别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只能站在外面排队，然后进去匆匆的看一眼，然后能够接受这种悲哀，或者说真正能够站在里面，站在跟我们最爱的人站在最后一刻的人，就只能是他的血缘亲戚。但我不是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体系里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
1: 对，所以有句话叫做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
0: 对的，在有形其实我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1: 你曾经说有形就像一个停机坪，有人来有人走。我觉得你是一个深情的人，你是吗？
0: 是啊。
1: 一个深情的人如何来 慢慢的让自己适

0: 适应和看淡这种人的来来去去呢？
1: 第一个，我觉得经历多了就适应了，就你已经意识到，你不会跟所有人，或者说确切说，你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告别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坦然了，就是或早或迟的时候，现在能陪伴一刻，就享受一刻就好了。
0: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那场有形十一周年的周年庆上，你做了一场演讲。我觉得这场演讲相对于十周年的演讲来说，十周年的那场演讲是非常的感性。这场演讲就让我觉得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你跟大家用数字来分享了你怎么看待合肥，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以及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社群的这个现状。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这场演讲，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十一周年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每一年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演讲，所以十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就是合肥青年、合肥青年社群。我先可能跟大家讲了我所理解的合肥，我觉得很多人来到合肥是为什么，以及很多人离开合肥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来到合肥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务实的理由的，因为合肥的位置，因为合肥和它的关联，合肥和它的就是原先联系，是安徽人，然后回到离老家不远，然后相对有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也是非常符合有形很多群友的一个现状。然后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合肥的产业给了比较好的报酬和比较好的工作岗位，他才会来到合肥。所以来合肥本身就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他可能跟浪漫无关，所以他来到合肥的主线任务呢，也是工作，也是在这里安稳下来，创立自己的小生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就是说合肥青年的特性，它是比较务实，不能一直玩，然后玩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社群跟我们一起玩是一个支线任务，所以我们社群里的人也是变换的非常多，但同时呢，我们又把社群活动铺得非常广，因为虽然他们不能一直玩是支线任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个。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对于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对于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就是合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才是很愿意去尝试的。然后就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合肥青年的群体，我们在十一年的社群运营中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我们属于有形的路吧。第一个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去体验新的东西，然后也同时也能接纳大家对新的东西的新鲜感，只能保持一瞬间。然后在这一瞬间大家不想玩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寻找更新的、更加新鲜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在一些尽可能的深度上进行挖掘，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活动一直保留，就不管有几个人参加就一直保留，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长期关系。在这中间有人会感受到这种归属感，而且尤其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沙龙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持续了8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在这种非常不确定的、不停变化的社群活动中让它有归属感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每一年周年庆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它会每一年的对比，从我们可能从5周年开始正式做周年庆，5周年、6周年一直到11周年，每一年大家都看得见变化，又很快的就像一年一年的日历翻过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这些不确定的关系找到一些确定感的东西。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做商业咨询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这么来形容合肥，他说合肥是一个很想洋气但是洋气不起来的城市。那你们做社群的活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

0: 一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做的青年的社群活动可能复制到合肥就会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呢？
1: 我自己也很喜欢去上海玩，然后我觉得上海的洋气主要还是在包装的东西，因为我也有些朋友在上海做社群活动，我觉得有些点不可复制，是一是高品质的分享人很难复制，我可能很难在合肥找到怎么说呢，背书非常强或者说是这个个人人设非常高的分享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在高大上层面上肯定是比不过一线城市的。第二是我们活动的包装肯定是，因为很多人说洋气，其实在说包装，其实很多东西剥掉这些洋气的外壳，内核上真正有多少差异，我觉得也未必有。但是，很可以肯定的就是，参与人和分享人的差异会造成这个活动效果的差异。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同一个话题讨论，同一套流程，我来进行一个分享，在上海我找到分享人和参与分享的人可能不是一样的人，可能上海的人更有趣一点，在上海合肥的人相对普通一点，所以就造成了两个活动给你的感觉可能一个相对务实一点，相对另外一个相对洋气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合肥的特点吧，就首先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合肥也未必一定要成为上海，做一些在合肥青年在合肥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可以了，我不一定一定要像上海那么洋气。
0: 对，我同意你说的，合肥就是合肥，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如果有人跟你说，残姐，我觉得合肥不够有趣，不够好玩，对于这样的表达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首先这可能分两类人吧，一类人可能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去了外地，如果他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知道现在合肥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他，那他就可以，我就会鼓励他去更大的地方啊。那既然这里不够好玩，而你需要的是更好玩的东西，就去更大的地方。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只会指责他自己可能是内核是空的，他只会觉得我希望一些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但是就觉得现在这些都不好玩，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尝试过在合肥发生的各种种种事情，他就轻易的下结论。那这种我就一般也觉得没什么好争论的，你先试一试嘛。那我会问他，你觉得什么样的事好玩？你又觉得哪里好玩？我会可能问清楚，你知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好玩？
0: 可能会觉得合肥他的性格不够浓烈，这个太质朴。
1: 如果你有能力，你是完全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的。问题在于，这个人在抱怨的当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出这种改变，他是否能够过上那种肆意的生活，如果他过不上，他一直抱怨这个对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还不如享受当下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期待中的那么有趣，但是绝对也可以填补他生活空白的东西。
0: 我看你在多次演讲当中提到线下真实的去交友去链接的这种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吃喝玩乐我基本上都能搞定了一个手机，就是大家越来越闭塞或者是瑟缩在一个人的世界，社群建立了一种让大家来到线下去真实的感受同样的空间，去真实的感受彼此，触摸到彼此。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社交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1: 往长远的说吧，这是唯一不会被 AI 取代的部分吧。这是我觉得也是再往更大的说，我觉得它是人的意义，因为人可以和人建立链接。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吧。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你会去看世界，同时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一个一个不同的个体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你只有亲自去看过了，你才会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活，我才会去找到更多的启发，去收获更多的答案。同时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你刷手机也好，你在跟 AI 聊天也好，你都是在接受，只有你在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才是在输出，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一直刷手机刷视频你都在接收，你自己没有输出，你只有在线下跟人见面了，你才说，我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一样，这才是一个输出，输出同时对自己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和对自己的重新的，我觉得一个对自己的人生一个 重新的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去对抗虚无对抗这个非常快速到来的 AI 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现在 AI 也很发达，社交媒体也非常发达，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但这中间我一直还是觉得线下社交是不能被取代的部分。
0: 嗯，
1: 我经常有那种，因为你看手机眼睛就会看很累，看很累的时候我就去想，我直接面面的坐下来跟别人喝咖啡，坐在一起聊天，就这件事情是不会让眼睛变得很累的事情，不是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真真实实去碰撞去交流，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事情。
0: 在过去这十一年里，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说过，蚕姐谢谢你，谢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1: 对，有很多。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我都不是经常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你非常无心的一句话，和你一些就是日常进行的活动，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些人可能恰巧在一些点上，正好给到了他的，满足了他的需求，正好，或者说是这是一些长期的滋养，让他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变，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形一些附加的收获吧。当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有设定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要改变多少人，或者是改变多少人的人生，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都是一些，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很优秀，他们自己有这种能动性，想去改变，想去链接，所以他们才会有最后的结果。
0: 现在你的生活有几部分组成？我看旅行好像也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1: 对，旅行是我生活中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会在假期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小单位的一个对合肥的一个逃离。虽然我觉得合肥确实就我自己目前的生活来说，在合肥的生活已经很有趣了，可能超过很多人，丰富性超过很多人，但是我还是依然渴望着去远方看一看，去看不一样的世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0: 今天跟你聊天，我发现整个的状态是很佛系的，是不是看得越淡，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走向了你？
1: 结果上好像是这样的吧。
0: 因为毕竟有形现在是合肥最大的一个青年社群。
1: 也许这个也不重要，也许别人很快就能增长超过你，但那也不重要，只要有形还在就行了。
0: 我看有形还做了一个养老社区。
1: 对，这是一个未来的设想，但能不能实现再说。
0: 你会想着这帮人大家一起玩着玩着玩到老吗？
1: 我的设想倒不一定是这帮人，因为人来了来来去去很快，但是我想的是给现在所有这些人一个托底的选项。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有形建立长久的信任，这个信任可以一直延续到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就是养老院这样概念，因为另外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对，我需要一个和朋友一起养老这样一个畅想。所以基于这种畅想，那我也愿意去付出一些时间，大家就一起保留这样一个愿望。就作为有形的一个终极形态，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在有一天真正的这种非亲非故没有原生链接的朋友关系能够在这个社会关系中被认可。因为其实现在有，我也一直，我们在茶会也会讨论，就是说朋友关系也可以被指定为监护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原生关系，大家也不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彼此足够的信任，我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0: 有形现在是一个有着10,000多人组成的一个青年社群，我在想肯定有很多人对你抱有了很大的期待，你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他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特别的那个，就是我只恰巧做这些事情而已。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就像我朋友会说你怎么能出去玩一玩玩一个月，我就不用管社群了吗？我觉得离了我也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呀，就是你就安排好各种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从来没觉得我本人是那个被需要的，他们是需要线下社交，需要活动，可是未必是需要我本人。
0: 今年你已经41岁了，你觉得这个年纪好吗？
1: 挺好的呀。三十 多岁以后，我就没有怎么在乎年龄这件事情了。我现在社区。

0: 那个群友也都远远比我年轻，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在精神内核上也没有太多差距。我觉得他们敢尝试的，我也敢尝试；他们想要，他们的需要我也能看得见，我甚至还能满足他们。我不觉得年龄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扰。
1: 我在进入40岁，尤其是我这2年，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畏惧了。我不太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因为可能我经历的足够多。
0: 对，就是你已经经历过特别低谷的时候，你也失去过很多东西，所以现在更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这就是我觉得岁月给的勇气吧。
1: 所以反倒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事情，会变得比30岁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执念，没有一个目标，一个宏大的事情要去达成，慢
0: 对
1: 慢
0: 的。
1: 的知道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0: 对的，对的，
1: 现在的友情，你觉得当下他还需要什么吗？
0: 需要走下去，需要走下去，走到养老院。
1: 以上就是我和残疾的聊天。我在想象一个画面。18岁那个骑着破单车独来独往的少女，和40岁这个为上万都市的年轻人构建精神家园的残姐，他们在时光的某个拐角相遇了。那个孤独的少女可能不会想到，未来会有如此多的人因为她不再孤独，而现在的残姐，每一次张开双臂迎接新的伙伴，或许都是在温柔地拥抱当年的自己。友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的成长史，它更是一个关于走出去，看见更广阔天地的故事。它向我们证明，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时代，真实温暖的线下连接依旧是我们对抗孤独、获得力量的最有效的方式。最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片可以与友同行的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系列，所有的文字和录音呢，都会出现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FM 929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

0: 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面我们将听到的是彭羚的《住在隔壁》。当年在香港歌坛，彭羚也是红极一时的。相比其他的香港女歌手，比如林忆莲，比如叶倩文，彭羚显得要单一一些，纯粹一些。她的歌路也许并不宽广，她的形象也不多变，但是就有人喜欢她这种淡然的、坚持的、纯粹的歌曲。而在2000年左右，在其他的女歌手想着要怎么样突破，也有更多的艺人加入到这个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的时候，彭羚已经开始渐渐隐退，将重心放到她的家庭上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住在隔壁》。

即将要为你放出的是王菲的《梦游》，收录在她的《胡思乱想》专辑中。音乐风格上，王菲融入了一些英伦的元素，封面上玩了一个拆字游戏，营造一种视觉的冲击。当时大家说王菲开创了香港英伦音乐主体风格的新纪元，虽说开创，又有谁能够模仿得来呢？王菲一直在引领潮流，但是谁又敢大胆出击去挑战她呢？所以风格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娱乐圈中这一些想要引领潮流的人，但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呢？这是王菲的梦游。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一直以来，我们给林俊杰贴的标签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想当年，他在参加新加坡海蝶唱片的非常歌手训练营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只是第二名，次于阿杜。但是比起创作能力来讲，阿杜就逊色多了。林俊杰专辑当中很多的歌曲都是由他自己包办词曲，甚至还有编曲制作，可以说是相当全能了。而且旋律感也相当不错，旋律感对应着我们经常说的好听。它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表，干净清爽，自然可以得到更多好感。其次，我们才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这就是文字所承担的功能了。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拥有着美好的旋律和文字，带来中国风的味道，江南。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梁咏琪的《阿莫爱》，这是她2001年的时候所发的一张专辑，充满了法国香颂一般浪漫气氛，而且不仅在听觉上，视觉上也能够感受到圆舞曲一般的轻松浪漫。当时唱片公司的设计师从来没有看到过梁咏琪在公开场合跳舞，但是这支 MV 里面找来了10多位专业的现代舞舞者，希望能够为复古色彩又兼具摩登气质的 Amore 营造出来流行的复古风。梁咏琪的完成度也很好，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找来看一看 Amore。 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黎明。1966年黎明出生于北京，之后不久就跟随着爸爸妈妈去了香港，那个时候他只有4岁。而到了80年的时候，14岁的黎明又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英国继续他的学业。后来还在读书的黎明因病返回香港休养，偶然间被星探发现，就这样踏入娱乐圈。这样一段经历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想说的是，从小黎明就在不断地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新的语言，包括新的文化背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黎明适应起周遭的环境来，仿佛是先天具有的能力一般。而这样的经历也似乎证明他不用去讨好身边的人，因为不断的在调整。所以每个人的性格其实都是由他的经历所决定的。你觉得他情商不高，可是喜欢他的人就会觉得他非常的耿直。更重要的是专业上的投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的这首歌，叫《傻痴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罗大佑写于1982年，有人说他唱的是爱情，更有人说他唱的是生命。数十年来，《野百合也有春天》被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林志炫、彭佳慧、阿桑、水木年华等众多的歌手相继翻唱，但是没有人能够企及甚至接近罗大佑的高度。他们的演绎或温柔如风，或清越似玉，或清新胜语，但却集体缺少了罗大佑版本当中那种深沉壮阔的人文气质。从这一点上来说，罗大佑就值得被仰望。他在入行之初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抵达了绝大部分歌手终其一生也未曾到达的艺术巅峰。他那一把并不光滑圆润优美，甚至连音准也会有一些瑕疵的声线，在内心强大力量的支持下，总是可以将情歌唱到至情至圣的最深处，散发出永恒的沧桑之美。粗犷的歌声也像一颗野百合的种子，在你的心田缓缓地生根发芽，不经意间就会长出一片足以驱散世间阴霾的春天。这是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4分39秒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这首《伤痕》。

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没有李宗盛和林忆莲，醒着数伤痕不会成为华语乐坛一面布满裂痕的镜子，映照出无数人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觉醒。这一双因为音乐结缘，因为艺术灵魂高度契合而相互爱慕的人，互为镜像地走着，走过一段坎坷与荆棘。人们总说李宗盛把最好的词和曲都给了林忆莲。1995年，他笔下单身的伤痕和为你我受冷风吹，将他推到了都市情歌亚洲天后的地位。然而当两个人从音乐伙伴升级为婚姻伴侣，原本艺术需要的极致燃烧却反而会灼伤现实的生活。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昔日李宗盛曾在伤痕当中填出的这一句，既成就了都市情伤美学的经典范式，却也写进了自己与林忆莲最终的爱情宿命。分手之后，李宗盛数次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哽咽落泪，那些滚落的泪珠里必有属于林忆莲的盐分。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郑伊健的声音，这首歌来自古惑仔之只手遮天的电影插曲，以及夏洛特烦恼的电影插曲，甘心替代你。

甘心替代你，可能只有看过电影《古惑仔》的人才会特别有代入感。每一个看过《古惑仔》电影的人都会对小结巴之死耿耿于怀。对于陈浩南，小结巴就是他此生唯一深爱过的女人，而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凌辱，然后死在自己的怀中。画面当中渐渐响起的《甘心替代你》，唱的不是生离，而是死别。江湖上，浩南哥呼风唤雨，浴血而行，只有在小结巴的身边，他才会做回那个柔软的少年。这首歌的基调是那么的凄冷沉郁，就像香港夜晚街头湿漉漉的海风，一阵阵袭来，叫人无处逃避，也像古惑仔手中锋利长刀砍劈出来的伤口，滴着鲜血，痛入骨髓，成为日后无法愈合的疮疤。英雄可以征服江湖，却永远无法征服命运的安排。从来不惧怕展现死亡的香港黑帮电影，也曾对这份纯洁之爱的消失投以了最深沉的哀悼。它让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最黑暗的丛林中，也曾有一朵清丽的白花倔强地盛开过。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在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说到郑伊健，我们要来说说和他曾经有过七年情感的梁咏琪。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短发》。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多么微妙的歌词，剪短的头发，剪断的爱情，一刀两断的决绝，宛如那一地断发不可再续。首唱这首《短发》的时候，梁咏琪肯定不曾想到，十年后的某天，她也会和歌中所唱，与一段七年的爱情长跑做一次坚决的告别。1997年，梁咏琪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短发》，在亚洲狂销200万张，一战爆红，甚至在香港和内陆掀起了一股短发热潮。自此之后，大家心目当中乖乖女的形象不再只有清汤挂面的长发披肩，也会有利落优雅的短发造型。从周慧敏时代走来的青春玉女这个词，也被注入了几分新的恣意与洒脱。直到如今，也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在失恋之后会学着歌中的样子，纷纷地剪短头发，作别旧爱，重新开始。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年。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一起继续来分享好歌。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

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自齐秦，《直到世界末日》。初次听到这首歌，深深震撼于它的孤寂与荒凉。火山、风暴、大地、雨水、尘埃、沙砾、士兵、枪炮、孩子、翅膀、宇宙、十字架，种种孤旷的、冷寂的、苦难的，甚至绝望的事物，都飞旋着撞进旋律中来，宛如人世间最后的末日，让人觉得人间至悲莫过于此。但是后来又渐渐的，我们却从他的悲鸣当中听出了深邃的温暖。面对毁灭与审判，悲伤却沉静，萧瑟却坚定，用直抵心底的旋律静静地诉说着，天崩地裂面前，相比于脆弱的物质肉身，唯有爱方能永存不灭。这首歌翻唱自阿根廷歌手克里斯蒂伯在1975年作曲作词并演唱的 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一个太空人来旅行，由台湾音乐人杨立德重新填词。齐秦的嗓音有一种介于刚与柔之间的奇妙，它既有金属感的刚硬，又有绸缎一般的绵柔，尤其适合演绎悠远绵长的曲子，将苍凉唱出温暖，将破败唱出复苏。尽管没有参与这首歌的词曲原创，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歌声乃至于全部的魂灵赋予了他足以洞穿时间的生命力，令他成为了不朽之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伊能静，这首歌叫做《19岁的最后一天》。

1988年，伊能静凭借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走红乐坛。这首自传式的青春离歌，在作曲人李征帆笔下，兼有流行乐的流畅、校园民谣的清新和电子音乐的朦胧质感，好像一枚由声音搭建的万花筒，每个音符都折射着阳光的斑斓与绚烂。但当时鲜少有人知道，在那首轻快饱满、阳光明媚的歌曲和那张甜美的面孔背后，有一个因为破碎的童年和灰色的青年时代而一度压抑的灵魂。从小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16岁就进入演艺圈，拼命的工作，替亡父偿还巨额的债务。但孜孜不倦的阅读，终究给了伊能静跨过恶意、奋力前行的勇气和自我修补的力量。他将自己从前的迷惘、遗憾、胆怯和希冀倾注笔端，写成了这首《19岁的最后一天》。它镶嵌着伊能静童年时的碎裂、少年时的疏离。告别19岁时的怅然若失，也承载着他对于未来抱有的忐忑与童话般的期许。如今看来，童年并没有长久地扼住他的命运。一路走来，伊能静活得清醒而又自洽。他在19岁少女时代所刻录下来的如琉璃香水瓶般的歌声，也始终在时间的波纹之间不断地治愈着那些不愿意向庸俗妥协、永留少年气的人们。那些歌儿继续分享好歌，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品冠的声音，这首5分33秒的歌叫做《陪你一起老》。

如果要在华语歌坛寻找一把治愈系的嗓子，我想品冠这个名字大概可以入围前十。这个祖籍广东揭阳，1972年生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籍男歌手，拥有媒体评价为纯洁透暖的声线。透过他的歌声，你总能感受到笃定的守候、沉静的等待、足够的温暖。他的作品也很少出现惊心动魄的高音，常常只是娓娓诉说、轻轻叹息，荡漾着一种博物般的情怀，探索着这个世界广阔的模样。新年无印良品时期的品冠与光良，散发着浓烈的邻家男孩的气息，友善、健康、青春洋溢。而单飞之后，品冠开始有意脱去大男孩的标签，以成熟内敛的形象来演绎音乐。一曲《陪你一起老》更仿佛是他歌喉深处生长出的白月光，照亮了岁月褶皱里的伤痕。这首歌是一种清醒的深情，一种带着痛感的温柔。他在品冠温文声线当中素素淡淡的蔓延，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恨，没有不知所措的癫狂，仿佛一束洁白似雪的梨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既唯美又静谧，既脆弱又坚强。今天的那些歌儿叫做耳畔回响的动情佳作，那接下来呢就迎来今天的最后一首，听过品冠，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回顾光良。如果你还爱我，你不会对我如此冷漠，是光良《如果你还爱我》当中的一段歌词。最悲最深的便是这一句，就像一片凋敝的黄叶，满心眷恋却又无可奈何地在空中坠落。光良的歌声伤感当中带着温暖，小心翼翼的怨又恋恋不舍的爱，让一切在音符的最后回归到生命的常态，静谧与孤独。他声音里那种无法被数字化的笔触激励，总会让人在情声的流淌当中慢慢地咀嚼爱情的喜悦与痛苦，然后怅然若失。2000年无印良品组合解散，光良和品冠各自单飞。当品冠的声线逐渐沉淀为檀香木般醇厚的质感，总是不急着长大的光良依然固执地保留着用木吉他写情书的慢节奏，就像一座永远亮着暖黄色灯光的小岛。荏苒光阴中，他曾经留在我们耳畔的那一首首歌治愈着我们的过去，也依然治愈着我们的现在。光良曾是少年，也将永远正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光良的这首《如果你还爱我》。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喜欢。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梳理财经资讯，
10: 分析盘中热点，
9: 把握市场动态，
1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证券时间，大家周末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可以先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微信名是 SWQY2019。那您对当前市场的一个判断，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有什么投资的体会，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说一说，聊一聊。好，先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步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3:04，关注今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均是出现了涨幅啊，涨幅超过了1%。那稀土与创新药板块是出现大涨。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先来关注的是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940.04点，上涨了39.69点，涨幅达到1.02%，成交金额1.21万亿，上涨1216家，下跌1062家，平盘74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4311.01点，上涨了200.89点，涨幅达到1.42%，成交金额1.45万亿，上涨1492家，下跌1365家，平盘71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563.12点，上涨了47.56点，涨幅1.35%，成交金额7348亿。科创50的收盘点为1744.02点，上涨了42.73点，涨幅达到了2.51%，成交金额1363亿。来关注今天在板块方面的表现啊，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医疗服务涨了 8.19%， 稀土涨了 6.90%， 生物制品涨了 6.56%， 元件涨了 6.41%， 化学制药涨了 4.38%。 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房屋建设跌了 1.37%， 游戏跌了 1.29%， 多元金融跌了 1.28%， 软件开发跌了 1.16%， 通信服务跌了 1.12%。 再来关注的是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 CIO 涨了 10.84%， 重组蛋白涨了 7.90%， 减肥药涨了 6.62%， CIR 杠 T 细胞疗法涨了 6.37%， 复合肌瘤体涨了 5.74%。 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数字货币跌了 1.93%， 财税数字化跌了 1.90%， 跨境支付跌了 1.87%，华为欧拉跌了 1.76%， 数据安全跌了 1.69%。 再来关注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除了这只新股今天在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家数啊，我们看看一共有127家。来看看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是有7家。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0: 事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关注完市场表现后，我们来连线嘉宾，来听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国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钟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好。
3: 哎，钟老师，那今天的好，今天的市场的分时震荡的午后有些下挫，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来做观察和点评。
4: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从指数来讲的话啊，确实是会有一点的一个超预期。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那个开盘啊是一个低开的，是3900是下破的，但是我们看到随后探底啊，一个冲高探底以后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逼空的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态势。那么虽然呢在2:10以后是有一个回踩啊，但是后面又拉了回来啊，今天是2.6万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啊，这种的一个指数层面来讲的话，确实是会给市场一种稳定市场情绪的一种作用。那么其实从上午来看啊，我们看到指数是相对比较稳，上午还是一个震荡走高的，但是那个下跌的个股加速一度是超过3000家的，但是由于下午还是有一个继续啊上扬的一个震荡上行的一种态势啊，所以拉动了市场的情绪啊，那么下跌个股加速也是收窄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啊，今天总体来看的话是指数啊上半场是指数强于个股，然后下半场啊是从指数拉动了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成交量啊也从上午的稍稍的收量到今天下午的有回到了2.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是从整体来讲的话是稍稍超了预期了，而且还是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今天晚上有非农就业数据的这样一种数据出来啊，这样的数据出来之前还是有一些资金进场的啊，所以也有一定的资金去博弈今天晚上美国的一个非农就业的数据。那么从整体来讲的话啊，我们的八月份在节目中也是多次提到过，八月份我们的观点啊就是走一个震荡修复的一个态势啊，那么这几天应该是本周它的反弹修复是走的比较强的啊，那么今天直接是啊上证指数是直接修复了30天均线啊，也压到了这样的啊去举到了那个压力位置啊，就是3943到3940这个位置，今天是补了一部分的一个缺口啊，也是有一点超了预期。那怎么看后面的一个行情呢？那么首先科技类的方向啊，也是近期我们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点，也是市场的一个节奏的参考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CRO 啊 CPO 啊这些也是有消息的一个驱动啊，直接是有多个个股呢是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啊，就继续的延续修复的反弹态势。那么在这些 AI 硬件也是有一个预期向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形势底下，那么我们看科技类是有所修复的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从前期的应该是6月中旬啊到那个7月份的这波下跌啊，那么最近的修复只是还是一个反弹非反转的一个态势。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一波的反弹到什么位置啊它会有所震荡呢？那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位啊的一些关键点，或者是资金有高位震荡有分期或者换手率在逐步的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才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情绪。但是目前 这一个位置来讲的话，对科技 AI 硬件的一个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宜去追涨啊，反而是要第一阶段啊分批进行一个啊做一个高抛的一个动作为宜。那么对于大盘来讲的话啊，就是从4258点啊，就是5月14号啊，5月15号的最高点，到3741这一轮的一个下跌再反弹呢来讲的话，我们技术上我是看四浪的一个五浪的一个结构啊，就是目前走在一个啊第一浪的下跌，第二浪的反弹，第三浪的大跌，然后最近的第四浪的反弹啊的一个阶段啊，也就是说后面还有第五浪的震荡。啊，震荡第五浪震荡结束才会有新的一个啊趋势在冲的一个过程，所以目前的一个形势来看的话，慢慢接近压力位置或者是前期套牢区的一个密集区域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去追高，可以持有啊，可以做保持仓位的做波段，但是不要在高位去接刀啊！目前的一个仓位，我们还是维持着一个此前的观点，就是大箱体震荡的一个结构去进行跟踪。啊，主持人，
3: 今天的刚说到了科技了，今天的 PCB 存储芯片的集体走强啊，所以热烈的 AR 硬件板块上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从利润来看的话呢，上游硬件表现还可以，那中下游怎么来看呢？
4: 那我们从产品端来讲的话，它是有直接的一些需求端的驱动，这些还没有改变啊。当然最近的一些消息也是继续有一些超预期的表现，它所以它的反弹力度会稍强的啊。那么从中下游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中长期的逻辑升到了下一年的一个逻辑，它的订单啊还是确定性比较高的，这个逻辑还没有改变。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觉得在盘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市场是越来越理性了，就是它会对一些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方向，它的反弹的力度或者持续性会更强。但是有一些只有故事啊，没有逻辑，或者是没有一些实际性的一些订单或者客户的一个基础的话啊，这些方向或者是标的的话就要小心了啊。毕竟市场我觉得是走在一个在业绩或者是越来越理智，或者从业绩驱动啊、逻辑驱动啊、资金趋势等等的各方面去综合的去权衡啊这个的一个标的的持续性。所以下游我觉得它的业绩如果是订单确定性还是能排到年底或者是2027年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跟踪，至少逢低可以继续偏积极。但是最近的一个态势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所说到了反弹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以下的话啊，如果资金有筹码有松动啊，资金有一个反向的一个震荡的话啊，就要有做一个波段的思维考虑啊。但是下面拿上来的一些低位筹码可以保留啊，主持人。
3: 一年来这个创新药出海表现的还比较好，今天包括这两天的创新药呢板块是走强的，那您还看好这一块吗？
4: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创新药也是一路比较亮眼的一个板块啊，那么也有一个出海的红利啊，那个交易规模也是持续的一个爆发啊，首付款总交易金额大幅的一个抬升，不少龙头公司海外商业化的一个兑现啊，出海已经从题材逐步变成真实业绩的一个来源啊。相对于有一些只有故事的一些题材板块来讲的话，创新药啊这个医药它的毛利率一向是比较高的，那么也有此前的一些政策的支撑啊，产业端海外的一个红利，国内的一个价格的保护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创新药反而是具备着目前攻防兼备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刚刚所说到的，它有业绩，有资金倾向，也有一个事件性的一个出海红利的一个驱动，所以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攻防兼备的一个方向啊，可以继续去跟踪啊。
3: 仓位这块怎么来把握？
4: 那目前的一个仓位来讲的话啊，那么今天是短线情绪有高涨，包括了上证指数是上了三十天均线啊，但是我们要看到深创指数在午后就是两点十分以后是有一个擦水的一个现象的啊，这个擦水的最低点啊也是到了上午有一个回踩的一个低点的位置，那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啊，市场是出现一个比较分化割裂的冰火两重天的，那么如果偏稳健型的一些仓位啊可以继续偏重一点啊，做一个攻防兼备的一个形式，因为后面如果是题材就是成长类的有回来，那么可能会出现跳跳板的效应，那么这一类仓位可以提高一点点啊，六到七成还可以的，但是如果是题材类的业绩没有一个真正支撑做这些短打的一些高弹性的板块个股的话，那在高位的仓位就不宜过重了啊，特别是周末啊，或者是在高位出现一个比较分化情绪的情况下，我就是做题材类的方向啊，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个高抛，就是箱体的震荡区间当中啊，如果题材的越冲高，我们的仓位可以慢慢的降下来，但是回落来讲的话，我们的仓位要大胆的在五天均线、十天均线大胆的去上仓位，因为最近确实出现了部分的一个板块出现了右侧信号，成交量也达到了2.5万亿的这样恢复的一个水平，虽然没有达到3万亿，但是2.5万亿做中小创的题材股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仓位首先要看你买的方向是稳健型的还是积极型激进型的，稳健型的话可以保持六七成的仓位，但是做题材高弹性的冲高要慢慢把它降下仓位降到五成化以下，等到回落再上仓位啊，主持人。
3: 今天行业板块这块呢，贵金属表现的也还可以啊，在这块有什么走势呢？给我们来说说。
4: 那么首先贵金属来讲的话，那么黄金啊，它的一个核心驱动力包括了美国的就业数据走弱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降温啊，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啊，加上它的位置已经在前期高位跌下来的一定的一个位置，那么最近出现了一个反弹啊，加上地缘冲突带来避险的溢价等等，这些逻辑也是驱动了贵金属最近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它的预期决议还没有落地啊，这些还是要打个问号，还有具备比较高的不确定性，那么如果通胀是反弹的，美联储是表态偏阴的，那么金价会再度承压的，所以从贵金属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宜高仓位或者持续性去持仓这样的一个板块啊，至少不要高仓位重仓去持仓啊，可以做波段啊，也要关注那个后续的一些数据啊，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作为一个分散型的一个资产去看待啊，但是仓位不能过重就可以了。反而在金属里面，我们是更偏向工业金属这一块，我们还是看好啊有色贵金属啊。但是这个贵金属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看美联储的那个议息的决议，或者是数据的落地，以及相关的一些金属期货的走向，包括铜啊、铝啊这些啊，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稀土是有上涨的，也是一个亮眼的板块。那么当然它也有一个稀土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在啊，所以在工业金属或者是在资源类的一些方向属性的话，我觉得具备一个中长期的逻辑的，至少在这两年，我觉得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贵金属和有色工业金属这一块的话，我们会更偏向工业金属有色这一块啊，对。
3: 大盘指数是整体翻红的，但是不少的个股不涨啊，有的一些朋友们在群里也说啊，觉得体感呢体会并不是特别的好啊。那这种的分化行情，挑选趋势强势的个股呢，重点可以看看哪些的基础信号呢？
4: 那么确实我们在上午里面刚刚所说到了，其实就是涨指数啊，个股不太好，就是有3000多家的一个下跌啊，就是其实下午啊是指数带动了个股，也有不少的个股去发

0: 再去冲这个3900以上4000点这个位置的话，成交量必须要持续的放大，接近30000亿才行。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的话啊，我们在高位的当中的话，就要做一个避险的一个情绪。那么最近来说，右侧的一些板块呢，今天的那个 AI 应用是有所震荡的啊，最近的是 AI 应用是比较强，但是最近几天是有所震荡，但是目前 AI 应用仍然是我觉得右侧可以进行啊正逢震荡中分歧中去关注的一个成长类的方向。那稳健型的方向来讲的话啊，那么最近的一个银行啊，因为另外一边的跷跷板上涨了，所以银行是连续有回落的。那么银行里面有跨境支付、有数字货币的这些细分领域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避险的一个方向去看待啊，就好像创新药、医疗服务、医药医疗这一块啊，是它走的比较好的。那么当然它有业绩驱动，它也有事件的一个驱动影响，它有一个向上的情绪啊，当然它也有一个攻防兼备的一个配置的属性。那么后面来讲的话，高股息在避险或者是一种情绪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跷跷板的一个配置去上仓位。但是这些蓝筹白马或者是非成长类的一些板块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置不建议过于的重仓，可以低仓位去持有啊，作为一个指数类的一个防御类的一个配置去进行一个组合啊。但是后面我们还是会偏向成长类的一些题材，你可以做一些啊，例如最近有涨价的或者是保价的，那么昨天也有消息在光伏、硅片这些有开会啊，这些有保价定这个保护措施的后面会有一定的一个消息驱动。那么最近的大消费里面啊，酿酒的一些龙头，它的价格补跌反而是有涨价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会趋化了短期的一个情绪啊，可以做一个短线的一个跟踪。但是右侧的成长类的板块来讲的话，目前我们会倾向 AI 的应用，包括软件服务、游戏、机器人啊，还有商业航天、军工这条线啊，是我们最近在成长内关注的一个主要方向啊。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感谢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嗯，周末快乐，再会。
1: 3:26，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也提醒大家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半点时间，在半点之后进入我们的国元投教时间。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5: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6: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5: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7: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6: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5: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哦。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7: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6: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5: 什么？
6: 裤子松了？
5: What?
6: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8: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5: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6: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5: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7: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9: 我了个去，
5: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6: 好美啊，好仙呐、啊！
8: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5: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7: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5: What？
4: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7: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5: 啊。
7: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
5: 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
7: 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4: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1: 与您感受当下，
10: 感受人烟，
11: 感受人烟，
1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

0: 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股票类型之社会公众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而社会公众股是指社会公众依法以其拥有的财产投入公司时形成的可上市流通的股份。在社会募集方式下，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除了由发起人认购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部分应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我国证券法就规定，申请证券上市交易应该要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所规定的上市条件。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应当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财务状况、最低公开发行比例以及公司治理、诚信记录等提出有关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就有所规定。公司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之一，就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要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比例为10%以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先来说一个反常识的观点，这分红前突击买入的股民80%都会亏钱。去年某上市公司公告每股分红5毛钱，结果除权当天下跌4.8毛，那些掐着点进场的朋友不仅没挣到钱，反而要倒贴税费。这背后的门道其实就藏在股权登记日这个关键时点里。咱们先来说一下持有多久才能够参与分红，答案可能让你大跌眼镜，哪怕你只持有1分钟。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规定，只要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股票，哪怕第二天就卖了，也能够获得分红资格。但这里有3个隐藏的陷阱。第一是20%的红利税，持有不满1个月卖出是要扣税的，持有1个月到1年扣10%，持有1年以上才免税。第二呢是除权机制会让股价同步下调。第三是很多公司会在分红后出现机构调仓，导致股价波动。去年呢，我在某只股票分红前3天买入，就想着挣个分红就走。结果呢，分红当天股价直接低开5%，加上扣税，实际我还亏损了3%。更加扎心的是，3个月后这股价涨回原位，可跟我已没什么关系了。这种教训让我明白，这盯着分红日操作可能是个坑。那什么才是正确的思路呢？咱们要看3个指标，首先是分红的持续性。连续5年分红的公司比突然高分红的公司靠谱得多。其次是股息率与市盈率的比值，这个数据能够反映分红是否健康。最后要看公司的现金流，账面利润可以调节，但真金白银的分红做不了假。说到分红前买入是不是划算，其实这里呢也有一个计算的公式。那预期的收益呢就等于分红金额减去预估除权跌幅再减去交易成本的差， 再除以买入成本。去年某消费股案例显示，如果分红前三天买入，扣除各项成本后的实际收益率只有0.2%，还不如货币基金的收益呢。但如果你提前三个月布局，既躲开了分红前后的波动，又能够享受填权行情的红利，这就涉及到对公司基本面的深度研究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分红当成主要的收益来源，真正的大头还是来自企业成长带来的股价上涨。这就好比种果树，分红只是掉落的果子，树根扎得深，才能够年年有收获。
5: 爸，都联系好了，我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呢，我都想好了，干两年就回来好好孝顺您，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您就放心吧，不跟你说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要来接我了。
6: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翻过这座山就到境外了。那边现在正在发展经济，遍地的黄金，到处都是机会，每个月收入至少5万起。
7: 五万块，
8: 想不想要？
6: 而且包吃又包住，最后还包你娶媳妇儿。
9: 走，
10: 拿好更多东西啊！哎，走。
11: 你以为到了海外就能月薪几万，一夜暴富？但可能你一直生活在国内，安全对你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安全，请你擦亮眼睛，为自己负责。
6: 哎，看看啊，这个呢就是你们的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呀都很简单，连个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几万块钱就到手了，怎么样？哎，这新同事来了，大家鼓掌欢迎啊！欢迎。
11: 你以为的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其实是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完不成他们给的任务，甚至还会遭受残酷折磨。所以在受到诱惑的时候，多问问自己，凭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就会落在你的头上？
5: 爸，救救我！我快被他们打死了！他们天天让我骗人，骗不到就打我，还电我！
6: 爸，你快想办法把我……你小子废什么话啊？就数你小子业绩最差，这个月你要是再骗不到人，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给我接着打，打完以后关水牢3天不准吃饭。
12: 小子，不是还想要小聪明吗？
5: 不打了。
11: 亲爱的同胞，如果你此刻已经不小心落入了他们的骗局，只要还没有踏出国门，请立即停止出境活动，主动拨打110联系警方。如果你此刻已经深陷境外，请设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求家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报警，同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电话12308，申请领事保护与协助。
1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7: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8: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9: 您叫的外卖。
17: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

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继续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证券投资注意的这个事项，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实战啊，选择熟悉的这个投资品种这一块，比如说像这个股票、基金、固收理财等等，这个大类这块，股票投资就做自己熟悉的那种股票，是吧？静下心来，我们不要三心二意，就做久了，了解了这个股票这个股性了，时间长了，多波段操作，每一次这个小的这个收益，就是一年下来这个收益累积的就会比较多了。陌生的股票你不了解的，你做陌生的股票，那是不是特别容易亏钱，是吧？我们把它分成大类，你看，比如说像这个，选择这个熟悉的这个交易委托方式，你看，大类就包括什么委托方式嘛？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普通账户呀、信用账户、期权期货呀之类的。那小的方式呢？比如说像这个限价委托，知不知道这个交易委托方式有？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委托方式有几种？我们经常用的什么？经常用的是限价委托，是吧？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市价委托，是吧？用过市价委托了没？还有这个委托什么买方无档最优呀等等的，卖方无档最优呀等等的这种的委托方式，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限价委托嘛，就是我输多少钱，输多少钱，多少钱成交这种的，是吧？要了解这个交易规则，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它这个意义在哪，我们把它要了解。第三个就是了解这个证券市场的这个风险这一块，风险说实话是无处不在的，在这个证券行业里面，风险在哪？风险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最上头的时候，就是最兴奋的时候，在你最顺的时候，在市场最火爆的时候，在你的情绪这个达到沸点的时候，悄然而至。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股市里面，如果你要操作股市的话，我们不要那种咋说的这个乐极生悲啊，这样吗？做得再顺，我们一定要按照客观的，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这种操作。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要懂得这个风险所在。第四方面就是量力而行，客观对待这个证券投资这块。刚不说了，为什么有钱的人高净值的客户他的收益率反而会更高呢？越是相对而言资金比较少的，越是这种的横冲直撞的，那么他的收益率就越低呢？为什么？这股票投资它不是一锤子买卖，切记都不是圣人，也所以要认清自己，投资一定是长期的事情，流动资金严禁入市，一定要用闲钱、私房钱，哪怕是长期的教育资金都行，是吧？短期的资金一定不能入市，尤其是借贷资金更不行，是吧？融资券账户要慎用，它是一个双刃剑，我们要了解它怎么样用的，等等，要量力而行，遵守证券投资的这个原则和纪律。因为证券投资它有它自身的这个交易规则、原则和纪律。原则呢，是决定能走多远；纪律呢，是你能活多久。动不动像现在网上在说什么要 T 加零呀，要不设涨跌幅限制，要随着外国等等的这种的，网上这种的东西比较多。那真正的要是 T 加零，那么很多大部分客户跟你说是会以极快的速度就死完了。真正想要了解一下这个 T 加零，不是这么好玩的。如果想参与的话，你可以把期权开通，你可以期权可以 T 加零，包括像那个咱那个很多 ETF 指数 ETF 都可以 T 加零呀，你可以交易一下试一试。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证券投资这个原则和纪律，包括这个股票分析这块儿， 股票分析，我们一般大概分的就是宏观经济分析占30%，公司的基本面占30%，技术分析占30%，心理因素占30%，宏观经济分析占30%。国家已经把这个宏观经济分析这个30%已经给你了呀，十五规划所有的这个行业，所有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全给你了？剩下我们再挑什么？30%，在30%这个挑完了之后，公司这个、公司的业绩、市值大小，包括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干政策的，是不是皮包公司？我们要分析这个公司的基本面，这个公司到底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龙头还是次龙头，还是就是一个概念、一个炒作，还是皮包公司？我们分析这个，这是公司基本面。把这两个全分析完了之后，我们再考虑技术分析买入点、卖出点。我们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持有多长时间？收益大概多少？这是要靠技术分析来判断的。不说是哎，我们这个公司以后发展方向多好多好多好，未来这几年发展多好？你未来几年是好。但是呢，你经不住我们做股票大部分现在都是投机的，都必须要短期就要见到收益的。那是有很多人他就长线公司基本面宏观都可以判断，但是技术分析主要什么时候买，多长时间，收益多少，这是要通过技术分析的。剩下的是第四个，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心态决定这一上面，别看只占10%的因素，但是现在呢，它是你的一念之差会决定这个股票的收益率到底是多少。所以我们做股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稳。看技术分析只占这个整个这个股票分析的权重30%，要结合这个整体的市场环境。技术分析它也有弊端呀，因为人为设置的这个参数，不要神化技术分析，要客观对待，不能掺杂过多的这个主观意识。所有的这个技术分析的这个指标呢，不能单独看一个，哎，我觉得它市盈率怎么，我觉得看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也是在低位还是在高位放量，放了什么程度的量，那么包括什么，动老股民最爱看的啥，老股民最爱看的是啥 ？KD 技术。这是老股民最爱看的，就是 KDJ。用不能单独看一个指标，要结合起它所有的这个指标，包括它这个市盈率，包括它这个基本面，全部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再看一只股票。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后两天是双休日，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我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呢，我都想好了，干2年就回来好好孝顺您，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您就放心吧，不跟你说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要来接我了。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翻过这座山就到境外了，那边现在正在发展经济，遍地的黄金，到处都是机会。
1: 每个月收入至少50000起，5万块，5万块，等等呀！而且包吃又包住，最后还包你娶媳妇儿。我走，拿好各自东西啊！哎，走。
2: 你以为到了海外就能月薪几万、一夜暴富？但可能你只生活在国内，安全对你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安全，请你擦亮眼睛。
0: 为自己负责。哎，看看啊，这个呢就是你们的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呀都很简单，连个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几万块钱就到手了。怎么样？哎，这新同事来了，向组长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
3: 你以为的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其实是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完不成他们给的任务，甚至还会遭受残酷折磨。所以，在受到诱惑的时候，多问问自己，凭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就会落在你的头上？
0: 爸，
4: 救救我！我快被他们打死了，
3: 他们天天让我骗人，骗不到就打我，还电我。
0: 爸，你快想办法把我……哎，你小子废什么话啊？
1: 就属你小子业已最差，这个月你要是再骗不到人，
0: 干了我怎么收拾你？给我接着打，打完以后关水了3天不准吃饭。
5: 小子，不是让小小聪明吗？
1: 亲爱的同胞，如果你此刻已经不小心落入了他们的骗局，只要还没有踏出国门，请立即停止出境活动。 主动拨打110联系警方。如果你此刻已经深陷境外，请设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求家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报警，同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电话12308，申请领事保护与协助。

0: 哎，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江西景德镇是我国的千年瓷都，可以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如何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
7: 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6: 文明的窑火生生不息，焕发出新的光彩，这背后蕴藏着哪些文化密码？
8: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锦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
6: 资讯有故事，走进景德镇，窑火正青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陶瓷是中华瑰宝，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不久前，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景德镇有着2000多年的冶陶史、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史，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半城窑。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9: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

0: 够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景德镇集天下民窑之大成，兼收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等南北技艺之所长。明清时期，中亚、西亚、南亚、欧洲各文明的文字、纹样、造型、工艺技法，甚至生活方式等，也在玉瓷上留下了文化交流的印记，成为景德镇玉窑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表示，
2: 景德镇为什么能气腾天下走，它的前提是将从八方来。当年开始时候有偏东方越窑的技术，还有偏西南长沙窑的技术，所以不同的东西都融在一起，在学习中创新，在我认为它是能千年窑火不断的最核心的原因。
1: 千年瓷都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主任于洪生表示，
3: 我们坚持原真性保护、活态化传承，培育壮大四级以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00余名。我们坚持数字赋能，不仅延伸至文化传播领域，更深入产业发展核心。我们推动陶瓷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化升级，用数字技术为传统陶瓷产业注入新活力。
1: 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这里已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总台记者刘云彤在现场介绍说，
4: 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一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
1: 从古窑到制造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陶瓷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陶瓷企业负责人于望龙表示，
5: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青花、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1: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摆上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景德镇一家陶瓷材料公司负责人严浩林说，
6: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
1: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 景德镇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总经理肖宇表示，
7: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行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1: 景德镇陶瓷集团的现代化车间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如今，景德镇的陶瓷体现的不仅仅是技术、艺术，还有高科技。总台记者易文涛介绍说，
8: 在我手中这样一块像巧克力大小的零配件，就是航空陶瓷刀具的刀片部分。陶瓷刀片具有优秀的耐磨性、耐热性和化学稳定性，可以以更高的切割效率对高温合金进行切削工作。
1: 1000米是这块陶瓷刀片每分钟完成的切削线长，而在以前，传统的常规刀片每分钟只能完成30米。这些具备光电、声学、磁性、透光等特殊性能的材料，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疗、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领域。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自古以来从未断流。眼下，景德镇正以独特的方式焕发新意，千年陶瓷文化在传承保护中不断探寻新的方向。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对比、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了解到，
9: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室，这些大小不一的残片都出土于御窑厂的明代地层，都是当年烧制龙缸留下的残片。明代龙缸体型硕大，纹饰繁复，完整存世者极为稀少。那么目前整理出来的残片有多少呢？15000多片。
1: 龙缸是古代景德镇御窑专为宫廷烧制的名瓷，因缸壁会有云龙纹得名。这类大型瓷器烧制门槛极高，甄选严苛，百件成品仅5件合格。按当年规制，淘汰的残次品必须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9: 这是已经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上百余口龙缸。
1: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还容易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介绍说，
10: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它的数值，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然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1: 那么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总台记者燕俊奇在现场介绍说，
9: 这里是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1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从宏观器型到微观分子结构，全部转译为可量化、可比对的数字基因。目前，基因库已录入超100万条基因信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陶瓷标准知识图谱，也是 AI 快速筛片比对的核心数据支撑。如今，在景德镇，依托古陶瓷基因库成立的国际瓷器研究联盟，已汇聚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机构学者。世界瓷器考古研究互动地图正加快建设，一个共情、共有、共享的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正加速成型。如今，在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遗产点，经过考古实证的窑址、作坊、道路系统巧妙融合到了现代城市的景观中，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遗迹也拥有了市井烟火气。在这里，古代的制瓷空间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通过功能性改造，当代的制瓷工匠让传统的制瓷技艺在遗址与街巷中继续活下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表示，
11: 制瓷的工艺本身是个非遗，但是产生出来这些东西本身又是个物质，所以它俩本身就是个融合的。很多的这种过去的厂房啊，怎么把它利用起来，把这些非遗的工匠啊引进来啊，在这儿发挥作用啊。作为一个整产业链条，很多人他可能就愿意集聚在这儿，就能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嘛。
1: 如今，在景德镇的各个遗址片区，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家族世代传承制瓷手艺的上官泽华，就是最早入住落马桥遗址片区的手艺人之一。对他而言，散发着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遗迹，恰恰是最能激发创作灵感的沃土。
12: 这个空间很好，这是很古朴啊，环境很匹配，就是我想要的。那特别是元青花遗址，我一直做元青花的，我愿意特别愿意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空间是选择一个是最好也是最大的，哪怕贵一点。政府搭建了这个平台，对我的展示啊、传播啊，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去传播好。
1: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瓷器手工技艺学徒刘小芳告诉记者：“
13: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1: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国家级陶瓷青花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孙立新说：“
14: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就迎来了新的春天。
1: 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这句老话千年来在景德镇代代相传。如今这里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往瓷器中加入任何想法。这吸引着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因瓷而来，让不同的文化持续融入泥与火的激情。福建籍陶瓷创作者廖卓华说：“
15: 景德镇这个城市很好，它包容性很强。我在这一待待了14年，我一直在延续这个传统题材，让这个年轻人更快地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据统计，在过去12年中，景德镇的人口一直呈净流入态势。目前，漂在景德镇的创业人数已超过8万人。走在陶溪川文创街区，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微小的创业梦。这里不看学历，只看手艺。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16: 但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景德镇的平凡生活里的细腻温情，大街小巷中的烟火人间，都化作了指尖泥土，形成了一件件陶瓷作品。在这里，完整成熟的陶瓷全产业链，细化到极致的72道制瓷工序，让每一个创意都能落地成型。
15: 那么安心地留在这里，也是因为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有这种让你比较放松或者自由的这种状态，因为它包容性很强。
1: 刚刚说话的程伟已在景德镇生活了20年，开设了一家陶瓷设计工作室。在他眼中，老旧、裂缝与补丁都不是缺憾，而是时间与窑火的别样印记。
15: 是按照一个铁壶的器型来做的，做了一些划痕，用金钉去装饰它，古拙的这种味道。传统的老器物有一些是有破旧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时间感，一个有历练的一把器物，我觉得它是让人安静的。
1: 在景德镇，这样独树一帜的古拙陶艺风格同样也能被看见、被认可。正是这样海纳百川的创作生态，让更多人能够走进景德镇，拥抱陶瓷行业。2010年，55岁的文祥告别从事多年的电视编导工作，来到景德镇学瓷，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17: 你别是做青花，我继续再做青花，再做得好你还是青花，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就发现呢，我们在彩色的这个领域当中还有拓宽的可能，我就想能不能够我们把色彩做得更丰富，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到在釉下能够把色彩全面的把它表现出来。
1: 文祥避开同质化创作，用新方法烧制釉下五彩，15年3000多次试烧，无数次推倒重来，他终于攻克釉下五彩烧制难题，用坚守与创新让自己在景德镇扎下了根。为了让景漂可以安心创作、放心创业、舒心生活，景德镇针对青年创客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同时针对外籍艺术家推出的签证便利化与工作室落户绿色通道等政策，让外籍艺术家也能无障碍地融入本地创作生态。英国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美国陶瓷艺术家瑞安·拉巴尔说，
19: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1: 这些从国外来的景漂们在这里吸收文化养分，作品独具巧思。土耳其留学生迪兰说，
20: 一个中国的香薰其实是一个土耳其的香薰，我画画这种的，因为我想看到这个两个国家的友好联系。
1: 千年窑火照亮的不只是过去，更是这座城市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保护是根，创新是魂，根深方能叶茂，星火才能相传。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副主任张宏兵表示，
21: 景德镇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试验区啊，不仅吸引了国内外的景漂创客，更是通过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机制，让景德镇陶瓷成为了连通全球视野、实现国际对话的重要载体。
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世界市长对话、国际陶艺学会大会等营造交流盛宴，景德镇陶瓷店海外落地化身瓷茶交流体验的跨文化空间。依托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等平台，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座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瓷行天下，向世界传递温润如玉的东方美学，生动讲述何以中国。张宏兵表示，
21: 面向15试验区啊，将继续以文化为根基、产业为支撑，推动景德镇迈向世界陶瓷文化中心城市，让千年窑火呢，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善祥是重庆市一名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过去30多年他累计调解2500多起邻里矛盾纠纷，先后获评改革先锋、时代楷模，今年又添一枚71勋章。
1: 今天就是老马要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
0: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从教26年来，他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把特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
2: 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生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资讯有故事，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挥洒汗水，拼搏奉献，在田间，在工地，在川流不息的街市，在繁忙运转的工厂，每一个辛勤耕耘的身影，共同铸就欣欣向荣的中国。71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是一名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负责人。30多年来，他坚守一线，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介绍说，

0: 198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连续38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主要的成绩有：接待群众20000余人，调解矛盾2500余件，总结实践经验，推出了老马工作法，按照组织的要求，培养小马7.8万人。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在两个方面有特别的努力：一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我历来都喜欢读理论书籍，在党的18大以后，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读毛泽东选集，读习总书记谈治国理政1至5卷，读了35本以上。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有实践的力量。第二个努力，就是我长期坚持党性修养，用共产党人先进性、纯洁性的标准来做好群众工作。我主要的表现是每天写笔记，坚持30多年，写了283本笔记。自觉追求政治过硬，必然带动本领高强。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
1: 今年7月1号，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接受表彰前，年届七旬的马善祥仍然奔波在调解现场，处理一起居民与建筑工地之间的噪声纠纷。那么，扎根基层30多年，马善祥坚持接待群众、化解矛盾，支撑他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马善祥介绍说：“
0: 因为我非常喜欢群众工作，我也很专业群众工作，所以说我这38年做群众工作，做得很高兴、很幸福。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群众工作只有困难的一面，它实际上是有巨大的魅力，它甚至有奥妙。今天老马就揭示基层群众工作的奥妙。”我们做基层群众工作为什么有自信做得好，主要就是把基层群众工作的魅力啊和奥妙啊作为规律性把它呈现出来。它我今天揭示4个方面还不完整。第一，困难矛盾成长条件；第二，小事入手，小中见大；第三，群众基础最大优势；第四，人民立场凝聚人心。下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第一点，困难矛盾成长条件。我当然是响当当的解决困难的人，解决矛盾的人，因为我解决了30多年，什么简单的矛盾啊、困难的矛盾啊、复杂的矛盾、重大的矛盾都解决过。我就发现一个规律，越困难的矛盾对人的成长它越好。所以我就总结出一条规律，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干部成长的最好条件。面对困难就是面对成长，战胜困难就是成长的收获。大家说这个其实那个价值大不大？第二点，小事入手，小中见大。基层做事有大有小啊，像我也做很多难事了，比如说农村征地啊、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环保版权，这些当然是攻坚克难事，但是他也做更多的是小事，平淡的、单一的、琐碎的，什么油烟扰民啊、物业矛盾啊、家庭情感啊、这里卫生、那里垃圾、那里那个心理问题、那里是情绪问题啊，等等等等，我也教会解决这些。但是大家发觉没有，在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当中，都包含了一个本质的特征，那就是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这就成了大事嘛。所以说我们善于小事入手，就是他很注意培养基层干部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作风，要及时的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那么小中见大，就是让我们基层干部看到每个小事背后都承载着人民的幸福，因此更能够增加基层干部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荣誉感，给他注入强大的力量。我现在就是这种代表的真实的展现。第三点，就是群众基础最大优势。我们基层干部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依靠群众，有最大的支持。我们解决好多矛盾，取得的好多成绩，也不要沾沾自喜，其实很多部分都是人家

0: 群众来支持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解决一个修公路的难题，有一个小区有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500多户人，它下面涉及到一个絮道，公路絮道要从上面民挖才行，所以说要租借这两千多个平方的绿化地啊。你们都住在小区啊，你们借不借吗？啊，老百姓他就不借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接着去做群众工作，今天不借，明天不借，后天不借，但是我们做了3个月他就借了，我们就解决了问题。他为什么借？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我也揭示一个规律了，就是任何攻坚克难取得的成绩，他都绝不只是当时努力的结果，你当时做的解决不了，他都依靠了平时基础的支撑。难题在当时，基础在平时，成绩在当时，努力在平时。所以说我们做工作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善于从群众基础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做什么都要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巩固党的群众基础，这样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1: 有一年盛夏，气温高达40度，一处排危抢险工地被60多名业主堵住。居民对排污抢险本身并无异议，但施工占了出行道路，大家坚决不答应。马善祥赶到现场调解，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他感受到了人民立场和凝聚人心。
0: 施工方有那个空调不叫我进去汇报情况，我就说。

0: 流，不要到现场去找到平衡点，啊，也不过就二十多分钟就解决了问题，群众就散去了。说明你的那个事例，它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就是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层群众工作还有很多的奥妙，它锤炼了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我只是受益者之一，我今后还要揭示更多基层群众工作奥妙，我希望以此来激励更多的年轻干部热爱群众工作，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治牢群众工作的情怀，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1: 接待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矛盾2500余件，推出老马工作法，这是马善祥的基层工作成绩单。在30多年的调解工作中，马善祥说他有很多的感动。在马善祥的老马工作室有2封感谢信，
0: 他是我们辖区居民小黄在10年之内写给我的。10年前他爸爸单独居住遇到了特别难的事儿，还有过5天就过年了，就来找到我了。哎呀，我觉得还是有点可还是同情他，我就私人送了他200块钱表达个心意。我就跟组织汇报，组织觉得他也是个困难群众，就决定救助他2000块钱。但是呢，要过年呢，这2000块钱报下来在过年之后，好，我就想让他过一个好年，就跟他说，我说我先垫2000块钱给你，这就是组织救助你的补贴金，你好好过年，过了年那个钱报了就还给我就行，就这个事情，小黄就写了一封感谢信。10年之后，小黄遇到更大的事了，他因为改制、退休等一系列问题和单位发生了矛盾，他们和解不了，就请我去调解。我虽然很会调解，但是这个事情我都调解了1个多月啊，最后，单位和他达成了协议，补上了他一笔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可能也念及我这1个多月给他跑到10多次路费尽的心血，他也感动了，又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就是2封感谢信。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你不管有2封感谢信、10封感谢信，你不管干部给群众做了好多好事，你也不要太骄傲，也不值得什么宣扬。因为干部所有做的好事，你给群众做的好事，你都没有超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个责任范围。倒是反过来，人民群众的很多感恩的事，那真是深刻的教育着我、感动我，也是我成长的一个条件。我在党的教育下成长，我也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我就有说一个故事嘛，我们辖区有个居民叫李亚，他呢做点小生意，经济还可以，但是他经常跟我讲，哎呀，他说马主任，我最羡慕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了。哎呀，他说我这辈子遗憾就没做上这些工作。他怎么能弥补呢？他就每个月捐300块钱给少年儿童基金会，一直捐了将近20年了。然后他就说我弥补了一点遗憾。你看他这个助人为乐了，那对我来讲那就是很感动了。他就让我看到我的工作的价值感、荣誉感和成就感了。而且他这个事迹也成为我终身献给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并且引以为荣的那个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说我觉得在群众工作当中，实际上党的群众工作事业已经把我这个老马塑造成了一个善于感动的人。我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包括党的，包括干部的，包括群众的，包括时代的，包括人民的，等等等等。一个干部就应该是一个善于感动的人，他能够经常被各种高尚的事迹所感染并且传递给更多人，这也是我的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今后将继续发挥好这个方法的作用，让自己在感动中继续成长，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的感动观。
1: 梁衍是河南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是他加入特殊教育行列的第26年。从教以来，他始终秉持着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教育理念，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2: 我把特殊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心呵护。每当看到孩子的点滴进步，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人生的时候，我愈发坚信，教育是用生命润泽生命，是用心灵唤醒心灵。特殊

0: 教育是心灵工程，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长期坚持因材施教，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成长方案，创新实施主学科加特长的教学模式。我们开办了舞蹈、古乐、课词等14个特色社团。大家都知道安阳是甲骨文的故乡，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学生的一件课词作品。这个是我们听障8年级学生刻的甲骨文，他刻的内容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这个刻词工作坊获得了全国中小学艺术展的1等奖。2013年，我们学校成立了七彩星艺术团，我成为了龙声舞蹈班、盲声古乐班这2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带领孩子们4次登上国家舞台。2025年8月20日，我们学校的14位盲人鼓手凭借《穆桂英挂帅》斩获了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1等奖。我们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团，我们开展了2000余次送教上门活动，为300余名重度残疾儿童送出10000余节送教课程，举办手语盲文公益培训，累计培训1000余人次，开展特殊教育公益讲堂近100场，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特殊教育事业。作为一名基层的特殊教育工作者，我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我的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
1: 梁岩表示，特殊教育近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党和国家把特殊教育纳入15五规划当中，进一步确立了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同时把特殊教育纳入到师范生必修科目当中。
0: 第二个变化就是从随班就读迈向了优质融合。去年河南省的特殊教育成果展上有一节融合课特别令人动容，他是普通孩子和随班就读的孩子共读1本书，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这让我看到了教育本就是一场温柔的守望，是彼此温暖，彼此照亮。还有我们的盲声古乐班有一个孩子这样说过一句话，古乐合奏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只是我，还得是我们。今天的特殊教育呢，不再是特教老师关起门来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第三个变化是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第四点呢，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大、更能展示自我的大舞台。在中央3套《我要上春晚》、央视1套《全国教师节晚会》、央视3套《群英会》、上北京、赴深圳，孩子们的每次演出，观众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每一次的掌声都让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信心满满，让他们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2022年3月13日晚，在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在鸟巢的中央 C 位，我们学校的盲声小江同学敲响了定音鼓，全球观众都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我到我们，从学校到更大的国家舞台，这就是我眼中特殊教育最真实的变化。
1: 梁岩说，他工作这么多年，家长对孩子们自立于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孩子们坚韧的品质是最让他动容的。梁岩向媒体记者分享了他的学生小静的故事。
0: 小静是一名听障学生，由年迈的爷爷独自照料，我很牵挂这个孩子，就把他挑进了我的舞蹈班。可能小静的身材比例对于舞蹈专业的孩子来说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进了舞蹈班以后就特别的刻苦，我经常会偷拍到孩子晚上偷偷练习的样子。有一天呢，我看见孩子就是摔倒了，爬起来继续

0: 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旧痕叠着新伤，我就推门进去，说小静，休息一会儿。他抬起头用手语说，老师，是不是我越努力，我的爷爷就能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小静的坚强和懂事让我非常的心疼。刚好呢，我们学校要参加河南省的残疾人舞蹈大赛，我就坚定地选了小静当主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小静不慎伤到了腰，她还在咬牙坚持。最后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在去之前我对小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就是那匹黑马。最后我们抱回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我看见小静整个人都在发光。小静呢，由于身材娇小，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她好像适合跳双人舞，可以完成高难度的托举动作，于是我们为她量身定制了富豪出征这个舞蹈。紧接着我们又把她推荐成为了安阳宣传片的主演。小静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去年她凭着这股自信考上了本科院校的舞蹈专业。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爷爷激动地对我说，是你改变了妞妞的人生，谢谢你。这件事情呢，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从爷爷和小静身上学到了坚韧的品质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懂得了如何给予特殊的孩子们帮助，就是坚定的坚守，无数次重复，无数次陪伴，无数次托举，把孩子人生里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闪闪发光的可能。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别怕，你尽管努力奔跑，我永远在你身后，永远相信你，支持你，守护你。
1: 七勋章获得者张桂梅是梁眼的榜样。梁眼说，张桂梅让我明白，教育不仅仅是陪伴，是要为孩子打开一扇窗，挖掘潜能，托举起他们不一样的人生。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梁眼表示，自己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倾尽所能帮助孩子，让每一颗星星都同样闪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周五的晚高峰你有没有一点了不起？
1: 没有，刚刚一场大雨让我的了不起全部都破碎了
0: 啊！刚才那个就是斜风细雨哎。
1: 一直他又问了我一句，
0: 你可是又发誓了你最近怎么发这么多事？
1: 强对流天气你们不要就是恶意的揣测，
0: 能不能科学一点，是不是
1: 就是强对流天气啊？
0: 是是是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啊！现在不就没有下雨了吗？
0: 对，
1: 可能是我发的誓言不够狠吧。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因为这场雨突如其来的雨被淋成落汤鸡？
1: 有，好多人都淋成了落汤鸡。
0: 没关系，收拾一下心情，反正夏天淋潮了也没事。
1: 可真的，
0: 没事没事，
1: 外面热爱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你身上有纹身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纹身吗？
0: 不说吃啊，
1: 不说吃，今天搞点其他的。
0: 说玩，
1: 说玩，这个也不叫玩吧，就是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因为我发现，不是说只有年轻的朋友啊，他们身上会有纹身。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纹身，只不过他们的纹身啊。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你这个年纪的人不也是年轻人吗？
1: 我们不都已经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1: 纹身，
0: 对
1: 啊，
0: 特点。
1: 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身上有纹身吗？如果有的话，方不方便让我们看？好，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呢，你就大概把图让我们看一下，描述一下它大概在哪个部位。
0: 你说一下当时为什么要纹这个？
1: 对，你当时为什么要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哪个年代的纹身，它都是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
0: 为什么你当时想要纹这个啊？可以不给我们看图，没事的。
1: 然后再就是家里面的孩子，如果以后孩子跟你讲。老头我要纹身，这种语气的话可能你 不太会让他
0: 已经赛过去了是吧？
1: 对，但如果他要是不告诉你，但是悄咪咪的把你和你夫人或者是你老公的名字出生年月纹在了自己的身上呢？
0: 哦，
1: 这种呢你们允许吗？对不对？
0: 嗯
1: 啊，所以你们会不会允许自己家的孩子去纹身啊？今天就是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0: 对
1: 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当然，我们在这周开始，
0: 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
1: 就在我们还没有把题目更新的时候呢，就已经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了。我们也给各位提供了一个小学奥数题。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为什么呢？您可以得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面会有一个小学奥数题，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看你能不能做出来。
0: 对，
1: 好不好？
0: 如果说这个做出来的话，第一位做出来的朋友呢，将会拥有我们的优先点歌权。他们就是因为这个，
1: 你们就是想有一个优先
0: 点歌
1: 权，
0: 是吧？点歌这个套路啊，在广播界已经横行了
1: 已经横行了很久，但没想到它依旧有效。
0: 这个时代居然还有效，
1: 对吧？它依旧有效，你这个讲的这个、
0: 是。好，就是这个话题啊。另外，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下半段依然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1: 新
0: 花
1: KTV，
0: 就是唱歌的环节。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跟着伴奏把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如果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111加他一下，好不好？
1: 好嘞，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各位来互动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我喜欢你好久了，做我的女朋友吧。
4: 算了吧，燕大胖，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
4: 燕大胖，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吗？
1: 这么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4: 燕大胖，你还在这儿给我装，明明是你有了刻骨铭心喜欢过的人，现在又来找我，你是当我瞎还是当我傻呀？
3: 没有啊，除了你，我没有喜欢过谁啊。
4: 那小青是谁啊？
3: 哪个？
4: 小青，小青，你胳膊上纹的那个小青，你曾经那么爱他，还把他纹在身上，你是把我当备胎吗？
1: 小青纹身？
4: 你别跟我说你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小青啊。
1: 你是讲这个纹饰啊？我跟你讲哈，这是一个情字，对对对，就亲情、友情、爱情的那个情啊。就后来我长胖了，你可知道？他就把它撑开了，变成小青了。你讲这可能怪我。你还要冤枉我、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大胖你别哭了别哭了，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3: 真的吗？我是叶大胖，幸亏小美没有问我为什么要纹这个情字，
1: 好险
0: 哦。那他都没有问是跟谁的情啊，谁知道你纹这么一个情字啊？
1: 小青，
0: 真的是，
1: 还要问的话就是，
0: 居然就放过你了。
1: 还要问的话就是小青，来自张震岳、侯佩岑的《就让》这首歌。没有什么好说，闲着先不要说。

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 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

0: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有一句歌词，
1: 嗯，
0: 身上留有你的塔兔，塔兔就是纹身的英文。
1: 哦，
0: 啊，好，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英文，
1: 而且我们还要学数学，
0: 还要学数学。嗯、我们这个节目迟早有一天要被要被孩子们所
1: 唾弃，
0: 唾弃。
1: 嗯，
0: 啊。身上留有你的 tattoo， 怎么可能不在乎？不过现在只怪当初啊！好，所以今天问问各位，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
1: 嗯，
0: 然后你会不会让你家的孩子，他如果以后要跟你说“妈妈妈妈，我要纹身”，你可会允许？
1: 嗯，
0: 你允不允不允许他去纹身啊？
1: 嗯，
0: 首先我们两个身上，我不知道你啊。
1: 我没有，
0: 我身上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身上真没有。
1: 耳洞算不算？
0: 耳洞不算纹身，我们讲的正儿八经的纹身，
1: 嗯，不算。嗯、
0: 但
1: 没有，
0: 我身边我所知道的男士啊，
1: 嗯，
0: 有部分男士他们是会有纹身的，
1: 嗯，
0: 其中我刚才为什么会说，他们会把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名字，
1: 嗯、
0: 或者是说他们的拼音缩写，
1: 嗯，
0: 还有他们的年月。
1: 嗯，
0: 包括自己家孩子的拼音缩写，
1: 嗯，
0: 还有出生年月会纹着呢，
1: 嗯，
0: 会纹在自己的后背上面。
1: 啊、
0: 就看不
1: 这么多吗？这么多数字吗？是怕密银行密码忘了吗？
0: 他不一定，他不一定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全纹那个什么一。

0: 96几、199几的，类似于不会纹这么长，可能就是月和日这种把它纹上去。有，再见到的比较多的呢，是一些女生，她们会在自己的脚踝的地方纹身，纹的是什么星星呀、月亮啊。
1: 就那个为了好看。
0: 对，可能他们是为了好看吧，就拍照的时候拍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装饰。再有一些男生，他们的纹身就想到了像那种社会大哥，手上什么一条花臂，类似于这种。
1: 有没有人纹傣族的？
0: 纹什么傣族啊？
1: 这是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说于谦在后背上纹了个傣玉。
0: 纹条傣族。你别说带鱼很难纹，因为带鱼通体银白色，你要纹一条那样的出来，很难啊。
1: 所以我们俩身上是没有带没有带鱼，
0: 我们俩身
1: 没
0: 上
1: 有
0: 没有
1: 纹
0: 带
1: 身。
0: 鱼，没有纹身。
1: 那就是其实那你不得不说，你首先你有没
0: 允
1: 有
0: 不
1: 动
0: 允
1: 过这个
0: 许？
1: 心思？
0: 没有，
1: 从来没有动过要纹身的心
0: 我
1: 思。
0: 真没动过这种心思。
1: 嗯哼，
0: 按理来说，我的脂肪比较厚，
1: 不太好纹。
0: 好纹。
1: 厚好闻呐、
0: 厚的话，我没有那疼痛感没那么强啊。他们
1: 啊。哦。
0: 很多人是因为太瘦了，然后包括有一些在纹在胸口的那种啊，这胸部那个地方，你那个脂肪又特别少，男生脂肪少啊，女生不一定，就这个地方就很疼。
1: 是吧？哦。我觉得我没有考虑过纹身。第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我们。这玩意儿比较时尚的时候，那个纹身的这个技巧还没有
0: 发达，
1: 特别的好。经常听到有些人就是
0: 洗不
1: 说，
0: 掉。
1: 就是变青啊，什么不好看呐、纹出来奇怪啊，这种想法很多。所以我们年轻时候肯定是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纹身。
0: 年
1: 但
0: 纪
1: 是
0: 大
1: 呢，
0: 了就更不明白，年纪大了反而想。
1: 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纹脚踝那个事儿，
0: 对。
1: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小女孩在那个锁骨上。或者脚踝上，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就是纹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比如星星啊，比如
0: 小
1: 说一
0: 月
1: 个，
0: 亮
1: 对，就
0: 啊，
1: 这种还挺性感的一个小标志。
0: 你
1: 我
0: 对性感是不是有一些误解？
1: 是，当然是就是突出的锁骨和突出的脚踝啊，不是那个在肉嘟嘟的那种啊，不是像我们这种啊，然后那个是挺好看的，但是就是。
0: 你怎么觉得就好看
1: 就当
0: 呢？
1: 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动用纹身这个手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贴纸。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玩那个搞涂抹，
0: 怎么然后搞在那个手上面舔啊，
1: 对啊，
0: 搓啊，到最后要把它搓毁。
1: 我们小时候还有彩色的呢，所以就是你想，就是尝个新鲜，不需要用这么疼痛的方式。而且我特别了解我自己，我这玩意儿肯定就是三分钟热度，一会儿就觉得这个好难看。
0: 但关键是你搞完了以后呢，你又会后悔。
1: 对，会后悔，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想过纹身的这么一个这个原
0: 原
1: 因。
0: 因，你把思路再放开一点，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内容？又突然想到了那个。公益广告，或者是有一些社会新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啊，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或者忘记自己的联系方式。
1: 我们节目当中播的这个公益广告里面提到了这一点，就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条新闻，说是一位老人阿尔茨海默症，他家的家人希望把那
0: 纹
1: 个
0: 身就把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纹他身上，纹手上，然后因为他经常丢那个牌嘛。所以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所以，你们，
1: 所以有朋友刚才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不同意我和我爱人以及孩子纹身，但是老了可以纹个电话号码。
0: 对，老了纹个电话号码没问题，但我觉得我外婆她可能会怕疼。
1: 对，这个确实是有点疼了。
0: 我外婆现在，按我妈妈的说法来讲的话，是脑子已经有一些不太记得清楚了。明明做过的事情呢，她现在又会重复的去做。
1: 妈，这个正常啊，你说我也会。你外婆80多了吧？90了。
0: 80多。
1: 80多了，对。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盛永王说：“我有纹身，我同意孩子去纹。” 不过要等到工作之后来，你要说有的话，我们就好奇了起来哦。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嗯，
1: 但也有同学，也有朋友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排斥哦。没有，如果小孩有个腿打断，那倒也。
0: 哎，这个
1: 不好说，
0: 不好说。就你关于腿
1: 看他纹的是什么东西，对吧？
0: 腿打断这个事情呢，就
1: 慎重
0: 轻一点打，也不要打得那么狠，就慎重一点。
1: 而且现在的孩子，他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
0: 跟你说，
1: 征求你的意见。对，
0: 他可能纹完回来了以后，然后就
1: 说不，你也不可能跟他一起洗澡，所以说不定很长时间才发现，
0: 很长时间你都发现不了他纹了身，
1: 对
0: 这个事情，对不对？
1: 那好疼啊！对，
0: 疼他的，又不是疼你的。但爸爸妈妈会说，你为什么要去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纹了这个身，你知道疼在妈妈心上吗？
1: 是一种不理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不理解。朱二哥说的，说我不纹身也不接受老婆孩子纹身，但等我老了可以纹一个电话号码。哦，这位朋友说他自己三个纹身，五个耳洞，他老婆两个纹身。
0: 是哪位朋友？
1: 圣友王这位朋友，好，群里已经有人提到了，让他发来看看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对自己这么狠？
0: 对，这个大哥，你搞的。
1: 大哥，你五个耳洞怎么打？
0: 怎么不能打？
1: 哦，一边三个，一边两个，这样打吗？你
0: 怎么要打对称？
1: 有一段时间就是挺流行在那个软骨上打，后来就是说好疼，好不安全，不安全。
0: 你讲软骨上打了，你就在我的那个耳垂上面打，我都疼。
1: 我有三个耳洞，但是那个之前打的那个第三个耳洞早就已经
0: 闭合了。
1: 嗯，但你不用它，自然而然。
0: 哟，你点谁呢？不就点大哥没给你买那个什么大金耳环吗？
1: 不是这个原因，
0: 就是的。你要是首饰多的话，那你恨不得天天把它放到上面戴呢。
1: 那是首饰不太够多。
0: 对呀，你首饰够多的时候，谁不想天天往上面戴呢？
1: 有朋友说纹容易，洗就受罪，纹也不容易。
0: 纹，
1: 我觉得现在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纹身师也，什么叫纹身师啊？叫什么？
0: 就叫纹身师。
1: 我朋友圈当中有个女孩，然后她身上的纹身挺好看的。他自己也是做这个纹绣的，他是一个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审美的一个女孩。她的纹身就给人一种非常虽然非常有个性，但是并不恐怖的感觉。她是从脖子这里纹下来的
0: 啊，
1: 这里
0: 这还不恐怖啊？
1: 就胸口，然后穿很多衣服都能看见她胸口这块的那个纹身。
0: 哦，我见到的，就你和我见到的纹身的这个位置不一样。还有我见到的有一些女生，她们的纹身是在腰部的，你知道吧？
1: 那不是长胖了一下就大住了吗？就看不见了吗？
0: 她们的腰部的像个蝴蝶形还是像个什么？
1: 那不是，你指的是她那个后腰？
0: 对，就是
1: 后腰的地方。然后她穿低腰裤的时候会露出来一点点，是吧？
0: 有时候不一定露出来。
1: 我都说低腰裤了。
0: 哦，好的，那会露出来呢。

0: 队型的啊，也不是不行，对吧？
1: 哦，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纹身的看法，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你允不允许你的孩子去做这件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不会用纹身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了，对吧？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个不同的审美，不同的这个审美观念，不同的这个想法，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1: 来自林俊杰的《声声》。

0: 永恒的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

0: 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大胖
0: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2: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2: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大，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去啊。
5: 我勒个去！
2: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大，
2: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2: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8: What？
6: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2: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6: 啊，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2: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真能说啊，这都是你先把你给整死掉你。
7: 老公，我好饿。
6: 我是给你煮面条。
2: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2: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2: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叶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纹身，
1: 纹你的 tattoo。
0: 你身上有没有纹身？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孩子去纹身啊？如果你纹身的话，就是来说一说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纹了这么一个内容？
1: 怎么考虑的？
0: 哎，对，
1: 怎么想的？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你们怎么能聊到买单上去了？我想哦，在这他们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妈耶。茉莉说我没有纹身，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1: 什么叫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0: 就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契机嘛。当然我觉得别人搞得好看的纹身我觉得还行，不是很排斥。我觉得人生下来本来的样子就很好看，如果没有很好的审美或者找到好的老师，最好还是不要纹身，怕搞丑了。
1: 喵喵说不纹身，纹身不能参军。我儿子志向考军校，我当年兵检没有过，去不了。我觉得我儿子可以努力一把。
0: 还有两位朋友啊，一个说没有，整个家族都没有，坚决不允许纹身。还有一位朋友自己没有纹身，坚决不允许孩子去纹身，但是他会搞一点贴贴自己玩。你看他贴贴的也还挺性感的，对不对？
1: 他贴在
0: 俺之前就是贴假的就行了。
1: 贴假的也行，但贴假的他们不是又说什么又防水咯，又防刮咯，那他最后怎么把它消掉呢？
0: 他有朋友说，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纹身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有个朋友在义乌做那个纹身器材的生产，基本上做的都是出口的生意，
1: 就卖到国外去。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哦，坦克给了个建议，他说可以纹一个血型的信息，方便急救用。哦，还可以这样。
1: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家里人禁止，以前我爸妈就跟我强调过，如果发现身上有纹身的话就要把我搞死。
0: 收集表情包说身上没有纹身，曾几何时想去纹来着，奈何怕疼，再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损伤，所以从父母的角度还是不太允许孩子去纹身呢。
1: 少年张三丰讲没有不允许，贴一个的话照可以，因为我自己就贴过。
0: 小鹿说抽血扎针的时候碰到满胳膊都是纹身的人，真的是两眼一黑又一黑，找不到血管，
1: 找不到血管，
0: 而且他那个纹身大多数是青黑色的，跟那个血管有点重叠。是那你这样说的话确实是两眼一黑又一黑。
1: 辟邪讲手臂上纹一个忍字的基本上都不像是特别能忍的。
0: 这个纹忍字好像是70年代的人比较流行纹这个东西，就纹这个字，
1: 然后还会在手上会纹一点那个什么，就打几个点啊，打个梅花点。
0: 对对对，打梅花点也是70年代的人。我想起说到纹身，我想起我最近会看到一个博主，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合肥附近的肥西附近的一个博主，他拍的内容是什么啊？一个00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1: 00后26岁。
0: 然后他拍的内容是他一代三的非常繁忙和混乱以及忙碌的生活。然后好多网友说，从你手臂上的纹身可以看出，曾经也是一个很酷的女孩。然后他就 po 了他以前的照片，的确是一个又酷又美的女孩。但是就是这三个小孩，这些年生了三个小孩之后，他的气质立马就变了，你知道吧？
1: 变成妈妈了吗？
0: 但是你从他的纹身上，就是说这些网友从他的纹身上都感觉到曾经的他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对吧？
1: 那最后这个男生是怎么把他收住的呢？
0: 这个男生身体
1: 有
0: 其他的纹身
1: 之处吗？
0: 哭泣的风说，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纹身，但也不反对别人纹，但有的纹身实在是太难看了，花里胡哨了，除了吓人实在看不出啥啊。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你就算是把它当成一个饰品，也得有好的那个审美，因为这玩意儿不像那个你身上戴的饰品可以换，虽然能换吧，但是你换的代价太大了，对吧？ 谁要把大胖的头像纹在身上啊？
1: 谁？
0: 有朋友说，纹身其实是一种仪式和符号。古有纹精忠报国、上阵杀敌的时候，马革裹尸回乡也好辨认。哦，就是在身上纹一些你家族的记号。如果在上阵杀敌，那个牺牲了的话，回来知道他是谁，是吧？
1: 哦，最早的纹身。是不
0: 是
1: 秦国？是图腾？对，
0: 嗯，
1: 我因为我记得有一段那个视频啊，我在网上看影视剧啊，但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啊，想到了是秦王和高渐离，
0: 嗯，
1: 然后那个嬴政，去找高渐离的时候，然后高渐离他额头上面纹了一个球字，还是把他打了一个烙印，打了一个球字，
0: 嗯。
1: 你是在等我讲是吧？
0: 然后呢？
1: 所以我说的是，最早的纹身是不是就标记、嗯、做标记使用？
0: 嗯，但他们那个时候又没有颜料，用什么东西呢？
1: 草木枝啊。用各种各样
0: 的草枝啊。对，其实你看到一些远古时期的一些影视剧上面，它都会人上、脸上啊、身上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啊，可能有一些代表性。但是又有一段历史当中，在人脸上要是纹东西的话，是算是一种就是侮辱性的符号，所以它都是带有一点印记的，对吧？嗯。

0: 文杰说，之前我有过打耳钉的想法。俺老婆说，你可有人样了，还打耳钉？你可有人样了，还打耳钉？啊？
1: 我其实一直没有想过关于打耳钉的事情，但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男主持人，他们是拥有耳钉的，是打过耳钉的，并且在上节目的时候，录制的时候，他们也会佩戴耳饰，
0: 打耳饰没什么，倒是没什么，
1: 真的吗？
0: 现在打耳饰不是一个。就是男生戴耳钉啊，做美甲啊，现在都流行起来，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瘦或者上镜好看，他们戴着那个耳钉确实好看。像我这种大胖子，
0: 其实你也很适合戴耳钉。
1: 为什么？
0: 你那个头发扎起来之后，然后就是你再戴个那个银色的小耳钉，或者是戴那种银色的那个小耳坠，就什么六芒星的那种造型。
1: 六芒星
0: 绝对好看，我跟你说。绝对人家就会觉得你不是人好人。
1: 那都这样了，我还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0: 好，今天来请大家说一说对纹身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因为叫做谭忍的朋友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把我的名字纹在手臂上。忍
2: 大胖，我们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3: 啊，纹什么？
2: 你就纹，从现在开始你只疼我一个，宠我，不会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不欺负我，不骂我，相信我，有人欺负我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会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你也会哄着我开心，永远觉得我最漂亮，做梦都会梦到我，在你的心里只有我。
3: 要纹这么多字那得多疼啊。这是为了小美，只要小美能开心，我就不拘小节，舍身成人了。行，小美，我去纹。那你要纹什么？你千万不要纹这么多了，太疼的，我心里会疼啊。
2: 不会的，我就纹两个字。
3: 那你纹哪两个字？
2: 我纹。好的，
4: 我了个去。
3: 是这样的啊，小美啊，我觉得呢，我们不能靠情侣纹身啊来证明这个感情的，对不对？
2: 那你要怎么证明你爱我？
3: 那以后你想吃什么呢，想喝什么呢，我都给你买啊，而且不跟你抢。
2: 那我现在想吃蛋糕。
3: 吃啥蛋糕啊，你刚吃完饭你就吃蛋糕，我现在都要抱不动你了，上次把你从一楼抱到18楼啊，天都累秃的了。
2: 那我不吃了。
3: 那你想干嘛？
2: 我想换个男朋友。
5: 小美，你想吃多大的蛋糕？是3层的还是6层的？冰淇淋的还是巧克力的？我都给你买，好不好啊？
3: 我是一大胖，这就是生活。哎，不说了，我要去给小美买蛋糕了。
0: 除了话题的讨论之外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今天的数学题，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下半段的新花 KTV。你说。
1: 如果大哥跟你说他要把你的名字还有孩子的名字纹在自己的后背上，或者纹在自己的哪里，胸前，
0: 他怕疼，他不会的，他是一个很古板的人，
1: 那
0: 他可能不能接受。
1: 那他要说，那你能不能把他的名字纹在自己身上？
0: 你想什么来，他名字好大好多字。我疼死了。那字太复杂了。所以算了吧，都彼此放过吧，好吧，也不一定非要这样才能证明彼此怎么样，对吧？为什么？对吧，你会吗？你女朋友你老婆最近是不是给你提这个要求了？
1: 没有。
0: 她那个名字还行，可以问，可以问，
1: 想到的
0: 比较简单。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

0: Just be lay, be lay, be lay, be lay。
1: 他是不是也有纹身是吧？
0: 他是全身漂白。
1: 哦哦哦，嗯，哦，这个今天放的歌都有来历是吧？我才发现。
0: 对，
1: 就是因为今天答题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呢，他们的速度呢也基本上一致。
0: 嗯，
1: 所以今天的前面几首歌都是答题正确的朋友点的歌，是吧？
0: 嗯，
1: 嗯。因为今天题目相对
0: 简单，
1: 因为大胖都做出来了。
0: 就题目的简难易程度取决于我是否能一下做出来。
1: 他真的是一下就做出来了啊，很棒啊，很棒！
0: 哇，老师你好会夸呀！
1: 哦，今天说的是这个对纹身的态度啊。有朋友讲，就刚才那位他说他有三个纹身、五个耳洞的朋友啊，他到现在也没有把照片发给我们看。
0: 你是想看纹身？是吧？
1: 但是他说纹身和打耳洞这两件事都上瘾
0: 啊。
1: 啊，我打过耳洞没觉得上瘾啊，纹身会上瘾吗？你纹个小的就想纹个大的是吧？这不是挣钱吗？挣个小的就想挣个大的。
0: 这
1: 纹身也会吗？
0: 也会也会。
1: 哦，就跟整容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对，我曾经也问过一些女生，就问她为什么会要做这个纹身。
1: 嗯，
0: 并且他还问过我们对于女性纹上纹身以后的一些看法。
1: 嗯，
0: 我倒还好啊，对于女生有纹身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的排斥。
1: 你说的那个纹身是小面积的，那如果大面积呢？
0: 它是大面积的，它手臂上是有的
1: 啊，
0: 然后就是说身上应该是有的。
1: 嗯，
0: 他说纹这些纹身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想在日常生活当中少一些不必要的交流和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哦哦，就让自己显得凶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是
1: 个女生，不容易接近一点。
0: 哎，对对对对，哦，然后让别人觉得他这样可能不太容易接近，然后就不会过来了。
1: 他应该是个漂亮女生吧？因为漂亮女生才会
0: 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
1: 才会有这样的烦恼。
0: 不太清楚她现在是变得怎么样了。
1: 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就
0: 你这样的女生
1: 看起来膀大腰圆的，人家就不会接近你
0: 啊。
1: 嗯，
0: 我以为你说像你这样的女生打了50个耳洞，戴了50个耳环在身上，也不会有人过来。
1: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想着她单纯就是一个。就是饰品的作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装饰的作用。有很多人纹身，他有自己的考虑的，对吧？嗯，你看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0: 就今天的话题不仅仅局限于你们自己，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孩子跟你说他要纹身，
1: 嗯，
0: 你会允许他去纹身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徐舅讲的是，如果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不会那种简单粗暴的去禁止他纹身，但也绝不会赞同未成年阶段他去触碰。在我的印象里面呢，纹身是算永久性的印记吧。
1: 嗯，
0: 一旦纹上，你要想清除它的话，第一要花钱，还挺贵的。
1: 嗯，
0: 第二你还要承受皮肤灼烧的疼痛，
1: 很疼，
0: 还有可能留下永久的伤疤。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的想法都是比较冲动，很容易一时兴起就去跟风。
1: 嗯，
0: 为了朋友啊，为了一段情绪啊，然后什么网红的图片呐，然后做出一些决定。那他等他心智成熟以后呢，他就会后悔。
1: 嗯，
0: 但如果等他自己成年了，心智也成熟了，而且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了，他自己清楚了解所有的利弊了，啊，他想干，那你就干吧。
1: 嗯，有朋友讲，如果小孩讲要纹身，我得先跟他聊一聊，你是从哪儿，什么动机想要干这个事儿？你不要上来就不知道，腿打断，你不要这样讲。
0: 上。不能上来就推打断。
1: 对，你要跟他讲，你要跟他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你身边的人有人纹啦，还是你最近喜欢上什么东西啦，啊，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就把纹身说的一文不值，说的很可怕的样子。先了解动机，让他表达，然后呢再告诉他纹身的代价很高，比如说很难反悔，比如说很疼啊，皮肤还有可能过敏等等等等，让他冷静下来。如果说他冷静下来之后，他就是跟你讲，
0: 我就想纹，
1: 对，我就想干这个事儿来，
0: 那就去吧，
1: 你别管我，我的人生我做主，你们都天管我管的我都烦了，到这儿就要打了吧？
0: 啊、嗯， 你觉得到哪里打比较合适呢？
1: 哎，这个真的，
0: 你家孩子以后要跟你说我要纹身，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把自己带入进去。
1: 我知道带入进去，
0: 你怎么讲？
1: 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纹到脸上的那种，我
0: 他肯定不会纹到脸上，谁会那么傻纹在脸上？
1: 有也有啊，就如果说你是可以遮盖的，然后你同时跟你的职业的选择又不冲突的话，你自己成年了，我可以接受。
0: 他以后又讲我。
1: 他要是未成年，我肯定不行，因为你未来还不知道怎样。你万一你某一个就是工作机会或者学习机会，就因为这个纹身他失去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一个隐患吗？我是不是很现实？
0: 啊，
1: 对不对？
0: 你的意思是就等他上岸了？
1: 等他不是
0: 等
1: 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成年人了？
0: 啊，
1: 那时候呢，他说想纹身的时候，打的就是不是打他的就不是我了，
0: 打他的是社会了。
1: 是他老婆，不是吗？
0: 不应该是用社会的毒打吗？
1: 哦，社会啊，也可以，也可以
0: 啊。你想的不是这个，
1: 就不用我管了。我是这样想的，嗯，管到成年人成人之后还不行啊？啊，哟，茉莉姐姐在我们那个天鹅湖对面呢，这是不是天鹅湖对面？
0: 她在新地。
1: 哦，他在我们这边
0: 啊，
1: 离我们还挺近。
0: 不在我们对面。
1: 嗯，是不是来给我们送奶茶来了？
0: 你
1: 啊，今天不都这个梗吗？
0: 哦，
1: 早上的8点钟还是9点钟，我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订单。
0: 哦，
1: 说此时此刻他家附近的卡旺卡
0: 已经排了200多号了，是吧？
1: 是的，你怎么知道？
0: 大概吧。猜一猜，应该是200多号。
1: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啊，就是反正呢，现在首先我们不能把纹身当成有色眼镜，对吧？不要去用纹身来判断一个人的就是善恶，但是呢，也确实是一个容易产生分歧的话题。未成年人首先他心智没有成熟，加上呢有安全的隐患、职业的限制等现实问题，肯定是作为父母要提醒他注意啊。等到他成年了。他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了，他也有钱了，但你也没有必要强硬阻拦，然后跟他想好利弊，让他自己选择，不要全盘妖魔化对纹身这个东西啊。但是还是要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还是要好好引导，这个后续的问题你要想清楚，对吧？
0: 嗯，好吧。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

0: 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爸爸回来了，忙碌一天。今天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你爱吃的红烧肉。嗯，
0: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 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0: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老板，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5: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回家，我回家，我害怕。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
5: 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燕子，
6: 打针一点都不疼。 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7: 我是派出所小张。 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笑>
9: 怎么秦霄呢？
1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灵儿，
12: 我还一，
1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儿，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5: 咦？
16: 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

0: 哦，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0: 一
1: 路
0: 放，
1: 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进入了我们一周一次的心花 KTV 的时间啦。
0: 是的呢，
1: 心花 KTV 呢，就是邀请大家来唱歌，然后呢，用唱歌的方式把一周的这个工作的烦恼啊，生活的烦恼，
0: 向妈妈说说
1: 工作的事情，
0: 和爸爸谈谈。
1: 在跟爸爸谈之前呢，先把这个唱歌的方式给他甩出去，然后用比较轻松的
0: 唱歌的方式甩出去，
1: 对，把轻松的方式呢带到我们周末当中，好吧？
0: 好嘞，
1: 给家人还是要有一个轻松的氛围，好吧？
0: 好嘞，
1: 嗯，好，就是唱歌呢，就是现在平台很多，随便下个 APP， 只要能唱歌，只要能伴奏就行。
0: 是，
1: 选一首你喜欢的，然后把唱完之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啊。
0: 好，来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和一生为我们带来的《从开始到现在》。

0: 那我爱，好吧，是爱，这个爱，好吧。
1: 你个爱我。
0: 这首歌是张信哲的歌，好像是，
1: 我
0: 但
1: 你个
0: 是，
1: 爱我。
0: 但是是翻唱韩剧的那个韩语的歌。好，谢谢。
1: 谢谢。接下来，他刚才问的唱的那首歌完了，你是不是爱我？接下来是他不爱我。
0: 这首歌出现的频率好高哦。
1: 给了你答案，他不爱我。来自 Bing 和超级星期天。
2: 他不爱我。

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

0: 爱你啊，
1: 好肥大骨，爱不爱的也没那么重要了，
0: 没那么重要啊，哎呀，爱你啊，爱你啊，小秘密啊，熊咪咪，
1: 好好好，接下来一首，
0: 接下来听到的熊猫带来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2: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树要拂过它的等待，我才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紧紧的摘，
1: 这低音炮，我的妈耶，
2: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慢慢的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

0: 人夸我了，说我刚才那一句唱得好好听。
1: 谁啊？
0: 好了，那个我们待会儿有15秒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听好吗？真悲哀，怎么舍得如此烂泥如胸怀，
2: 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

0: 不是普通朋友啊，我们是好朋友，好不好？行了吧？
1: 好朋友。
0: 这个陶喆的歌其实不好唱啊，他那个调调，对吧？就那种带摇摆的那种感觉，好像他一边唱一边身体就是在摇摆那种状态，没有吗？
1: 有，
0: 对吧？好了，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在周五的特别环节叫做《心花 KTV》，邀请大家一起来唱歌，然后呢，把你们唱完的歌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如果你不会唱歌的话，能做题也行。今天题简单啊、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来看一下啊。
1: 好，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彭杰的《朋友别哭》。

if you

0: 累了，我也有被他唱到我找不着调了。这首歌应该是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的，但是那个伴奏清晰度有点不够啊，可能就是因为没插耳机的原因，
1: 没插耳机，然后就听不到，是吧？
0: 他自己的声音太小了。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静静为我们带来的《约定》。
0: 你我约定，那歌吗？
2: 是的。

0: 我夹不起来。
1: 那公不公平？
0: 这
1: 不公平。
0: 唱的还挺好，继续听，唱出民歌的感觉了。

0: 谢谢你。
1: 你现在好喜欢在最后一节把我给切了
0: 啊，就让你有一种
1: 意犹未尽的感觉是吧？
0: 很难受是吧？
1: 你对，就是这歌，或就是感觉换了个风格，特别是他把了发成了的时候，那个民歌味就来了，你有没有觉得？
0: 我会好好的很。
1: 不是，他一个了字发了个鸟，发成了了。
0: 发生了。
1: 不是鸟，是了。
0: 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0: 天，
1: 你看你又把天字给切了，你真讨厌。
0: 天，好，谢谢
1: 你。你寻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好，我们这个半点之后还有时间啊，大家现在也可以继续来发歌。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杏花一路放之杏花 KTV》，大家可以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唱歌软件当中跟着伴奏唱出你喜欢的歌，然后唱完之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行了。今天啊，真的是
0: 高手云集啊。
1: 另外，所有答题的朋友也基本都答对了。今天这题确实是挺简单的啊。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首期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
0: 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

0: 好不好？
1: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哎，
2: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3: 大胖校长，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0: 这个是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啊，哈。
4: 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3: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5: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6: 对呀、啊、对呀、啊，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3: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二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2: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6: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0: 你说，
3: 你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哎，
0: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2: 完了，
0: 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3: 就是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0: 哎，领导，你不要走啊！哎，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7: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度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下班。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
1: 是
0: 但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我们心花 KTV 的环节。
1: 是，
0: 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呢，就可以借助这个每周一次这个机会，把你优美的歌声发给我们，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
1: 好？那接着继续听歌，来自克罗地亚为我们带来的《红颜如霜》，他专门录好了，然后发了一个音频给我。嗯，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吗？
1: 啊、嗯！
0: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没怎么听过周杰伦的歌，这话说出去是不是有点？就是从风格上可以判断出来，不是是吧？
1: 是是的，最伟大的作品里面的那个专辑里面的
0: 哦，新歌，
1: 不也不是2022年的专辑，
0: 也算是新了，
1: 算
0: 对吧？
1: 4年了，
0: 好，谢谢，下一首。
1: 下一首。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莹为我们带来的《情网》，
0: 嗯，
1: 女生唱《情网》啊。

0: 今夜就得
1: 你怎么舍得我心伤？这秦王的原唱谁啊？
0: 张学友。
1: 哦，
0: 啊，毕竟也是当年我在 KTV 里面
1: 拿手好戏，
0: 不是听大哥们唱了挺多次的。
1: 你跟你混的那些大哥现在不是？
0: 嗯，
1: 你跟他们
0: 混
1: 的那
0: 些
1: 大哥现在还带你玩吗？
0: 不带了。
1: 为什么呢？
0: 大哥做生意都做倒掉了。
1: 我以为说是资产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呢。
0: 没有，大哥他们自己做倒掉了。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听到的是小左为我们带来的雨天。

0: 好，我越来越远哈，你也越来越厉害了。这歌唱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歌。
1: 没关系，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来唱一小段，好吧？
0: 嗯，好，我们充分的给大家时间啊、嗯。
1: 对，还能再听一下。嗯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一周才一次的新华 KTV 啊，既然发来歌，我们就努力的给大家播，好不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很短，15秒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了，今天看 大胖老师跟谁给谁一个机会，
1: 他的名字跟我很像，都是叫涛涛涛涛涛涛涛
0: 涛涛啊，
1: 涛涛涛涛，他有好多歌，你要听他的哪一首歌？他有羞答答的玫瑰，还有勇气，你要听他哪一首？
0: 都可以，
1: 那就听羞答答的玫瑰吧。
0: 好。

0: 静悄悄的开，别羞了，别害羞了，赶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啊，把你们的好歌发来。目前为止，我跟大鹏还是非常的
1: 满意，
0: 享受啊，享受各位的歌声。好，谢谢大家。最后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个
1: 答案。
0: 跟大家公布一下。来，你既然你都答出来了，你说一下你的答题思路。你首先读一下那个
1: 小
0: 题
1: 朋友
0: 目，
1: 他应该
0: 读一下题目。
1: 不是小朋友，他们对于这种题目，他们可能会不知道，没有学的话，可能就不太知道了。
0: 你用的是
1: 某
0: 什么
1: 小
0: 方法？
1: 学学生参加兴趣班、参加美术班的人数是参加音乐班的人数的4倍，比参加音乐班的人数多78人。那么，请问参加美术班和音乐班的人各多少人呢？很简单，就是一个2元1次方程。参加美术班的人是 x， 参加音乐班的人是 y。那么，美术班的人数是音乐班人数的4倍，那就是 x 等于 4y。比参加音乐班的人数多78，也就是 x 减去 y 等于78。那么把 x 等于 4y， 那就是代下来 4y 减去 y 等于78。那么78除以3就等于24。
0: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麻烦？
1: 不麻烦。
0: 不麻烦吗？
1: 这有什么麻烦的？啊，26，讲错了，不是24，26。
0: 其实很简单
1: 啊。你讲我简单，我听听你。
0: 用线段法，
1: 什么用线段法？
0: 音乐班是一段，美术班就是四段。那么四段和一段，就不是那三段，不是就是48吗？那么一段是多少？

0: 78除以4除以3，就那个音乐班就出来了。
1: 哦，还能这么做？
0: 很简单。但是今天恭喜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
1: 我还能这么做？
0: 对啊，因为他们还大部分的二三年级还没有学过方程啊。
1: 哦，没有学过 XY 是吧？
0: 啊，就算是方程还没有到就是要设两个未知数的情况，他一开始肯定只是一个未知数，你这是一下子设了两个未知数。
1: 哦，线段法，你刚刚在讲一遍线段法是什么？
0: 线段法
1: 一个是
0: 假设音乐班是一段，
1: 哦，
0: 美术班不就是四段吗？
1: 哦，
0: 然后他美术班不是比音乐班多78个吗？
1: 哦，
0: 那不是比他多三段了吗？
1: 78，
0: 对，三段是78，那一段是多少？
1: 哦，
0: 26。
1: 哇，哦，好厉害啊！
0: 我跟你说，这个顶多也就是二年级的奥数题，二三年级左右。
1: 好吧，今天的题目也给各位解出来了啊！
0: 啊，好的，
1: 下周一
0: 这么一个快乐的又动脑筋的一周就这样结束了。
1: 哦，是的，下周一我们和各位依旧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0: 我们祝各位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星期一再见吧，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刘鑫和周明。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帮忙，想要我们维权的兄弟们啊，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三种联系方式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呢，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啊。您可以在咱们的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上去搜索 FM 老长315啊，咱们今天两个账号开播，所以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我们。那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说有车辆问题啊，选车用车买车需要我们帮忙，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各位，我们每天跟大家说找到我们的这个方式，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别忘了啊。所以注意怎么找到我们，三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啊，欢迎各位。
4: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很多的熟人啊，因为我们平常呀，开播的账号比较多啊，比如说星期五的时候，基本上我这个账号会开播啊。但是你像这个小敏车生活，对吧？这咱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这个我们知道，您别着急，我们尽快帮您处理您的事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快了，就这几天，好不好？别着急啊，因为我们后台啊确实排队的车主比较多，所以各位如果在我们这儿登记了之后啊，我们尽快帮大家去处理你们的事儿，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大家看到我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儿啊，因为看到我就知道周五到了。咱们来说说之前关注的几个事儿吧。前段时间呀，我一直在跟进一个品牌，叫凯迪拉克啊。这个什么事儿呢？大家这个来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耳闻，就是咱们张女士的车啊，这车是她父亲的，也姓张，凯迪拉克的 CT6。 这个车呢，从买来至今已经过了保了，3年已经过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年空调都要换，而且都是在夏天换，坏了之后都要换一个冷凝器。 冷凝器已经换三个了，现在第四个又要换了啊，总共已经坏了四次了。那这在这一次冷凝器坏了之后呀，这车主张女士也不认可了呀，对吧？我不能一直这样去修下去啊。虽然说店里给这辆车进行了延保，但是延保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把这个故障彻底解决。所以张女士找到我们了，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有点费劲儿啊，找了凯迪拉克很多回。在那一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在找凯迪拉克啊，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沭阳凯迪拉克。

0: 客天虹凯德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胡总啊，给我们打来了回复电话。这个胡总说了几点啊，音频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我简单概括一下。第一个，他说他们其实也很纳闷，这个车的冷凝器为什么换了四次，坏了这么多次。所以在这一次坏了之后，他们把冷凝器啊寄回厂家进行了检测，就是看看这个冷凝器它到底为什么老是坏。经过检测，他们得出的结果是冷凝器中有少量的这个硫化物，不知道是哪来的，最后导致了这个冷凝器的损坏。那第二个呢，胡总说呀，现在也给他换了新的冷凝器了，这次呢是有信心不会再坏了，当然前提是啊，不能再有这种可疑的物体进到冷凝器当中了。而且他们还对冷凝器啊，也对这辆对这个空调呀进行了延保，所以他们会为这件事儿负责到底的。这是7月23号啊，这个售后经理胡先生给我们打来的回复电话说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那么随后呢，我们也跟车主张女士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她提到了厂家是有这样的一个鉴定报告的。那前两天呢，张女士也把这个报告呀发给我们看了啊，确实中间大概的那么说了几句，但是呢，就是我作为这个咱们对这个汽车行业有所了解啊，还有懂点汽车知识的人，那看过之后呢，反正我是有一点纳闷的啊，因为他在这个报告当中啊，并没有说到什么硫化物，他说在这个什么某个冷凝器的上面这个固件上呀，看到了什么 S 物品啊 ，S 元素，反正讲的呀，这个还是挺深奥的啊。那现在张女士这车怎么样了？咱们先跟张女士再核实一下啊。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怎么样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说这个车你们现在已经从店里提出来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啊，然后我之前也跟您核实了，就是现在反正他确实给你换了一个新的冷凝器上去，但这车呢，你没敢怎么开，所以还不知道这个冷凝器到底 O 不 OK，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怎么想的呢？包括他给您们发的那个报告，你应该也看了。您现在怎么想的呀？
1: 我是觉得他给的这个报告不怎么靠谱。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好几个品牌的车，
0: 嗯，
1: 都是一起动、一起停、那其他的车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只有凯迪拉克？
0: 嗯，
1: 而且我是换了四次这个冷凝器，他难道说都是这个什么可疑物体导致的吗？
0: 啊，这个我帮您当时跟那个店里的人核实过了，他们的意思是说之前几次确实不知道了，因为当时没想那么多，所以没有做这个检测。但是因为你现在它老是坏，这一次他们做了这个检测啊，检测出这个原因来。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实话啊，这个冷凝器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在车里，你正常你洗车也好，或者你用车也好，它很难接触到外界的一些事物。你说鸟屎腐蚀吧，它也很难腐蚀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确实让人心中是有存疑，他们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心中有存疑的啊。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不管什么原因，他们反正现在呢也是给你正常在维修，正常在更换。那据他们的这个态度和意思，就是说现在换的新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放心开。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你也是先多去开一开，看看他这个冷凝器是不是真的修好了。您觉得呢？所以您现在怎么想？您说。
1: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你说的每年的话，它都是一样的处理结果。我们实在也是，我们也没有过分的要求，
0: 对吧？
1: 我们只是想要一个这个保障也好，还是说其他方面也好，你能最起码给我说明年如果这个同样的问题再坏，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方式？而且他们 4S 店和400的厂家的这个售后服务真的是让人非常生气了。
0: 嗯，
1: 我从五月份跟进到现在，打了400不下于四五十个电话。
0: 这个是这个我也是这个感同身受啊，因为确实你看咱们从第一次您找我到我们找到他再到他回复我们，这个过程确实经历了很漫长啊，但是漫长归漫长吧，最终人家也给了一个答案啊。虽然说我们对他这个报告有质疑啊，但是人家还是我刚说的那个话，人家这一次呢也给你把这个修好了，而且人家现在有信心保证你这次没问题，并且你的车也是有延保的，所以他们对你这个事儿不是没有态度。然后现在呢，因为他没有坏，也没有到明年，所以你现在说这些呢，就是很难让别人再给你些什么东西，就这个可能还是要再进一步的去观察， 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但是您可以您可以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个事儿呢，我也会帮你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呢始终保持跟进你这辆车的使用情况。一旦有问题，要及时帮你去处理，包括对吧？如果再坏了，那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找他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说法。但是现在他没坏，你没法找他要啊。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可以说向他要求有一个保障吗？
0: 他们不是给你保障了吗？不是给你做延保了吗？你现在想要什么保障呀？
1: 他们给的延保是去年就延保了，那难道说到保期之后再坏了，那我还在找
0: 他给的那个延保是几年来着？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1: 三年吧，三年
0: 啊，三年，对呀，你看你去年去年给你车是去年过保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去年到今年是一年，今年到明年又是一年，明年到后年才是第三年呢啊，所以三年时间还早，就是你现在还是我刚刚那句话啊，因为现在你车是好的，所以你想问他们要，或者要其他更多的说法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行，那我现在就是正常用的是吧？
0: 我建议您现在正常用，该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因为你如果不用，你一直放在那儿，它万一有问题，你永远发现不了。你只有尽快的用，尽快的发现。如果真有问题了，我们还能及时找他。你看，你有信心现在用坏了，你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您明白吧？
1: 啊，
0: 哎，好不好，张女士啊？这是我跟您说的，您自己呢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呢也会把这个事儿再转给他们，让他们始终盯着你的用车感受，好不好？
1: 啊，好。
0: 哎，张女士，行，那先这么说。哎，没事儿啊。哎呀，不容易啊！那今天为什么我非要把这个凯迪拉克的事儿再拿出来说一说？因为凯迪拉克呀，我们找他们确实非常困难，啊，张女士说的不假，我相信各位网友啊，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应该也是有感同身受的，真的找了他们很多回，终于在7月23号的时候给我回复了，我都挺感动的啊！来吧，有请凯迪拉克车主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你好。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98211 3
0: 98211 3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这个张女士的事儿终于有个进展了，但是这还不够，您刚才也听到了，其实张女士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疑惑的，包括你们提供的那个什么检测报告啊，虽然你们只是去探索这个事儿的究竟，你们依然还是为车主做了保修，做了免费的维修，但是我说实话啊，你们那个报告我是看不太明白的。我也问了我们的这个一些节目组的嘉宾汽车技师啊，什么 S 物，什么硫化物，它怎么进去的？怎么能进到这个冷凝器里面呢？其实没有讲得特别清楚，但是呢，但是这一次啊，因为你们说车主的车修好了，他目前开也是好的，我希望下次不会再出现。如果再出现的话，到时候你们真的要给咱们张女士一个说法了，因为她不能再这样一直修下去，可以吗？
2: 您提到情况，我这边会帮入市场报记录反馈的。
0: 您帮我记录反馈一下。还有啊，我真心的希望啊，你们每一次的反馈和回复能够再及时一点。刚才你们听到车主怎么评价你们的了吗？
2: 听到了。
0: 哎，真的啊，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没体验过，他这么说，我肯定不让他说。但是我自己也深刻的体验过，真的。我们连线了很多回，你应该能看到记录，就这个事儿，就7月23号我们终于等到你们的回复了，太难了啊。行吧，麻烦你们啊，帮我记录清楚，你们要密切的关注咱们车主张女士的这个用车的过程啊，希望她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不要再来找我们跟我说她的冷凝器又坏了，好不好？
2: 我这边会帮入市上报的。
0: 感谢啊，感谢。哎呀，说实话啊，反正我感觉凯迪拉克也就这样了，他们反正好不好自己体会吧，好不好？不多说了啊，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找我们吧，好不好？直播间有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怎么找我们的，可以点头像后台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我们直播间啊有我们的管理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老朋友可以带带新朋友，好不好？感谢你们的支持啊，点点赞，点点关注，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问题随时私信我们，没有点关注的记得把关注点上。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抓紧时间，咱们继续处理，看大家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4: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吴，老师我姓吴。
0: 哎，吴先生什么车？
4: 我是24年的 GL8 陆尊插混，
0: 然后什么时候买？24年买的吗？
4: 24年。

0: 10月19号
1: 开了多少公里了？
0: 3万3000公里。
1: 3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0: 现在是这样的，
1: 嗯，
0: 之前就有过几次，就蓝牙钥匙不好使，打不开车，启动不了。
1: 手机蓝牙是吧？手机 APP 解锁。
0: 对，没在意
1: 啊。
0: 但是，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海南，
1: 嗯，
0: 就被困住，困了1个多小时
1: 啊，
0: 这才发生。
1: 您当时是到海南玩还是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冬天就在海南，然后呢，
1: 哦、
0: 我是工作在这边，我回去接孩子，还有孩子妈妈。
1: 哦、那我的意思是你当时那个实体钥匙在哪儿啊？
0: 实体钥匙是在那个海南住的家里头，
1: 在家里头。
0: 是的。
1: 哦，然后1个小时把车钥匙送过来是吗？还是什么？
0: 对，是在万宁，然后我们车在三亚，
1: 啊、
0: 带孩子上三亚。
1: 哦呦，那离得还很远。那最后怎么解开的呀？等了1个小时啊。
0: 就是这1个多小时，那天老热了，30多度，那四月份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打那个安吉星，就那个车上面安吉星，他就告诉我重启车机。啊、哎，老师，
1: 你当我是说你当时车是打不开还是点不着火呀？
0: 车能打开门，但是车所有的东西都不受控制。
1: 哦。
0: 就打不着火。
1: 就是正常好的时候，你这个蓝牙钥匙开了，你的车是可以打火的，可以正常使用的，跟我们车钥匙是一样的功能，对吧？
0: 哎、对对对，一模一样的功能。
1: 啊、好，然后这一次你找安吉星了，报修了，后来怎么讲啊？
0: 然后他告诉我一系列操作，重启车机、重启手机、
1: 嗯、
0: 上传日志、
1: 嗯，
0: 所有东西全都试了，
1: 嗯，
0: 就干脆就不好使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告诉我，就拿实体钥匙吧。
1: 啊，
0: 那6点多了，一直
1: 这个，吴燕，咱过程不讲那么细了
0: 啊，
1: 就最后咱们是用实体钥匙启动的，是不是啊？
0: 不是，完了我是走了嘛，走了就是说吃饭去，完了他一走车就自动锁上了，我也没在意，我走一步，哎，我寻思他怎么锁上了呢？
1: 那你这车
0: 回来了
1: 啊？你这
0: 那你能锁是不是能开呀？
1: 啊，
0: 啪。又开了，
1: 又开了！哎呦，你这车，
0: 我上车，我是能不能打火？一啪，打火了。
1: 你这车挺任性啊，就是你由着他的劲儿，哎，你说我什么时候想给你打火，给你通电，我就给你通电，是不是？有意思。啊，好，然后就等于说，好，这样，这个您描述的很精彩啊，吴先生，那咱不聊那么细，反正最后他自己就好了，自己好了之后，那这个事儿你就向他们反映了，对吧？那最终他们通过检查，他们怎么说呀？
0: 啥也没说，完了我也就是没当回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啊，
0: 然后前两天
1: 啊，
0: 又发生这个事儿了。
1: 哦，
0: 就7月14号的时候。
1: 嗯，
0: 这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1: 嗯，
0: 这次孩子妈妈就是最开始去送孩子上学。
1: 嗯，
0: 第一次没好使。
1: 嗯，
0: 没好使之后呢，他就开别的车走了。
1: 这个吴先生不用跟我讲那么详细，他怎么走的，怎么干的，太详细了。你就说
0: 不详细了，完了
1: 啊，就是当时这样，我问，这别着急，我问您答啊，就是前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哪一天还记得吗？
0: 7月14号
1: 啊，7月14号，然后当时是又打不开门了，还是点不着火了？
0: 打不开门了，最后连门都不开，
1: 门都打不开了。那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是他自己又好了，还是怎么弄啊？
0: 最后是上楼拿的实体钥匙
1: 啊，当时在家门口。
0: 哎，对，
1: 好，那等于说出现过2次比较严重的，
0: 哎，对，
1: 还有第3次吗？还有别的吗？就主要就2次，
0: 有第3次是8月5号，就前两天了
1: 啊，8月5号又出现了，8月5号是什么情况呀？
0: 能打开门，
1: 能打开门，
0: 上车也都啥都不好使，
1: 点不着火，然后后来怎么解决的呀？8月5号这次，
0: 然后录像嘛，录像录第一个手机的时候，
1: 嗯，
0: 录这个 S6。4.0系统，鸿蒙4.0系统
1: 啊，
0: 就啥都不好使
1: 啊。
0: 然后录 S7的时候
1: 啊，
0: 开始也是不好使，然后就录途中，突然又好使，
1: 又好了，不是好，明白了，好，还有第4次吗？
0: 没有了，
1: 啊、暂时没第4次。好，刚才我有个地方没听懂啊，你录手机什么 S 系统干什么呀？
0: 这是那什么
1: 啊？
0: 我到4S店，4S店就是给我检测单，就是没有任何故障。我说厂家，
1: 啊、
0: 我说最后说。完了给厂家400打电话呢，后来直接就告诉我了，原话这么说的，他说经过我的上传日志的时候就分析啊，叫什么车辆与华为鸿蒙系统不兼容。
1: 嗯，就是说你手啊，明白了，就是说你手机不行。
0: 完了告诉我，就是换苹果手机或者安卓手机，或者你用实体钥匙。
1: 他建议你换苹果手机或安卓手机，不让你用华为手机，说华为手机跟他们G28兼容不了。
0: 对，是的，然后。
1: 啊，然后呢？
0: 然后还有，我都说了，
1: 啊、
0: 这个车就是卖车的时候，2024年4月24号上市的
1: 啊。啊，
0: 现在他那个官网主页还有呢。
1: 嗯，
0: 这个数字蓝牙钥匙是他这个车的一个卖点。
1: 嗯，
0: 他特意宣传的，
1: 嗯、
0: 而且还我主页上直接写了宣传上广告。
1: 嗯、
0: 就是支持华为、苹果、荣耀、OPPO
1: 啊，一大堆。
0: 6种，完 Top 六
1: 啊，
0: 你这市面主流手机。
1: Top 六，那 Top 六，你这 Top one 都不行，华为都不行了呀。华为现在算是 Top one 了呀，对吧？
0: 我觉得华为是现在是在国内是最。
1: 对呀、啊，对呀、啊，你这玩意儿、啊，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思路啊，就是你现在发生了这么多回这个手机蓝牙钥匙不好使的情况，他们经过检测啊，就是没检查出来任何问题，最终他们把问题归于是你华为手机的问题，说你手机不行。
0: 哎，对，
1: 那，就是这个我不理解啊。如果说你的手机不行，那我相信 GL 八的车主应该不止你用华为手机，应该很多人都用。难道他们的都不行吗？
0: 那什么
1: 啊？
0: 咱们那个，咱们网上车主网上是咱们车主车主网上、
1: 你先不用跟我讲车主网的啊。
0: 有病。
1: 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去了解过，是别人都不行还是怎么回事？
0: 了解，就是网上某网站
1: 啊，
0: 上面也有几个就是这个判例。就是一模一样的故障，完给人换 T box 啊，还有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懂专业术语。
1: 那您这意思是说，难道他们这个 GL 八，他们别克这真的和华为不相容？
0: 他这么说的，我不敢说，我只能认为。
1: 行，我去帮你了解了解吧。这关键是你当时你有当时的这个，现在官网还有是不是啊？
0: 现在官网还有
1: 好，马上我去看看啊，对吧？你这么宣传的，我不管你怎么样，你也别管我怎么样，我按照你的要求，你宣传的啊，咱们这几个手机品牌主流的都行，这没毛病。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常理，你正常应该就得都行，你不然的话，你只有那几个手机品牌都行才行。那我买你车，我还得配个手机，是不是？
0: 不是啊，
1: 那你有没有试过？你现在你自己的手机都是华为的，没有别的是吧？
0: 那什么 X5
1: 啊
0: ，X5 和 X6 同时不好使过，完了孩子妈妈那个最近换的 X7
1: 啊
0: 也不好使，我的 X6 一直用也不好使。
1: 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这种兼容的问题存在，那我觉得他们也应该要尽快的去优化，把这个东西给你解决掉，对吧？你不能说让我们车主想办法，让我来将就你就不对了。
0: 你就解决我，又要说吗？我提出问题，你不解决问题，你解决我，
1: 解决你啊？行，这个吴先生，我大概我明白您的事儿了。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呀？您的诉求？
0: 我诉求，我跟 GL8 说了，他说那啥，让我等待后续设计，因为他2025年这个故障就出现，到现在2026年了，一年多他都没解决了。
1: 2025年当时出现的时候，您没有重视过是吧？也没有那么严重是吗？
0: 对，就现在回忆来说，就是没有，包括就是说，别的车主也都发现了。
1: 好嘞，我来帮你问问他们啊。如果真像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这么频繁了，现在，而且还有很多车主也陆续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得重视，得抓紧时间啊。好，这个吴先生，就这个要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行，是吧？
0: 对，解决就行。
1: OK， 要求不过分啊，您稍等啊，您稍等。我们有懂的朋友啊，说是可能是鸿蒙4.2。可以6.0，6.0以上不可以是吧？要降版本儿，降版本儿也不是个事儿啊，对吧？你关键是你作为这个汽车厂家，你得与时俱进呐，你不能总让我去将就你呀、是不是？来，有请别克厂家上汽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上汽通用客户支持。
1: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2: 163182
1: 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方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吴先生说的这个事儿，您在听吗？
2: 在听。
1: 他说这个 GL8 呀，说你们厂家给他回复啊，这个因为他的车门啊老是蓝牙钥匙不好用啊，包括这个车辆启动的时候不好用啊，偶发的失灵啊，连接不上。没法配对，然后现在呢，你们厂里给他的这个回复呀，大概就是说他这个华为手机不行啊，建议他使用安卓或苹果或其他手机。我想问的就是说，你现在你们这个 GL8 用不了华为手机了，是吗？
2: 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技术部门回复，目前确实是他客户的这台车辆的话是系统和华为鸿蒙是存在兼容性问题的。
1: 客户的这台车辆是什么意思？那如果说同款车呢，别的客户同款车都是这个 GL8 2024款陆尊这款车的话，是所有的车主都没法用华为的那个鸿蒙系统吗？
2: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回复是针对这台车辆的。
1: 所以你看，首先你们有这个回复很好，说明你们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光关注到还不够，咱们得刨根问底儿啊，那为什么他的车不兼容呢？ 那别的车兼不兼容啊？据车主所说，他在网上了解到啊，好像别的车主也有反映这个问题的。

0: 你的车不行，然后让你换手机，让你去换个新手机配合你的车，你说你能不能受得了？而且你们现在官网上宣传啊，这还是有这么个宣传吗？就是说你们的这个车啊可以配合多少多少手机，包括华为的手机都在里面，你们还有这样的宣传吗？不是，您别老
1: 客户表示他当时是有看到这个宣传的情况的话，
0: 啊、
1: 这个我们也有相应的记录
0: 啊。就您不了解是吧？
1: 去和我们对销售部门可能要去确认一下
0: 啊。好，两个事儿你帮我确认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们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啊啊！你不能说我发现了问题之后我不解决，然后我还建议车主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换手机去，这不合适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你们的官网有没有这样的宣传了？如果你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你们的一个亮点在宣传，那你们就要把这个功能更要解决好了，对吧？那大家买车的时候就会看呀，那我手机可以，我符合你的这个要求，你现在我买了你又说我用不了，让我换手机，那你不合适，您觉得呢？
1: 理解
0: 哎，您理解很好啊，但是光您理解不够，麻烦您帮我转给相关的负责人，你们的技术部门，这个事儿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啊，要的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优化，等升级也好，什么时候能等到，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去上班。
0: 哎，好嘞，辛苦您了啊，辛苦，好嘞。啊，导播把信息留一下吧。哦，自家的车都有和手机不兼容的问题吗？是这样的吗？啊，行，我们去了解了解吧，感谢各位啊。这个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没有点关注的啊，把关注点上。点点赞，点点关注，好不好？特别是我们的新朋友，你看现在确实，你新的车型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新的技术就会有新的问题。你现在什么问题啊？蓝牙钥匙连不上，过去就不会有这个烦恼。你过去没有蓝牙钥匙，过去都是机械钥匙，对吧？过去顶多是有一个无钥匙进入，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门都不用带手，都不用带车钥匙。我开车出门也不带车钥匙，直接手机咔咔咔弄。但是，一旦手机出了问题，确实比较麻烦，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啊，会有新的问题，但新的问题没关系啊，我们解决就行了。来，有请下一位啊。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2: 广汽本田皓影。
0: 啊，广汽本田的皓影，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4年买的，现在开了43,000。
0: 四万多公里了，遇到啥问题啊？
2: 气囊爆故障。
0: 气囊灯是不是啊？老是故障灯老亮。
2: 对。
0: 哎呀，我怎么感觉好像本田的车老爱爆这种故障？我之前我们好像还接到几个。然后你这个爆故障是什么时候开始爆的？第一次啊？
2: 应该是2025年5月份吧，好像是。
0: 就是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在正常用车的时候，这故障灯突然亮了，是吧？
2: 对。
0: 啊，别的没有什么故障表现吧？
2: 没有。
0: 好，
2: 只有故障灯会亮起
0: 啊。故障灯亮起啊，那你跟我说吧，25年就发现了，25年到今天处理过多少回了？
2: 处理过，我现在有工单的已经4回。
0: 有工单的4回，没工单的呢？
2: 没工单的，比如说聊天记录的，可以证明有2回。
0: 啊，加在一起差不多6回了。那6回这个大概都是怎么处理的？
2: 有工单的这4次呢，有3次。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传感器之类的可能都给你换过，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呢，还有一次的是换限速，他的当时电脑检测出来是后排左右气囊同时故障，然后他把限速换掉了，这个是厂家建议换限速。
0: 嗯，好，然后这四回是换了东西的，那其他两回呢？
1: 其他两回，比如说最近的一回，换完限速以后又亮了，我又开到 4S 店，他东估到一下，西估到一下，然后也就又不亮了。
0: 那、
1: 不
0: 知道他怎么，不知道他估到了什么，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反正给你可能是消除了一下故障码之类的，就不亮了。不亮了之后呢，你到现在有再出现吗？
2: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哦，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次，我就没有去 4S 店了，我就拍了个照片发给了那个售后，说这个故障灯
0: 又亮了。哎呀，挺烦人呐。那他每一次处理完大概能好多久啊？
1: 我看了这个工单的日期，好像也就是1-2个月，一次2-3个月换修一次，基本上就这样子。
0: 啊，就是你从25年几月份第一次出现呀？
1: 25年的，我现在看的工单，25年的6月，那个6月维修的时候是6月。
0: 啊，6月份，反正差不多就25年6月份开始，基本上修完之后每隔1-2个月就再出现一次，每隔1-2个月再出现一次。
1: 对对对对，
0: 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最后什么态度？目前，
1: 他现在的态度就是只能继续给我检测维修。我自己的想法呢，因为毕竟车我是拉着孩子啊、老婆一家人出行，我担心紧急情况的气囊就不会爆。我的诉求是想让他给我退车
0: 啊，想退车。
1: 对，
0: 那除了这个诉求还有别的吗？
1: 就没了。比如说这个我的这个故障体现的话，能不能达到？我在网上有了解怎么达到那种安全的什么安全性能故障之类的。
0: 这个故障呢，就是对于咱正常用车来讲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可以正常开，可以正常用，对吧？但是这个气囊故障灯亮，那万一假如啊，咱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假如我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万一气囊没弹导致我受伤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责任谁负，对不对？所以它有故障灯亮肯定是不行的，肯定要帮你解决好。像他这种给你解决了这么多回始终无法彻底解决，那确实要跟他们好好聊聊了，我该怎么办，对不对？你现在24年买的车，我现在还在保，那过2年我不再保了呢，那处理起来更麻烦了呀，对不对？到时候又就扯这扯那的，所以他们是要给你一个，他们是要给你一个态度啊。你的诉求倒不过分，但是最终还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是对你这个车怎么想的，好不好？是在哪家店修的呀？一直
1: 是在，我是售后和我买车的不是同一家店
0: 啊，没关系。售后在哪售后的？
1: 售后是在东莞市后街，聚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公司。
0: 啊，哪个聚啊？
1: 聚到一起的聚、
0: 聚到一起的聚，哪个城啊？
1: 成功的城
0: 啊，聚成 4S 店。好嘞，那你这个事儿你有找过厂家吗？
1: 我都有联系过厂家和四 S 店，全部都联系了。
0: 厂里怎么说呀？厂里怎么说？有没有派过技术人员来呀？
1: 没有。
0: 那不够重视。
1: 厂里一直说有专员联系我，但是据我了解和四 S 店的了解，所谓的专员就是他们四 S 店里面的人。
0: 啊，你看看，你这跟你跟他们打交道的少，这专员这词儿我们太熟了啊。专员只是一个词儿啊，只是一个词儿。行，我们来帮你问问吧，我看他们会不会找专员联系我啊？您稍等吧，刘先生。哎呀，这你能受得了吗？兄弟们，一辆车从25年修到现在，一个故障修不好。来，有请广汽本田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呀？
3: 工号是89111。
0: 89111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董志力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刘先生的事你在听吗？
3: 有在听。
0: 导播应该把信息留给您了，您能看到他这个维修过多少回了？您看一下后台有记录吗？
3: 是我看到刘先生有来电我们客服中心反馈车辆问题的。
0: 啊，你只能看到他跟你反馈，能不能看到他修过多少回了？
3: 维修的一些记录暂时查看不
0: 出。那他跟你反馈过多少回呀？

0: 客户致电查询到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是有向我们这边致电去反馈气囊故障灯的问题的。
1: 啊，那这个怎么解决呀？接下来老是亮，老是修不好，能让车主不停的进店修啊？
0: 确实非常抱歉，那我们这边也会把这个客户这边气囊故障灯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去进行这个后台反馈，由我们这边领导去进行跟进的。
1: 抱歉的话不用跟我说，跟消费者说就行了啊。他已经配合你们修过很多回了，我觉得啊，他还是比较有耐心的。车是人造的，我不觉得这个东西他修不好，还是可能哪儿没找对呀，对不对？那遇到一个难题，咱不应该想办法攻克吗？所以我建议啊，你们厂家要足够重视他这个问题，该派技术人员上门检查的就该派技术人员来看一看，然后看怎么样能够一次性解决这个气囊故障灯亮的问题。如果再解决不掉，再反复亮，这车它怎么用？你们要有方案啊，对吧？你不能消费者买车是咱用车的呀，老找你们不也烦吗？那他还更烦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备注一下微信加 D， 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你们的消息，好不好？
0: 嗯，好的，哎，我们这边会反馈到后台，第一时间去跟进的。
1: 哎，感谢您啊，今天第一次找您，回头呢，您让相关人员给我们回复，也跟我们聊聊，我看这怎么就这么难修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嗯嗯。
1: 哎，感谢您啊，等您消息。行吧，等消息吧，刘先生，看他们下面怎么说吧。老常的徒弟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腔调，什么腔调啊？你听出来我什么调子？啊，还能听出我们是一个腔调的？我调子还行吧，没那么高，有意思啊！感谢各位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各位说一下，选车、用车、买车都可以来找我们。各位在电台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给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好不好？抓紧时间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林。
1: 林先生，您什么车？
2: 是这样子的，我本身已经有两辆小米汽车嘛，我们家里边，哦，然后
1: 你这么喜欢小米啊，两辆啊，都是苏七还是什么玉溪啊？
2: 一个苏七 MAX， 一个逸七 MAX。
1: 哎呀，你忠实粉丝呀。然后呢？
2: 然后是这样子，还有我本身已经用小米的东西用了十几年了，从米游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刷机用它了，拿三星 HTC。
1: 啊，
2: 来刷机，
1: 骨灰级的老粉了啊！这样，您说重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2: 重点是今年的3月19号，不是有一场新一代速七 MAX 的新一代速七的那个抢购吗？
1: 啊，
2: 然后我朋友原来是没有打算买小米的嘛，
1: 啊，
2: 然后就是我一直帮他推，一直给他推嘛，
1: 啊，
2: 然后
1: 强推，
2: 我也是有两辆小米汽车了嘛，
1: 啊，
2: 然后那一天，他就让我帮他抢抢看嘛，
1: 他让你帮他抢，他自己怎么不抢啊？
2: 他怕抢不到呀，因为不是搞得很热门嘛。
1: 他自己也，
2: 因为我当时等车也等很久嘛。
1: 是，这个确实热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俩当时就是商量好了，同时都抢，还是什么意思啊？
2: 是同时都抢，但是我们两个当时
1: 你同时抢，万一不是
2: 提议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嘛。
1: 不是你，
2: 他在他家，我在我这边嘛。
1: 不是你，
2: 然后就是
1: 这个，你稍等林先生，因为你还没往后聊，我现在就想到一个问题：你俩同时抢的话，万一都抢到怎么办呢？
2: 都抢到的话，他雷军当时不是说了，那个有一个
1: 犹豫期
2: 吗？三天嘛。
1: 哦，好，然后呢？现在最后发生什么事了？
2: 然后我就帮他抢，但是我点的太快了，我当时点到了现车去了，然后就是7秒钟就完成了整个订单的下定已支付了嘛。然后我才
1: 不是，
2: 其实我这里面还有前座的。
1: 你先别提前座，就是，你手速这么快呀，啊
2: 哎？
1: 你是专业抢的？
2: 不是，我已经有抢过两辆了，我比较有经验嘛。然后
1: 您对那个界面，您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界面比较了解，你咔咔咔一顿点。
2: 对，我就完全新的那种。
1: 您不是黄牛吧？
2: 我真不是啊，我自己又没有卖过小米的汽车，我没有做过小米的东西，我只是
1: 你自己两辆小米车都是谁用啊？一个你用吗？
2: 一个我用，一个我姐啊，我们两个一人一辆啊。
1: 你等于说你给他，你本来准备给他抢的，结果你最后给他下单了。 锁单了。
2: 对，我当时是搞混了，然后
1: 那
2: 个
1: 你到支付界面的时候，
2: 快点，
1: 不是
2: 现车去了。
1: 好好，咱慢慢聊，咱慢慢聊。你点到支付那个界面的时候，你别付钱不就行了吗？你发现自己点错了，你别付钱呀，因为你付钱肯定要
2: 是
1: 啊，
2: 不是很快啊，我一点。一勾选确定，然后他就到了支付页面，已经惯性的输入了支付密码了。
1: 不对，你这个不太科学呀、啊！你说你点得快，我能理解，但是你输支付密码，你还能惯性啊？
2: 确实，我们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惯性的输的，但是他这个很快，因为我后面我找了一下别人同一天抢购的有一个视频嘛，确实是很快，我后面回忆了一下。他们抢的也很快、
1: 啊、好
2: 我当时有把那个视频也有录下来，到时候给你看一下。
1: 好行，快，然后你抢了，你付钱了，然后呢现在怎么了？
2: 然后其实我在抢购之前我就咨询过那个群里面的那个管家嘛，然后问他我的购车信息怎么修改，因为我当时还没有修改购车信息，改成我朋友的嘛，然后他们说要去咨询一下，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提前预约嘛，这个是临时起意的。
1: 等于说你当时
2: 我才反应过来，哦，我点到了现车去，因为我本想着先抢再说嘛，反正已经说有三天了，
1: 林先生，
2: 有一等待区，
1: 好，林先生，
2: 可以退嘛，
1: 林先生，哎，林先生
2: 是点错了，
1: 林先生，
2: 那我第一时间我就跟客户反应了，我抢了马上就跟客户反应，
1: 林先生，
2: 说我先，
1: 林先生，您不仅是抢得快，您说话也快啊，您能不着急吗？
2: 可以，
1: 哎，您说那么多说不到重点上。我问您答啊，刚才我听明白了，就是您不但把这车抢到了，您抢之前您连信息都没修改，等于说购车人都是您，是吧？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呀？现在就是等于说你现在你是不想买这个车的。
2: 首先这个购车信息不是我嘛，
1: 我知道你回答我的
2: 不是改订单的，
1: 哎呀，这个
2: 上牌
1: 林先生，林先生，
2: 哎，
1: 我知道你不用说那么多，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那些我都咱们都懂的啊。你先去告诉我，你等于说你误抢了，但这车你不想要，那你朋友抢到了没有啊？
2: 他有啊，但是他抢到的是那个定制车嘛，
1: 那他就没抢错，你就抢错了。
2: 对，我抢错了，我确实抢错了，因为我点太快了。
1: 您作为一个这个买了两辆车小米车的人，然后你去下单的时候，你去帮他抢，你还能抢出这种问题来，我确实比较难理解。好，你别讲因为了，你跟我讲，现在等于说这车你不想要了，你要退，能退吗？
2: 是的，
1: 能退吗？
2: 不能退。
1: 你什么时候跟他提出的要退呀？当时第一时间还是什么时候？
2: 我下单完，五分钟之内吧，好像是两三分钟我就反应了，我说我搞错了，
1: 搞错了。然后呢？
2: 然后我说这个订单帮我取消一下，或者是帮我那个就是帮我取消嘛，或者帮我改一下。然后客户说，不行，他说锁单不能改，不能退，
1: 锁单就不行了。所以多少钱？付了多少钱？现车？
2: 2万。
1: 我的天哪！所以这个林先生啊，你整个事儿啊，就是你说你手速快，这些我都能理解，大家也都能理解。但是呢，你说你付支付密码的时候，你也是这个习惯很奇怪呀、啊。就是我愿意相信你啊，我愿意相信你、但是你这不是个好习惯，而且我相信没有用啊。
2: 是，但是我确实不是黄牛，我可以保证我不是。
1: 好，我相信你不是黄牛。那也没用啊，你钱退不回来呀、啊。人家这个人咱们都是成年人，对不对？那人家有规则呀、人家的规则就是锁单不能退，那你怎么办呢？
2: 但是这个规则我是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条款、而且我觉得他做的不好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强制到自己的阅读时间和确认签字啊，这个两万又不是小金额。
1: 好，
2: 您他应该要给我签字啊、确认啊，我们再买网上的东西。
1: 好，因为是这样的啊，
2: 确认签字的嘛。
1: 当时所有的东西呢，咱现在在节目当中咱不好那么的去追溯，但是呢、你说他这个东西太快，或者他没有显示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流程上，比如说他们有缺失或者不够完整，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对于你这两万块钱退不退，这两万块钱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啊。
2: 可是
1: 啊，
2: 我没有说一定要退哦，我提出的要求是把这钱留在我账户上面，我可以用来消费，或者是我下次再买他们家的车的时候我能用得上。他们也不肯。
1: 那这个人家可以不肯啊，那不能说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您的想法和您的规则去执行啊，对吧？他们作为厂家，他们有统一的规则，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设定， 就确实在网上出现了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您不是黄牛，但有一些，比如有一些黄牛，他们为了抢这个车，导致想买的人买不到，所以他们是有一些规则去设定的，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理解。这样啊，这个林先生，您的事儿我大概都听明白了。我先去跟他们厂家再去核实一下，我看一下他们那边是怎么记录这个情况的。如果说啊，他们的流程都没问题，就是您自己锁单了，把这钱付了，那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尴尬了，好不好？
2: 但是，哎，这种其实条款、合同条款这些东西，这种我感觉太草率了。他们，
1: 那您不觉得不是？您不觉得？
2: 我现在，哎，连点进您点进去看过条款我都没看过。
1: 就林先生，林先生，你是作为小米，你刚才前面铺垫了很多啊，你是他们的这个什么骨灰级粉丝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都很好，你喜欢这个品牌都很好。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不能老去责怪别人，你要先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就我现在我始终都不理解，你付支付密码，你付钱，你还能一气呵成的这个事儿，我是有点诧异。
2: 真的是一种惯性了。
1: 哦，你这个
2: 我们现在都是用指纹的，都惯性了。
1: 啊，行行行，那行。
2: 还有问题啊？
1: 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2: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去接小孩的时候嘛。
1: 啊。
2: 我小孩子上车，我车不是停在那个学校门口嘛？
1: 啊。
2: 那小孩上车的时候头撞到了天幕玻璃，然后很快就碎了，就裂掉了。
1: 是这个苏七还是鱼七的？
2: 也是苏七 Max。
1: 苏七 Max， 小孩头没事吧？
2: 没事啊。
1: 头没流血，鼓包了吗？
2: 没有吧。
1: 小孩头鼓包流血都没有，然后天幕碎了。
2: 对，又不是。
1: 那所以呢？
2: 是非常用力的。
1: 所以不是，您想表达什么呢，林先生？您的
2: 我觉得就、
1: 啊、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质量问题啊，又不单单我一个人出现，我查了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也是被他家小孩子、
1: 对不是
2: 头撞破了啊。
1: 不是这个你不能说人家叫质量问题，因为什么叫质量问题、
2: 啊、
1: 你没碰他，他自己裂了，这叫质量问题。但是你碰了他，人家碎了，你说人家这不叫质量问题。
2: 那可是小孩子头的冲击力、
1: 你有照片吗？
2: 有啊，我都发了。
1: 我看一下，稍后我看一下你照片啊、因为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寸劲儿。我跟你讲，我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开的是另外一个车，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啊，在车里打苍蝇，然后手那个苍蝇在玻璃上，在前挡风玻璃上，手啪一拍，玻璃碎了。你说他手劲儿能有多大呢？他头从来你这个头，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呀就是寸劲儿啊。你这两个事儿啊，林先生，我觉得反正都挺难啊，我都帮你去问问他们，好不好？你的疑惑我让他们给你解释解释，我去帮你了解一下，行吗？
2: 其实对，我当时有让他们拿出报告，然后他们拿的是那种内部的什么那种，哎，反正就是批上去的，那个
1: 林先生，
2: 章都是批的啊。
1: 别报告了啊，什么章是批的？
2: 他们就是那个给那个他们汽车供应商的那个报告，
1: 他们给你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了？你找过他们？他们给你看过那个天幕的报告了是吗？
2: 他们没有。他们只是让 CS 拍照上传，没有来现场看过。
1: 你人家给你看了，人上传了，你又说人家是 P 的。
2: 啊，不是，是他给我发的那个报告是 P 的。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 P 的呀？
2: 章就是 P 上去的呀。
1: 好，行，林先生啊，我帮你问问他们，好吧？您稍等啊。来，有请小米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哎，你好，这里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00425。
1: 哎，10042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林先生说的事儿在听吧？
3: 嗯，有的，这边有根据刚才的各方情况，线上那边是有反馈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就是在咱们购买一辆车辆的订单，但是目前的话可能对这个订单是有一定的，就是可能是有一定的需求，然后另一个就是他那个天幕玻璃的目前有碎裂的情况，这两个问题是吧？
1: 哎，是的，你们现在服务好像进步了啊，是的，是这两个问题。这样，女士啊，这个既然他找我们了，那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跟你们去沟通一下的。虽然他的这两个事儿啊，我都是有点存疑的，特别是第一个事儿，他说他手速快，最后咔咔咔锁单了，这个包括支付密码咔咔咔也是一顿输，最后锁单了发现错了，我是觉得挺奇怪啊。然后你们这个正常如果购买现车的话，锁单了是不是就不能退了呀？
3: 目前咱们的这个就是包括在我们 APP 上订购车辆，一旦是锁单状态的话，定金是目前是不支持退还的。
1: 然后现车锁现车的话是要交20000的定金是吗？
3: 嗯， 这个的话得看一下他的订单具体是选配的什么车型呢？
1: 啊，因为这个我觉得20000定金还挺多的啊，要这么多的定金，那您帮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你们的规则，还有就是看看你们后台能不能追溯到当时这个林先生都是进行了哪些操作啊？如果说确确实实，他这个真是不小心。你们真和出事出来是真是不小心，那你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方案。那如果说你。

0: 你们没办法去证明，那就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来就行了，好不好？
1: 是我们会如实记录清楚的。
0: 哎，对，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也出于一个点考虑，就是他是你们的确实比较忠实的粉丝，但是呢，咱也不能因为是你们的粉丝就特别的给他太特殊的一些对待啊。这个你们还是要客观公正就行了，好不好？这我们的态度要跟您说明白。如果车主的诉求不合理，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另外呢，还有那个小孩偷把这个天幕刻碎的这个事儿，你也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个怎么个刻法，好不好？
1: 明白明白，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目前都已经详细记录清楚，后续呢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由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我们的车主，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哎，行，没问题啊，这个第一次找您，所以信息先留给您，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等您回复，好吧？
1: 您的需求我们会详细记录清楚的。
0: 行，感谢您啊，感谢啊，挺好挺好，这个挺热情，小米啊，对，兄弟们说的对啊，这个如果说核实出来人家没问题，那这个钱肯定不能退，不然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万一是黄牛呢，对吧？他万一是黄牛，然后他跑过来，他演一出戏，他说那啊，我不小心，我真是不小心，然后最后你给他退了，所以这个口子肯定不能随便开啊，肯定不能随便开。对，大家说的对，不是，这我确实对吧？这一说就大家都不能理解，你输个支付密码，你怎么还会这么顺利就输上去呢？有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是吗？贵姓啊？
2: 姓梁。
0: 姓梁，梁女士怎么是什么车呀？
2: 领克零三加。
0: 领克零三加，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啦？
2: 车是2022年12月17号买的，2023年1月份上牌，然后现在是7万多公里。
0: 七万多公里，但是应该还它是有终身质保的，是不是领克？我记得。
2: 他首任车主是有终身质保的。
0: 啊，您是首任吗？
2: 对。
0: 啊，您是首任。好，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现在是那个发动机在高速路上出现了拉缸，然后现在是要维修发动机。
0: 怎么拉缸了呀？怎么拉缸了？
2: 因为当时我开车在高速上面就听到那个发动机的声音不太对嘛。
0: 啊。
2: 然后就可能我当时就问了一下朋友，朋友说你就不要开了，应该是发动机的问题
0: 啊。
2: 然后
0: 是这，我的意思是他们店里检查说你现在这个发动机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拉缸的呀？
2: 他没有跟我说是什么原因拉缸，他就跟我说拉缸，然后具体呢就里面涉及到哪些损伤他也没有跟我说
0: 啊。然后呢？
2: 然后呢他只是就口头跟我讲，说我自己有更换了一个发动机的散热总成，然后不能自保，就口头直接拒绝了，没有任何书面的东西。
0: 哦，等一下，几个事儿咱先了解清楚啊。第一个，您是在外面更换过这个发动机的散热器吗？
2: 对。
0: 啊，你为什么在外面换呀？你不是有质保吗？
2: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外地，然后可能地方又比较偏僻嘛，那个发动机那里呢是在出这个路上是出现了那个散热器漏水，就水温有直接报警。
0: 哦，那你当时可以拖到 4S 店去啊，因为这个东西它当时水温报警漏水的话，那它应该也是属于故障这个质量问题呀。
2: 我知道，但是地方比较偏僻嘛，去领克的那个4S店也是比较远的。然后我
0: 多远呀？当时啊，多远呀？
2: 有200-300公里吧。然后我就当时考虑到也要回来嘛，然后就应急在就近就找了个维修厂进行了维修。
0: 还是花钱修的是吗？
2: 对。然后那个配件呢，是用的原厂的那种规格配件。
0: 不是，你在你在外面修的话，你去的不是修理厂吗？
2: 是修理厂啊。
0: 你修理厂怎么会有人家厂家的原厂件呢？
2: 拆车件啊。
0: 什么东西啊？
2: 拆车件。
0: 哦，他用的可能是拆车件旧件。
2: 对。
0: 啊，是这样的啊，梁女士，就现在反正他们就是因为你换过这个东西，就拒绝给你做。继续去做这个终身质保的事儿了，但是呢，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正常是这个终身质保，它一定是有相应的规则要求的。你首任车主也好，或者是必须要在4S店进行维修保养也好，它一定有这样的要求。特别是像这种发动机的比较关键的部位，但是因为你今天在外面去动了这个东西，你就有可能你是 享受不了他的质保的，人家这个说的应该是没毛病的。这个我会帮你再跟他们领克核实核实他们的规则。您说，
2: 嗯，
0: 您说，
2: 我知道，
0: 嗯，
2: 我的想法是，第一，发动机本体我是完全没有拆解的，
0: 嗯，
2: 而且我的保养基本上都是在领克 4S 店那边做的，
0: 嗯，
2: 我就是希望厂家能够帮我完整的核查一下这个故障的根源，
0: 嗯 嗯，
2: 他不要口头拒绝我。
0: 对对，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儿。确实，就刚才不能说我一问您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拉缸的 啊，怎么就拉缸了呀？好好的是进水了还是怎么了？还是之前哪没处理好？另外就是说，跟我在外面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风扇什么的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所以这个要去跟他们去核实一下，但是就核实完，他们给了你答案。就有可能还是不能给你质保，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外面动了他这个东西，所以不符合他们的质保流程了。就哪怕说你动的这个东西可能和你这次故障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终身质保的规则是你动了我就不能给你，对吧？他有可能有这个规则，所以我去帮你问问好不好。
2: 然后我还想再说一点，他如果说我不能享受到终身质保，他领克是有一个4年10万公里的三包服务的，
0: 嗯，
2: 三包服务还没有过期。
0: 所有的这个东西啊，质保也好，三包服务也好，就有可能有一个前提，都是你不能在外面去私自动这个车。那如果你要私自动这个车也可以，你要有维修资质。你之前去的那个修理厂有维修资质吗？
2: 肯定有啊，没有维修资质我肯定不去啊。
0: 是几类的维修资质啊？你了解过吗？
2: 嗯，二类的。
0: 二类的你也了解过是不是啊？
2: 对，
0: 那你有问过他们吗？如果我提供这个修理厂二类的维修资质，我还能继续享受质保吗？
2: 现在是他连首次的，就是拒绝理赔的这个通知书面的东西，任何都不肯给我。我跟厂家反馈过，
0: 你的意思就是，他告诉你拒赔之后就不理你了，不管你了，你问什么他都不理你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
0: 啊？
2: 我让他提供书面的东西，他也不肯给我，他说他提供不了。
0: 不至于吧？
2: 提供不。
0: 啊，
2: 提供不了这个呢，是 4S 店这边告诉我的。
0: 你让他提供什么？你让他提供什么书面的东西啊？
2: 他如果是拒绝维修，就是拒绝质保的话，是因为我更换的这个散热器的问题，那他肯定要出一个检测说明，对吧？是因为我更换了这个东西才导致的。
0: 你让他出这个干嘛呀？
2: 他不出这个给我，那我肯定作为消费者，我有权益享受我的权益啊。
0: 不好，这样啊，梁女士，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主要的就是我帮你去核实一下他们的厂家规则是什么。如果他们的规则，他们只需要给你看规则，如果规则上明确说了在外维修不行，就要失去终身质保，那就没招啊，这是规则。第二个，您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对你这辆车的检查，他们要给你一个维修工单，他们可以告诉你这辆车哪坏了，哪怎么样了啊，这个他可要告诉你，给你解释清楚，好吧？
2: 好的，
0: 哎，您稍等啊，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是在哪家店啊？
2: 中山领顺。
0: 中山领顺，您稍等啊，来，有请这个领克厂家上线。喂，你好。喂，你好，领克客服中心吗？
3: 主持人您好，请问听得到吗？
0: 哟，听得到，您工号多少啊？
3: 我的工号是6872，领克汽车值班经理，您请讲。
0: 哎，您好，6872号工作人员啊，刚才这个梁女士的事儿您在听吗？
3: 进来直播间之后就有在听了，但是可能存在不完整的一个情况。
0: 事儿很简单啊，就是这个车发动机拉缸了，本来想去修的，结果你们告诉他呢，他没法质保，因为他本身是22年的车，他可以享受你们首任车主的这个终身质保，但是呢，因为他在外面修过发动机里的一个东西，所以导致你们不能给他质保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这个终身质保的规则是这样的吗？就如果说我这个。不管我在外面做了什么样的维修，只要我在外面做维修，就要失去终身质保，是吗？
3: 关于这个的话，请您稍等我查询一下，先稍等一下。
0: 啊，好嘞，您查询一下。啊，领克的这个值班经理确实很专业啊，很出名是吧？6872，大家有听过是吗？不是，今天怎么回事？今天这个车主，是不是啊？各位听节目的兄弟们，今天。这几个事儿都，啊，来，查到了吗，女士？
3: 您先稍等一下呢。
0: 哎，好嘞，您查查。哎呀，今天这几个车主都很难啊，这大家这个事儿啊，怎么都是有点困难的，我听。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王菲每一次出场带给大家的都是清新的感受，一家人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所以大家总觉得王菲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一定是大家的楷模。孩子其实就是每一位家长的镜子，你是什么样子，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什么样子。两个女儿都如此的自信有个性，并且讨人喜欢，真性情，妈妈带给他们的影响可见一斑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当年的定位也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是王菲《畅游》专辑中的《色戒》。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燕尾蝶》，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为他创作，2004年的作品。当时梁静茹刚刚结束一段感情，但是并没有哭哭啼啼，而是祝福对方转身大步走下去，希望感情的结束也是这样美好的优雅的姿态。于是阿信为他写下这首《燕尾蝶》。燕尾蝶非常的美丽，而且比普通的蝴蝶要大，花纹也独特，更加因为数量稀少，所以显得特别珍贵。就像是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不随波逐流，不大而化之，努力经营好自己的声音和作品。对一个歌手来讲，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除了唱歌之外，他还有很多身份，制作人、创作人，但总之都是在音乐的领域。他的名字叫陶喆，听到《黑色柳丁》专辑中的这首《Melody》。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到一堆。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合肥，如果有一天呢，你下班之后觉得有点无聊，想去参加一场青年人的聚会，如果你搜索合肥青年社群这个关键词，大概率会出现有行这个名字，朋友的有，同行的行。这个社群从2014年正式创办，刚刚过完了他11岁的生日。11年前，几个朋友的旅行聚会，偶然间成为了有行最开始的样子。11年之后，有行在合肥已经是一个拥有了上万名成员，平均一年举办700场活动的青年乌托邦。无数的年轻人在有行找到了同类，拥有了友情、爱情，他们也更在这儿，在寻找某种人生的确定性之外，发现了更多的可能。而今天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就是有行青年社群的创办者蚕姐。在和蚕姐见面之前，我预设她是一个社交悍匪，说话神采飞扬。直到坐下来开始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有一副极有磁性的中低声线。我说你是天选的深夜电台情感女主播。她足够的内敛沉静，电脑上音频的波段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区域内，几乎没有什么起伏。我以为一个社群的组织者必然是个农人，但他至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轻盈，不着急也不刻意。在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把有行做成了合肥最大的青年社群。他说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也觉得不值得去深究。我想可能就是这种小火慢炖的性格，再加上坚韧的不轻易放弃的内核，才能够让他带着有行走了这么久，也走得这么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蚕姐和有行的故事。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的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蚕姐你好，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徐徐时光做客。
3: 徐徐你好，我也非常荣幸。
1: 哎，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吗？残缺的残。
3: 对，是我自己取的。这个是我有 QQ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我的初中的时候，然后起了个网名叫残智，然后智是一个那个虫子，小虫子那个智，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可以组成很多的部首，它本身就很像缺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我就起了这个网名。然后后来在社群里面，因为我这个网名也是一直用到今天，所以在社群里面大家就喊我姐，然后就变成蚕姐这个名字了。
1: 我在你个人账号的置顶帖当中看到你有一段描述了过往40年的人生，我想来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句。你说17岁无比的叛逆，不想考大学，厌世又颓废，沉迷酒精，在自己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18岁碰运气上了大学，同学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小镇青年，4年的时间里独来独往，整天骑着一辆小破车，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独行侠。听起来在青春期那里是一个有点孤僻，有点叛逆，还有一些忧郁的少女。
3: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在那个时候，对于别人给我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给我指明的路，我是不太想走的。就是包括其实对上大学本身我也没有那么的渴望。我甚至在上完大学第一个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因为我所有的好朋友在高中时候一起游荡一起无所事事的同学全部都去复读了，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也想去复读，只要是我舍不得我以前一起玩的狐朋狗友。所以当时我就会处在一个自己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时期，所以也会很迷茫，但是同时也会很想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不停的游荡，在骑个自行车到处去看，然后也尝试去做一些兼职，去 日料店打工，去做家教，然后基本上在学校里几乎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我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去探索世界，可能走出校园去探索世界的时间比较多。
1: 整个大学四年的时间，你说你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着，那在那四年的时间里陪伴你的是什么？
3: 应该是我自己吧，都是始终跟自己待在一起。现在因为我在做社群，而且我标榜可能有形式很像一个大学生社团的一个社群，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社团活动？其实我在大学里什么社团活动都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去竞选过任何的社团的，比如说是组织者或者是参与者。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跟我自己待着会更加的重要。
1: 这种选择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你的成长经历还是你的家庭教育？
3: 我父母的话其实从小就把我培养成相对比较独立的，我们家里三个人大家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从我小的时候有记忆开始，我的父母一直都是 AA 制的，就是非常独立。我们家里是父母是财务独立，然后我们家里的家务也被我妈非常巧妙地分到了每个人头上。比如说吃完饭每个人洗自己的碗，然后衣服是每个人洗自己的衣服，从我上初中开始。所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概定立了今后可能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到大学的时候呢，因为也没有找到特别契合的伙伴，所以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完成自己的探索。

0: 了，所以这个可能跟家里的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有关系，所以我可能很早就没有那种就是像手拉手上厕所那种友谊，我可能相对来说缺失一点。我会觉得这个都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已经比较习惯于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的部分完成好。直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在社群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别人会过来问我的意见，会过来想依赖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自己有了任何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想了想，自己做决定，很少会去求助别人的意见。
1: 然后在那个帖子上，你又写到了你18岁到26岁之间的人生经历，那一段经历，我想在生活当中不了解你的人，可能很难把你和那段经历结合在一起。嗯，
0: 是说我的第一段婚姻对吧？
1: 嗯，
0: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早婚的人，在大学时候我可能在别的同学眼里都很特立独行，结果我成了班上第一个结婚的人，这件事情也在班上也很炸裂。当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因为我们的家里过于独立和疏离，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可以允许我跟我妈单独过年，然后我爸去陪奶奶，他也不会要求把这个家庭的义务放在我们的身上，说你一定要陪奶奶过年。然后所以很多个年就是我妈不想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两个人过，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太多的束缚，但是呢相对来说又整个状态还是略显疏离。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我想当时的我当然也有一些冲动，肯定是想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想一个更加被保护的那样一个心理下结了婚，还是靠冲动。对，
1: 当时你选择的那个对象是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觉得跟你不匹配的对象。
0: 是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母也非常极力的否定。
1: 那个人吸引你的是什么？
0: 可能他就是在我有那么一个冲动想拥有自己家的时候恰好的出现了吧。其实当时的我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人，就是没有现在了解的世界广阔吧。那个时候整个也没有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后来我在回顾过去前一段婚姻中间，我会发现它中间可能充满了现在经常说的 PUA， 包括精神暴力和真正的暴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在一个临界点上我确实是无法忍受了，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摆脱了我的过去的婚姻。
1: 我听说有一年你没有碰过手机。
0: 对，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手机其实没有那么的普及的，可能像2007、2008年大家用手机的频率肯定是没有现在高的，所以大概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正好在家里待产，然后包括刚生完孩子那半年，然后他说你不需要有手机啊，我也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社交圈，所以我确实那一年就没有手机，因为每天你就待在家里待着。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1: 那时候有朋友吗？
0: 有一些过去的同学，但是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联系也不是很多。
1: 所以相对来说，那段时间你的生活就是老公、
0: 社交
1: 孩子。
0: 对，是的，是的，我也有过那样的时期。
1: 你应该也对这个家庭寄予了期望，期望他能够满足你对于爱的获得和释放。
0: 我曾经以为是的，我曾经以为这辈子有一个，就像很多女生小的时候都想象过，就是这辈子归宿，那个很好的归宿可能是和一个非常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圆满的小家。我是曾经一度把它当作归宿的，后来发现我确实是无法，那确实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1: 所以这段翻篇之后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活法了，对吗？
0: 我觉得只要翻篇了就已经是另外一种活法了。我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跑步，开始跑马拉松，跟伙伴们一起出去玩短途旅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聚集了一帮伙伴，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也是非常无心插柳的过程吧。那个时候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有想过最后它能形成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点涉猎有点广的社群，当时只想我现在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就一起玩这个好了，然后我有一些想去的地方大家就一起去好了，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念头，然后它慢慢就像一个种子，然后慢慢可能长到了现在。自己称呼我们自己的社群是一个相对野生的一个状态，到现在没有全职的团队，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没有所谓的SOP， 没有一些标准化的流

0: 所有的一切很多东西是一时兴起，然后大家一拍即合，我觉得这才是他的自由之处吧。我们也没有想过，比如说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那有人来投资你怎么办？
1: 有吗？
0: 有人聊过，但是我其实觉得给不了他答案，而且我也觉得有一个人来指挥我做事情，我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
1: 所以这些年他能够有那种蓬勃的恣意的这种成长的样貌，一点点的长大。
0: 对，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始终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并不想干两份工作，我觉得大家对上班都是很反感的，对吧？就是在有一份工作的同时，谁也不想再打一份工，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如果他跟打工一样，那就失去了他很多很多的乐趣。
1: 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2014年那个时候，其实合肥他还没有什么青年社群的概念嘛。当你在跟身边的朋友介绍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传销啊？
0: 我觉得过去的社会大家的知识系统是非常单一的，对吧？大家有原生关系的同学朋友同事，然后加上自己的家庭，没有家庭的时候可能跟朋友玩的比较多一点，在这之外一群陌生人，然后因为一些兴趣集结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其实相对，第一个是没有法律认可，没有真正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也没有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连接，所以它其实是在现在出现的一种新的关系吧，就这种社群关系，它没有一个名分，所以很多人对他不认可也是很正常的。
1: 他也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共同的时间，比如我们是同学或者是我们是同事，
0: 这种
1: 长时间相处的这种信任背书，大家都是陌生人然后聚集在一块儿，
0: 就是网友的看法嘛。大家一说网友，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没有那么的值得信赖。另外他也是很脆弱的，有的人可能跟你非常非常的好，在一转眼就消失不见，可能他一键退群一键拉黑之后，你跟这个人的联系就从此断了，可能你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给他去维护关系，他只需要一个按钮，他跟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联系都会切断，所以这就是社群关系它的脆弱性。但是在这么多年内，正因为它很脆弱，如果你有一段关系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没有名分的前提下，你能保持很多年，并且你们能有比原生关系像你原来的这些亲情和同学关系这些原生关系更深的一个链接的话，它才显得更加尤为珍贵。
1: 所以在友情2024年10年的大会上，你感谢了三位和你和友情共同成长的，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0: 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就是也正是他们一直陪伴着友情，也一直陪伴着我，让友情能走得更远，能走到现在。
1: 这11年的时间里，你有过很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0: 其实，在单个事情上放弃。是有一些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在这一个单个活动下做不下去了，那就不做，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但整个友情，我觉得因为我把摊子铺得还挺大的，我是觉得它始终有希望的，就是它就像一个花园，今天这朵花开，明天那朵花开，就是你觉得这个植物死掉了枯萎了，你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明天它可能会长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保留好这个花园就可以了。所以在友情一直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让我一下子灰心觉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在呵护一朵花，而是我们在守着一个花园，所以在这里只要你撒下种子，它未必会开出那朵特定的花，但是它一定是相对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把合肥能够玩的活动都玩了一遍，后来有些活动可能就是无法持续，但我觉得不重要啊，就是这些人留下来了，然后将来我们可能会一起播种其他的花，一起去尝试其他的东西。
1: 在友情最开始的那两年，你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英语角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0: 前两年却是运动徒步为主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课程慢慢的增加繁杂起来？
0: 大概从2017年开始，然后我们一时冲动，当时也是我的一个前搭档，他一直想要一个实体空间，我们就租了一间房，然后在那间房里面开始了各种沙龙类活动，读书会、英语沙龙、心理沙龙、戏剧沙龙， 还有桌游局这些事情的尝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户外的活动减少了一些，室内的活动变多了。
1: 那时候你已经30多岁了，还在整这些非常文艺的事情啊，家里的人对你是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说你这个主要的精力不放在怎么拿职称上，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对于世俗成功意义上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在跟一帮人瞎玩什么？家里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吗？
0: 会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工作狂，所以他们觉得肯定是要事业有成嘛。
1: 嗯，
0: 当然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怎么听家里的话了，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也不能撼动我要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我知道那个据点在维持了1年多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是为什么把它关掉的？
0: 其实维系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个人的精力问题。我会觉得直到现在我非常了解自己，就是包括有形的品质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其实反而是对我们的束缚。你就只能在你为了cover 掉那个实体空间的成本，你就只能在那个实体空间做活动。而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就是可以去合肥任何地方去做活动，大家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多。然后同时你要是每天去同一个地方，你也会有疲劳的时候。那是我们后来放弃这个空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每一天都要去，因为同时你还要承担在办活动之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你要去搞卫生，你要伸手那个时候去做饭，去打扫卫生，去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在活动之外还需要再占用你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把这部分砍掉了，就选择不再去考虑拥有任何一个实体。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去年看到的基金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东京8平米》。
0: 对，
1: 他其实在东京市中心租了一个8平方米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因为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做过多的事情。他洗衣服，他要去洗衣房，他洗澡，他要去外面的澡堂子，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画展，去看摄影展，去看艺术展。他说就是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一个那么大的空间，所以我拥有了整个东京。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一样的。
0: 对的，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东京8平米》的作者所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就对现在的有形来说，一个单一的空间其实也是满足不了了。其实这些年也有一些商业他会抛一些橄榄枝过来，那就是说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实体。我在认真考虑了几次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不需要一个实体。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实体它本身就会牵扯到我很多有限的精力，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活动策划和组织上。如果我在一个实体上花费很多的时间，我对活动策划上的东西就会相对要，总的来说就肯定会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也许有个实体对有形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但是总体衡量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它会给我个人形成束缚，因为就是开店容易守店难嘛，很多人都很讨厌在一直在一个空间里，我自己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更自由一点。同时我不太想背上一些经济负担，就对有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自由最舒服的，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的投入，所以这样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有实体难免就要有投入，就有经济负担，就有其他的考量，还需要分担精力。所以基于这些种种原因，这两年我也认真考虑过，在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实体邀约面前，我后来最后都拒绝了。
1: 在11年的有形的大会上，你说去年是做了600多场活动，平均一天是2场。
0: 是的。
1: 这么高的一个频次，它是有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的。
0: 可能因为做，当你做一件事情特别久了，就这个事情就相对比较顺手了吧。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消耗我。
1: 你们把有形的小伙伴叫做有形儿，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形儿的大概的画像吗？
0: 从20岁到40岁的合肥青年，可能女性也是稍微偏多一点，然后新合肥人也很多，因为新合肥人对于了解合肥的需求，还有对于在合肥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的需求会更强一些。
1: 这过去的11年当中，如果让你回忆起关于有形的一些很重要的片段，你会回忆起哪一些？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每一年的周年庆都好像是一个对这一年的回顾和一个非常有纪念碑式的一个 仪式吧，所以每年的周年庆都会。

0: 让我非常难忘。我每年的周年庆上都会哭，大家就说这简直变成了一个魔咒。就是那一年，好像所有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多。本身周年庆也是我们非常精心策划和准备，花很长时间去准备的东西，所以很多美好都会在那一天呈现，也有很多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所以，周年庆可能是我们每年的一个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是每年很难忘的瞬间，同时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跟一些伙伴告别的时候。9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在9周年庆在台上演出的一个伙伴，后来在隔一年之后就跟他告别了。后来10周年，在他的一位伙伴，也是出演戏剧的一位伙伴，在今年也是跟他告别了。我觉得这个瞬间也是。虽然他很悲痛，但是确实也很让我难忘。这点是我在，两位伙伴的葬礼上的体会是最深的。葬礼上面就只有家族的亲戚，哪怕是很远方的亲戚，他们能够站在那个告别的大厅里，而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会亲戚问你们跟他们是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只能说是朋友关系，于是群友关系，别人都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但实际可能在他们的告别，或者是整个过程中，可能群友的参与是最多的，就可能包括处理很多很多的后事的时候，都是群友出力最多的。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一个社会名分的，就是在最终告别的时候，你只能是一个匆匆转一圈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觉得，我对有形的一个理想，是他将来成为一个养老院。我是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认可社群关系在这个社会上、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在我们告别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只能站在外面排队，然后进去匆匆的看一眼，然后能够接受这种悲哀，或者说真正能够站在里面，站在跟我们最爱的人站在最后一刻的人，就只能是他的血缘亲戚。但我不是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体系里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
1: 所以有句话叫做“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
0: 对的，在友情，其实我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1: 你曾经说友情就像一个停机坪，有人来有人走。我觉得你是一个深情的人，你是吗？
0: 是啊，
1: 一个深情的人如何来慢慢的让自己适应和看淡这种人的来来去去呢？
0: 第一个，我觉得经历多了就适应了，就你已经意识到，你不会跟所有人，或者说，确切说，你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告别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坦然了，就是或早或迟的时候，现在能陪伴一刻，就享受一刻就好了。
1: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那场友情11周年的周年庆上，你做了一场演讲。我觉得这场演讲相对于10周年的演讲来说，10周年的那场演讲是非常的感性。这场演讲就让我觉得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你跟大家用数字来分享了你怎么看待合肥，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以及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社群的这个现状。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这场演讲，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11周年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演讲，所以11周年的时候，我想谈就是合肥青年、合肥青年社群。我先可能跟大家讲了我所理解的合肥，我觉得很多人来到合肥是为什么，以及很多人离开合肥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来到合肥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务实的理由的，因为合肥的位置，因为合肥和它的关联，合肥和它的就是原先联系，是安徽人，然后回到离老家不远，然后相对有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也是非常符合友情很多群友的一个现状，然后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合肥的产业给了比较好的报酬和比较好的工作岗位，他才会来到合肥。所以来合肥本身就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他可能跟浪漫无关，所以他来到合肥的主线任务呢，也是工作，也是在这里安稳下来，创立自己的小生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就是说，合肥青年的特性，它是比较务实，不能一直玩儿。然后， 玩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社群跟我们一起玩是一个支线任务，所以我们社群里的人也是变换的非常多，但同时呢我们又把社群活动铺得非常广，因为虽然他们不能一直玩是支线任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对于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对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就是合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是很愿意去尝试的。然后就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合肥青年的群体，我们在11年的社群运营中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我们属于有形的路吧。第一个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去体验新的东西，然后也同时也能接纳大家对新的东西的新鲜感，只能保持一瞬间，然后在这一瞬间大家不想玩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寻找更新的更加新鲜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在一些尽可能的深度上进行挖掘，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活动一直保留，就不管有几个人参加就一直保留，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长期关系，在这中间有人会感受到这种归属感。而且尤其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沙龙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持续了8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在这种非常不确定的不停变化的社群活动中让它有归属感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每一年周年庆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它会每一年的对比，从我们可能从5周年开始正式做周年庆，5周年6周年一直到11周年，每一年大家都看得见变化，又很快的就像一年一年的日历翻过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这些不确定的关系找到一些确定感的东西。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做商业咨询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这么来形容合肥，他说合肥是一个很想洋气但是洋气不起来的城市。那你们做社群的活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一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做的青年的社群活动可能复制到合肥就会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呢？
0: 我自己也很喜欢去上海玩，然后我觉得上海的洋气主要还是在包装的东西，因为我也有些朋友在上海做社群活动，我觉得有些点不可复制，是一是高品质的分享人很难复制，我可能很难在合肥找到怎么说呢，背书非常强或者说是这个个人人设非常高的分享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在高大上层面上肯定是比不过一线城市。第二是我们活动的包装肯定是，因为很多人说洋气，其实在说包装，其实很多东西剥掉这些洋气的外壳，内核上真正有多少差异，我觉得也未必有。但是，很可以肯定的就是，参与人和分享人的差异会造成这个活动效果的差异。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同一个话题讨论，同一套流程，我来进行一个分享，在上海我找到的分享人和参与分享的人可能不是一样的人，可能上海的人更有趣一点，在上海合肥的人相对普通一点，所以就造成了两个活动给你的感觉可能一个相对务实一点，相对另外一个相对洋气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合肥的特点吧。就首先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合肥也未必一定要成为上海，做一些在合肥青年在合肥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可以了，我不一定一定要像上海那么洋气。
1: 对，我同意你说的，合肥就是合肥，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如果有人跟你说残姐我觉得合肥不够有趣不够好玩，对于这样的表达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首先这可能分两类人吧，一类人可能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去了外地，如果他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知道现在合肥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他，那他就可以，我就会鼓励他去更大的地方啊。那既然这里不够好玩，而你需要的是更好玩的东西，就去更大的地方。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只会指责他自己可能是内核是空的，他只会觉得我希望一些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但是就觉得现在这些都不好玩，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尝试过在合肥发生的各种种种事情，他就轻易的下结论。那这种我就一般也觉得没什么好，真的能你先试一试嘛。那我会问他，你觉得什么样的事好玩？你又觉得哪里好玩？ 我会可能问清楚，你知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

0: 会让你觉得好玩，
1: 可能会觉得何飞他的性格不够浓烈，这个太质朴。
0: 如果你有能力，你是完全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的、嗯、问题在于这个人在抱怨的当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出这种改变，他是否能够过上那种肆意的生活。如果他过不上，他一直抱怨，这个对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还不如享受当下这种、嗯、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期待中的那么有趣，但是绝对也可以填补他生活空白的东西。
1: 我看你在多次演讲当中提到线下真实的去交友去链接的这种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吃喝玩乐我基本上都能搞定了一个手机，就是大家越来越闭塞或者是瑟缩在一个人的世界，社群建立了一种让大家来到线下去真实的感受同样的空间，去真实的感受彼此，触摸到彼此。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社交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0: 往长远的说吧，这是唯一不会被 AI 取代的部分吧。
1: 嗯
0: 嗯，就我、嗯、这是我觉得也是再往更大的说，我觉得它是人的意义，因为人可以和人建立连接。
1: 嗯，
0: 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你不知道，当你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你会去看世界，嗯，同时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一个一个不同的个体、嗯、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你只有亲自去看过了，你才会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活，我才会去找到更多的启发，去收获更多的答案。同时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你刷手机也好，你在跟 AI 聊天也好，你都是在接受，只有你在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才是在输出，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一直刷手机刷视频你都在接收，你自己没有输出，你只有在线下跟人见面了你才说、哦、我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一样，这才是一个输出。输出同时对自己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和对自己的一重新的，我觉得一个对自己的人生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去对抗虚无对抗这个非常快速到来的 AI 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现在 AI 也很发达，社交媒体也非常发达，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但这中间我一直还是觉得线下社交是不能被取代的部分。
1: 嗯，
0: 我经常有那种，因为你看手机眼睛就会看很累，看很累的时候我就去想，我直接面面的坐下来跟别人喝咖啡、嗯、坐在一起聊天，就这件事情是不会让眼睛变得很累的事情、嗯、不是，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真真实实去碰撞去交流，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事情。
1: 在过去这十一年里，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说过蚕姐谢谢你，谢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0: 对，有很多。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我都不是经常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你非常无心的一句话，和你一些就是日常进行的活动，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些人可能恰巧在一些点上，正好给到了他的满足了他的需求，正好或者说是这是一些长期的滋养，让他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变，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形一些附加的收获吧。当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有设定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要改变多少人或者是改变多少人的人生，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都是一些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很优秀，他们自己有这种能动性想去改变想去链接，所以他们才会有最后的结果。
1: 现在你的生活有几部分组成？我看旅行好像也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0: 对，旅行是我生活中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会在假期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小单位的一个对合肥的一个逃离。虽然我觉得合肥确实就我自己目前的生活来说，在合肥的生活已经很有趣了，可能超过很多人，丰富性超过很多人，但是我还是依然渴望着去远方看一看，去看不一样的世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今天跟你聊天我发现整个的状态是很佛系的，是不是看得越淡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走向了你？
0: 结果上好像是这样的吧。
1: 因为毕竟有形现在是合肥最大的一个青年社群。
0: 也许这个也不重要，也许别人很快就能增长超过你， 但那也不重要，只要友情还在就行了。
1: 我看友情还做了一个养老社区。
0: 对，这是一个未来的设想，但能不能实现再说。
1: 你会想着这帮人大家一起玩着玩着玩到老吗？
0: 嗯，我的设想倒不一定是这帮人，因为人来了、来来去去很快，但是我想的是给现在所有这些人一个托底的选项啊。我希望他们能够跟友情建立长久的信任，这个信任可以一直延续到老。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就是养老院这样概念，因为另外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
1: 嗯，
0: 对，我需要一个和朋友一起养老这样一个畅想。
1: 嗯，
0: 所以基于这种畅想，那我也愿意去付出一些时间，大家就一起保留这样一个愿望。
1: 嗯，
0: 就作为友情的一个终极形态，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在有一天，真正的这种非亲非故、没有原生链接的朋友关系，能够在这个社会关系中被认可。因为其实现在有，我也一直我们在茶会也会讨论，就是说，朋友关系也可以被指定为监护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原生关系，大家也不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彼此足够的信任，我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1: 友情现在是一个有着10,000多人组成的一个青年社群，我在想，肯定有很多人对你抱有了很大的期待，你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他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0: 没有哎，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特别的那个，就是我只恰巧做了这些事情而已。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就像我朋友会说，你怎么能出去玩一玩玩一个月，我就不用管社群了吗？我觉得离了我也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呀，就是你就安排好各种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从来没觉得我本人是那个被需要的，他们是需要线下社交，需要活动，可是未必是需要我本人。
1: 今年你已经41岁了，你觉得这个年纪好吗？
0: 挺好的呀。
1: 嗯，
0: 30多岁以后我就没有怎么在乎年龄这件事情了。我现在社群的群友也都远远比我年轻，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在精神内核上也没有太多差距。
1: 嗯，
0: 就是他们敢尝试的我也敢尝试，他们想要他们的需要我也能看得见，我甚至还能满足他们。我不觉得年龄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扰。
1: 嗯，我在进入40岁，尤其是我这两年，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畏惧了，我不太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因为可能我经历的足够多。
0: 对，就是你已经经历过特别低谷的时候，你也失去过很多东西，所以现在更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
1: 嗯
0: 嗯，这就是我觉得岁月给的勇气吧。
1: 所以反倒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事情会变得比30岁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执念，没有一个目标，一个宏大的事情要去达成，慢慢的知道。

为上万都市的年轻人构建精神家园的残简，他们在时光的某个拐角相遇了。那个孤独的少女可能不会想到，未来会有如此多的人因为她不再孤独。而现在的残简，每一次张开双臂迎接新的伙伴，或许都是在温柔地拥抱当年的自己。友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的成长史，它更是一个关于走出去看见更广阔天地的故事。它向我们证明，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时代，真实温暖的线下连接依旧是我们对抗孤独获得力量的最有效的方式。最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片可以与友同行的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系列，所有的文字和录音呢，都会出现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周五的晚高峰你有没有一点了不起？
1: 没有，刚刚一场大雨让我的了不起全部都破碎了
0: 啊！刚才那个就是斜风细雨哎。
1: 一直他又问了我一句，
0: 你可是又发誓了你最近怎么发这么多事？
1: 强对流天气你们不要就是恶意的揣测，
0: 能不能科学一点，对不对？
1: 就是强对流天气啊，
0: 是是是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啊，现在不就没有下雨了吗？
0: 对，
1: 可能是我发的誓言不够狠吧。
0: 但是大家有没有因为这场雨突如其来的雨被淋成落汤鸡？
1: 有好多人都淋成了落汤鸡。
0: 没关系，收拾一下心情，反正夏天淋潮了也没事，
1: 可真的
0: 没事没事，
1: 外面热爱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你身上有纹身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纹身吗？
0: 不说吃啊，
1: 不说吃，今天搞点其他的。
0: 说玩儿，
1: 说玩儿，这个也不叫玩儿吧？啊，就是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因为我发现，不是说只有年轻的朋友啊，他们身上会有纹身。有一些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呢，他们也会有一些纹身，只不过他们的纹身啊。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0: 你这个年纪的人不也是年轻人吗？
1: 我们不都已经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1: 纹身，
0: 对
1: 啊，
0: 特点。
1: 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身上有纹身吗？如果有的话，方不方便让我们看？好，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呢，你就大概把图让我们看一下，描述一下它大概在哪个部位。
0: 你说一下当时为什么要纹这个？
1: 对，你当时为什么要纹？
0: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哪个年代的纹身，它都是疼的。
1: 对，
0: 对吧？
1: 啊。
0: 那为什么你当时想要纹这个啊？可以不给我们看图，没事的。
1: 然后再就是家里面的孩子，如果以后孩子跟你讲“老头，我要纹身”，
0: 你
1: 这种语气的话，可能你不太会让他
0: 已经塞过去了，是吧？
1: 对。但如果他要是不告诉你，但是悄咪咪的把你和你夫人或者是你老公的名字、出生年月纹在了自己的身上呢？
0: 哦，
1: 这种呢，你们允许吗？对不对？所以你们会不会允许自己家的孩子去纹身啊？今天就是来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
0: 对
1: 啊，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行了。当然，我们在这周开始，
0: 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
1: 就在我们还没有把题目更新的时候呢，就已经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了。我们也给各位提供了一个小学奥数题。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为什么呢？您可以得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上面会有一个小学奥数题，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看你能不能做出来。
0: 对，
1: 好不好？
0: 如果说这个做出来的话，第一位做出来的朋友呢，将会拥有我们的优先点歌权。他们就是因为这个，
1: 你们就是想有一个优先
0: 点歌
1: 权，
0: 是吧？点歌这个套路啊，在广播界已经横行了，
1: 已经横行了很久，但没想到它依旧有效。
0: 这个时代居然还有效啊，
1: 是吧？它依旧有效，你这个讲的这个
0: 是，好，就是这个话题啊。另外，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下半段依然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1: 新
0: 花
1: KTV，
0: 就是唱歌的环节。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跟着伴奏把歌唱完，然后把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大胖。如果还没有大胖的微信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111加他一下，好不好？
1: 好嘞，两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各位来互动吧。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我喜欢你好久了，做我的女朋友吧。
4: 算了吧，燕大胖，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
4: 燕大胖，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吗？
1: 这么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4: 燕大胖，你还在这儿给我装，明明是你有了刻骨铭心喜欢过的人，现在又来找我，你是当我瞎还是当我傻呀？
3: 没有啊，除了你，我没有喜欢过谁啊。
4: 那小青是谁啊？
3: 哪个
4: 小青，你胳膊上纹的那个小青，你曾经那么爱她，还把她纹在身上，你是把我当备胎吗？
1: 小青纹身？
4: 你别跟我说你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小青啊。
1: 你是讲这个纹饰啊？我跟你讲哈，这是一个情字，对对对，就亲情、友情、爱情的那个情啊。就后来我长胖了，你可知道？他就把它撑开了，变成小青了。你讲这可能怪我。你还要冤枉我、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大胖你别哭了别哭了，我答应你还不行吗？
3: 真的吗？
5: 我是大胖，幸亏小美没有问我为什么要纹这个情字，
2: 好险哦。
0: 那他都没有问是跟谁的情啊，谁知道你纹这么一个情字啊？
1: 小青，
0: 真的是，
1: 还要问的话就是，
0: 居然就放过你了。
1: 还要问的话就是小青，来自张震岳侯佩岑的《就让这首歌》。

0: 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有一句歌词，
1: 嗯，
0: 身上留有你的塔兔，塔兔就是纹身的英文。
1: 哦，
0: 啊，好，今天我们又学了一个英文，
1: 而且我们还要学数学，
0: 还要学数学。嗯、我们这个节目迟早有一天要被要被孩子们所
1: 唾弃，
0: 唾弃。
1: 嗯，
0: 啊，身上留有你的 tattoo， 怎么可能不在乎？不过现在只怪当初啊！好，所以今天问问各位，你们身上有没有纹身？
1: 嗯，
0: 然后你会不会让你家的孩子，他如果以后要跟你说“妈，我要纹身”，你可会允许？
1: 嗯，
0: 你允不允不允许他去纹身啊？
1: 嗯，
0: 首先我们两个身上，我不知道你啊。
1: 我没有，
0: 我身上没有，
1: 我也没有，
0: 我身上真没有。
1: 耳洞算不算？
0: 耳洞不算纹身，我们讲的正儿八经的纹身，
1: 嗯，不算。嗯、
0: 但
1: 没有，
0: 我身边我所知道的男士啊，
1: 嗯，
0: 有部分男士他们是会有纹身的，
1: 嗯，
0: 其中我刚才为什么会说，他们会把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名字，
1: 嗯、
0: 或者是说他们的拼音缩写，
1: 嗯，
0: 还有他们的年月。
1: 嗯，
0: 包括自己家孩子的拼音缩写，
1: 嗯，
0: 还有出生年月会纹着呢，
1: 嗯，
0: 会纹在自己的后背上面。
1: 啊、
0: 就看不
1: 这么多吗？这么多数字吗？是怕密银行密码忘了吗？
0: 他不一定，他不一定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就是，全纹那个什么196几199几的，类似于不会纹这么长。可能就是月和日这种把它纹上去，有。
1: 嗯，
0: 再见到的比较多的呢，是一些女生，她们会在自己的脚踝的地方纹身。
1: 嗯，
0: 纹的是什么星星呀、月亮啊？
1: 就那个为了好看。
0: 对，可能他们是为了好看吧，就拍照的时候、拍腿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装饰。嗯。再有一些男生，他们的纹身就想到了像那种社会大哥，手上什么一条花臂，类似于这种。
1: 有没有纹傣族的？
0: 纹什么傣族的？
1: 这是郭德纲的相声里面说，于谦在后背上纹了个傣鱼。
0: 纹条傣族的，你别说傣鱼很难纹，因为傣鱼通体银白色。
1: 嗯。
0: 你要纹一条那样的出来，很难啊！
1: 所以我们俩身上是没有带没有带鱼，
0: 我们俩身上没有
1: 纹身，
0: 没有纹身。
1: 那就是你，其实那你不得不说，首先你有没有动过这个心思？
0: 没有，
1: 从来没有动过要纹身的心思。
0: 我真没动过这种心思。
1: 嗯哼。
0: 按理来说，我的脂肪比较厚，
1: 不太好纹。
0: 好纹，
1: 厚好纹呐。
0: 厚的话，我没有疼痛感，没那么强。
1: 哦、
0: 他们很多人是因为太瘦了，然后。包括有一些在纹在胸口的那种啊，
1: 嗯，
0: 这胸部那个地方，你那个脂肪又特别少，男生脂肪少啊，女生不一定，就这个地方就很疼，
1: 是吧？
0: 嗯，
1: 哦，我觉得我没有考虑过纹身。第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我们这玩意儿比较时尚的时候，那个纹身的这个技巧还没有特别的
0: 发达。
1: 特别的好，经常听到有人就是说，
0: 洗不掉，
1: 就是变轻啊，什么不好看呐、啊，纹出来奇怪啊，这种想法很多。所以我们年轻时候肯定是没有想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纹身。
0: 年纪大了就更不明白，年纪大了反而想。
1: 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纹脚踝那个事儿，
0: 对，
1: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小女孩在那个锁骨上，
0: 嗯，
1: 或者脚踝上，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然后裸就是纹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星星啊，比如说
0: 小月亮啊，
1: 对，就这种还挺性感的一个小标志。我、
0: 哎、对性感是不是有一些误解？
1: 是，当然是就是突出的锁骨和突出的脚踝啊，不是那个在肉嘟嘟的那种啊，不是像我们这种啊。然后那个是挺好看的，但是就是我
0: 你怎么觉得就好看呢？
1: 就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没有必要动用纹身这个手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贴纸
0: 啊、
1: 哦。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会玩那个搞涂抹，
0: 涂抹，然后搞在那个手上面贴啊，
1: 对啊，
0: 搓
1: 啊，
0: 到最后要把它搓毁。
1: 我们小时候还有彩色的呢，
0: 嗯、
1: 所以就是你想，就是尝个新鲜，不需要用这么疼痛的方式。 而且我特别了解我自己，我这玩意儿肯定就是三分钟热度，一会儿就觉得这个好难看。
0: 但关键是你搞完了以后呢，你又会后悔。
1: 对，会后悔，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想过纹身的这么一个这个原
0: 因。原
1: 因，
0: 你把思路再放开一点，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内容？又突然想到了那个公益广告，或者是有一些社会新闻，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啊，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或者忘记自己的联系方式。
1: 我们节目当中播的这个公益广告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就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条新闻，说是一位老人阿尔茨海默症，他家的家人希望把那个
0: 纹身，就把电话号码、
1: 电话号码纹他身上、纹手上，然后因为他经常丢那个牌嘛。所以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所以你们，
1: 所以有朋友刚才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不同意我和我爱人以及孩子纹身，但是老了可以纹个电话号码。
0: 对，老了纹个电话号码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外婆她可能会怕疼。
1: 对，这个确实是有点疼了。
0: 我外婆现在按我妈妈的说法来讲的话，是脑子已经有一些不太记得清楚了，明明做过的事情呢，她现在又会重复的去做。
1: 妈，这个正常啊，你说我也会。你外婆80多了吧？90了？
0: 八十多。
1: 80多了，对。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盛永王说，我有纹身，我同意孩子去纹，不过要等到工作之后。来，你要说有的话，我们就好奇了起来哦。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1: 但是也有同学，也有朋友就是对这件事情很排斥哦。没有，如果小孩有腿打断，那倒也。
0: 哎，这个
1: 不好说，
0: 不好说。就你关于腿打
1: 断，看他纹的是什么东西，对吧？
0: 腿打断这个事情呢，就
1: 慎重，
0: 轻一点打。

0: 就不要打得那么狠，就慎重一点。
1: 而且现在的孩子他做这个事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
0: 跟你说
1: 征求你的意见。 对，
0: 对，他可能闻完回来了以后，然后就
1: 说不，你也不可能跟他一起洗澡，所以说不定很长时间才发现，
0: 很长时间你都发现不了他纹了身。
1: 对，
0: 这个事情，对不对？
1: 那好疼啊，对，
0: 疼他的，又不是疼你的。但爸爸妈妈会说，你为什么要去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纹了这个身，你知道疼在妈妈心上吗？
1: 是一种不理解，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不理解。朱二哥说的，说我不纹身也不接受老婆孩子纹身，但等我老了可以纹一个电话号码。哦，这位朋友说他自己三个纹身，五个耳洞，他老婆两个纹身。
0: 是哪位朋友？
1: 胜友王这位朋友。好，群里有已经有人提到了，让他发来看看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对自己这么狠。
0: 对， 对、啊、这个大哥你搞的，
1: 大哥你五个耳洞怎么打？
0: 怎么不能打？
1: 哦，一边三个一边两个这样打吗？你
0: 怎么要打对称？
1: 有一段时间就是挺流行在那个软骨上打，后来就是说好疼、啊、好不安全，不安全。
0: 你软骨上打了，你就在我的那个耳垂上面打，我都疼。
1: 我有三个耳洞，但是那个之前打的那个第三个耳洞早就已经
0: 闭合了。
1: 但你不用它，自然而然。
0: 哟，你点谁呢？不就点大哥没有给你买那个什么大金耳环吗？
1: 不是这个原因，
0: 就
1: 是
0: 的。 你要是首饰多的话，那你恨不得天天把它放到上面戴呢。
1: 那是首饰不太够多。
0: 对呀、啊、你首饰够多的时候谁不想天天往上面戴呢？
1: 有朋友说纹容易洗就受罪，纹也不容易。
0: 纹，
1: 我觉得现在能找到一个不错的纹身师，也什么叫纹身师啊？叫什么？
0: 就叫纹身师。
1: 我朋友圈当中有个女孩，然后她身上的纹身挺好看的，她自己也是做这个纹绣的，她是一个在这方面还比较有审美的一个女孩。她的纹身就给人一种非常虽然非常有个性，但是并不恐怖的感觉。她是从脖子这里纹下来的
0: 啊，
1: 这里
0: 这还不恐怖啊？
1: 就胸口，然后穿很多衣服都能看见她胸口这块的那个纹身。
0: 哦，我见到的，就你和我见到的纹身的这个位置不一样。还有我见到的有一些女生，她们的纹身是在腰部的，你知道吧？
1: 那不是长胖了一下就带住了吗？就看不见了吗？
0: 她们的腰部的像个蝴蝶形，还是像个什么？
1: 那不是，你指的是她那个后腰？
0: 对，就是
1: 后腰的地方。然后她穿低腰裤的时候会露出来一点点，是吧？
0: 有时候不一定露出来。
1: 我都说低腰裤了。
0: 哦，好的，那会露出来呢。荣倩讲没有，我们不允许，自己也体会不到它的美感到底在哪里。但是呢，我身边纹身的呢还真不少。
1: 对，就是有些单位他肯定是不允许，或者有些特殊行业他肯定是不允许，对吧？我也觉得，就大面积的纹身我是 get 不到。但是小面积一点点的那种点缀型的啊，也不是不行，对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对纹身的看法，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你允不允许你的孩子去做这件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不会用纹身来判断一个人的善恶了，对吧？但是呢，这的确是一个不同的审美，不同的这个审美观念，不同的这个想法，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来自林俊杰的《声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吗？
1: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5: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6: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5: 乐一柱，叫他把你拎包。
7: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5: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8: What？
1: 那我嘞？
5: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7: 我了个去！
1: 那我嘞？
5: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1: 哎，
5: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5: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的，
8: What？
5: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6: 老公，我渴了。
5: 啊，来了，给你泡的热情冷井。妈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5: 你真猛蛇啊！这倒是，你今晚应该怎么吃掉你？
6: 老公，我好饿。
5: 我去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5: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7: 哎呦我去！
5: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0: 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的路上做自己，做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叶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是纹身，
1: 纹你的 tattoo。
0: 你身上有没有纹身？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孩子去纹身啊？如果你纹身的话，就是来说一说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纹了这么一个内容？
1: 怎么考虑的？
0: 哎，对，
1: 怎么想的？
0: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你们怎么能聊到买单上去了？我想哦，在这他们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妈耶。茉莉说我没有纹身，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1: 什么叫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
0: 就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契机嘛。但是我觉得别人搞得好看的纹身我觉得还行，不是很排斥。我觉得人生下来本来的样子就很好看，如果没有很好的审美或者找到好的老师，最好还是不要纹身，怕搞丑了。
1: 喵喵说不纹身，纹身不能参军。我儿子志向考军校，我当年兵检没有过，去不了。我觉得我儿子可以努力一把。
0: 还有两位朋友啊，一个说没有，整个家族都没有，坚决不允许纹身。还有一位朋友自己没有纹身，坚决不允许孩子去纹身，但是他会搞一点贴贴自己玩。你看他贴贴的也还挺性感的，对不对？
1: 他贴在
0: 俺之前就是贴假的就行了。
1: 贴假的，贴假的也行，但贴假的他们不是又说什么又防水咯，又防刮咯，那他最后怎么把它消掉呢？
0: 他说 有朋友说，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纹身的态度还是比较保守的。我有个朋友在义乌做那个纹身器材的生产，基本上做的都是出口的生意，
1: 就卖到国外去。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哦，坦克给了个建议，他说可以纹一个血型的信息，方便急救用。哦，还可以这样。
1: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家里人禁止。以前我爸妈就跟我强调过，如果发现身上有纹身的话就要把我搞死。
0: 收集表情包说，身上没有纹身，曾几何时想去纹来着，奈何怕疼。再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易损伤，所以从父母的角度还是不太允许孩子去纹身呢。
1: 少年张三丰讲，没有，不允许。贴一个的话照可以，因为我自己就贴过。
0: 小鹿说，抽血扎针的时候碰到满胳膊都是纹身的人，真的是两眼一黑又一黑，找不到血管，
1: 找不到血管，
0: 而且他那个纹身大多数是青黑色的，跟那个血管有点重叠。是是，那你这样说的话确实是两眼一黑又一黑。
1: 辟邪讲，手臂上纹一个忍字的基本上都不像是特别能忍的。
0: 这个纹忍字好像是70年代的人比较流行纹这个东西，就纹这个字，
1: 然后还会在手上会纹一点那个什么，就打几个点啊，打个梅花点。
0: 对对对，打梅花点也是70年代的人。我想起说到纹身，我想起我最近会看到一个博主，就是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合肥附近的肥西附近的一个博主，他拍的内容是什么啊？一个00后，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1: 00后26岁。
0: 然后他拍的内容是他一代三的非常繁忙和混乱以及忙碌的生活。然后好多网友说，从你手臂上的纹身可以看出，曾经也是一个很酷的女孩。然后他就po了他以前的照片，的确是一个又酷又美的女孩。但是就是这三个小孩，这些年生了三个小孩之后，他的气质立马就变了，你知道吧？
1: 变成妈妈了吗？
0: 但是你从他的纹身上，就是说这些网友从他的纹身上都感觉到曾经的他一定是一个有个性的女孩，对吧？
1: 那最后这个男生是怎么把他收住的呢？
0: 这个男生身体有其他的纹身。
1: 过人之处吗？
0: 哭泣的风说，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纹身，但也不反对别人纹，但有的纹身实在是太难看了，花里胡哨了，除了吓人实在看不出啥啊。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你就算是把它当成一个饰品，也得有好的那个审美，因为这玩意儿不像那个你身上戴的饰品可以换，虽然能换吧，但是你换的代价太大了，对吧？ 谁要把大胖的头像纹在身上啊？
1: 谁？
0: 有朋友说，纹身其实是一种仪式和符号。古有纹精忠报国、上阵杀敌的时候，马革裹尸回乡也好辨认。哦，就是在身上纹一些你家族的记号。如果自上阵杀敌，那个牺牲了的话，回来知道他是谁，是吧？哦，
1: 最早的纹身是不
0: 是
1: 秦国？是图腾。对，
0: 嗯，
1: 我因为我记得有一段那个视频啊，我在网上看影视剧啊，但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啊，想到了是秦王和高渐离，
0: 嗯，
1: 然后那个嬴政，去找高渐离的时候，然后高渐离他额头上面纹了一个球字，还是把他打了一个烙印，打了一个球字。
0: 嗯。
1: 你是在等我讲是吧？
0: 然后呢？
1: 所以我说的是，最早的纹身是不是就标记，做标记使用？
0: 嗯，但他们那个时候又没有颜料，用什么东西呢？
1: 草木枝啊，用各种各样
0: 的草枝啊。对，其实你看到一些远古时期的一些影视剧上面，他都会人上、脸上啊、身上啊，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符号啊，可能有一些代表性。但是又有一段历史当中，在人脸上要是纹东西的话，是算是一种就是侮辱性的符号，所以它都是带有一点印记的，对吧？嗯。文杰说，之前我有过打耳钉的想法。俺老婆说，你可有人样了，还打耳钉？你可有人样了，还打耳钉？啊？
1: 我其实一直没有想过关于打耳钉的事情，但我所知道的有一些男主持人，他们是拥有耳钉的，是打过耳钉的，
0: 嗯，
1: 并且在上节目的时候，
0: 嗯，
1: 录制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也会佩戴耳饰，
0: 嗯，打耳饰没什么，倒是没什么，
1: 真的吗？
0: 嗯，现在打耳饰不是一个。就是男生戴耳钉啊，做美甲
1: 啊，
0: 现在都流行起来，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嗯，
1: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瘦或者上镜好看，他们戴着那个耳钉确实好看。
0: 嗯，
1: 像我这种大胖子，
0: 其实你也很适合戴耳钉。
1: 为什么？
0: 你那个头发扎起来之后，然后就是你再戴个那个银色的小耳钉，或者是戴那种银色的那个小耳坠，就什么六芒星的那种造型。
1: 六芒星
0: 绝对好看，我跟你说。绝对人家就会觉得你不是像好人。
1: 那都这样了，我还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0: 嗯，好，今天来请大家说一说对纹身这件事情的看法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有位叫做谭忍的朋友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把我的名字纹在手臂上。忍
2: 大胖，我们去纹一个情侣纹身吧。
3: 啊，纹什么？
2: 你就纹，从现在开始你只疼我一个，宠我，不会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不欺负我，不骂我，相信我，有人欺负我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来帮我，我开心的时候你会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你也会哄着我开心，永远觉得我最漂亮，做梦都会梦到我，在你的心里只有我。
3: 要纹这么多字那得多疼啊。这是为了小美，只要小美能开心，我就不拘小节，舍身成人了。行，小美，我去纹。那你要纹什么？你千万不要纹这么多了，太疼了，我心里会疼啊。
2: 啊，不会的，我就纹两个字。
3: What? 那你纹哪两个字？
2: 我纹好的。
4: 我勒个去！
3: 是这样的啊，小美啊，我觉得呢，我们不能靠情侣纹身啊来证明这个感情的，对不对？
2: 那你要怎么证明你爱我？
3: 那以后你想吃什么呢？想喝什么呢？我都给你买。

0: 跟你说，他要把你的名字还有孩子的名字纹在自己的后背上，或者纹在自己的哪里，胸前。
1: 他怕，他怕疼，他不会的，他是一个很古板的人。
0: 那
1: 他可能不能接受。
0: 那他要说，那你能不能把他的名字纹在自己身上？
1: 你想什么来？我他名字好大，好多字，我疼死了。那字太复杂了。所以算了吧，都彼此放过吧，好吧，也不要，也不一定非要这样才能证明彼此怎么样，对吧？为什么，对吧？你会吗？你女朋友、你老婆最近是不是给你提这个要求了？
0: 没有
1: 啊，她那个名字还行，可以问，可以问，
0: 想到的
1: 比较简单。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Just Billy, Billy, Billy, Billy。
1: 他是不是也有纹身是吧？
0: 他是全身漂白。
1: 哦哦哦。哦哦，这个今天放的歌都有来历是吧？我才发现。
0: 对。
1: 就是因为今天答题的朋友比较多，然后呢，他们的速度呢也基本上一致。
0: 嗯，
1: 所以今天的前面几首歌都是答题正确的朋友点的歌是吧？
0: 嗯，
1: 嗯，因为今天题目相对
0: 简单，
1: 因为大胖都做出来了。
0: 就题目的难易程度取决于我是否能一下做出来。
1: 他真的是一下就做出来了啊，很棒啊，很棒。
0: 哇，老师你好会夸呀。
1: 哦，今天说的是这个对纹身的态度啊。有朋友讲，就刚才那位他说他有三个纹身五个耳洞的朋友啊，他到现在也没有把照片发给我们看。
0: 你是想看纹身是吧？
1: 但是他说纹身和打耳洞这两件事都上瘾
0: 啊。
1: 啊，我打过耳洞没觉得上瘾啊，纹身会上瘾吗？你纹个小的就想纹个大的是吧？这不是挣钱吗？挣个小的就想挣个大的。
0: 这
1: 纹身也会吗？
0: 也会也会。
1: 哦，就跟整容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对，我曾经也问过一些女生，就问她为什么会要做这个纹身，并且她还问过我们对于女性纹上纹身以后的一些看法。我倒还好啊，对于女生有纹身这个事情并不是特别的排斥。
1: 你说的那个纹身是小面积的，那如果大面积呢？
0: 它是大面积的，它手臂上是有的
1: 啊，
0: 然后就是身上应该是有的。他说纹这些纹身的最主要的原因呢，是想在日常生活当中少一些不必要的交流和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哦哦，就让自己显得凶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是
1: 不容易接近一点。
0: 哎，对对对对，然后让别人觉得他这样可能不太容易接近，然后就不会过来了。
1: 他应该是个漂亮女生吧？因为漂亮女生才会
0: 好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
1: 才会有这样的烦恼。
0: 不太清楚她现在是变得怎么样了。
1: 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就
0: 你这样的女生
1: 看起来膀大腰圆的，人家就不会接近你
0: 啊。
1: 嗯，
0: 我以为你说像你这样的女生打了50个耳洞，戴了50个耳环在身上，也不会有人过来。
1: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想着她单纯就是一个。就是饰品的作用，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装饰的作用。有很多人纹纹身，他有自己的考虑的，对吧？你看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0: 就今天的话题不仅仅局限于你们自己，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孩子跟你说他要纹身，你会允许他去纹身吗？对吧？徐舅讲的是，如果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不会那种简单粗暴的去禁止他纹身，但也绝不会赞同未成年阶段他去触碰。在我的印象里面呢，纹身是算永久性的印记吧。一旦纹上，你要想清除它的话，第一要花钱，还挺贵的。第二，你还要承受皮肤灼烧的疼痛，
1: 很疼，
0: 还有可能留下永久的伤疤。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的想法都是比较冲动，很容易一时兴起就去跟风。为了朋友啊，为了一段情绪啊，然后什么网红的图片呐、然后做出一些决定。那他等他心智成熟以后呢，他就会后悔。但如果等他自己成年了，心智也成熟了，而且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了，他自己清楚了解所有的利弊了，他想干，那你就干吧。
1: 有朋友讲，如果小孩讲要纹身，我得先跟他聊一聊，你是从哪儿，什么动机想要干这个事儿？你不要上来就不知道，腿打的，不要这样讲。
0: 上，不能上。

0: 上来就腿打断。
1: 对，你要跟他讲，你要跟他了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你身边的人有人纹啦，还是你最近喜欢上什么东西啦，啊，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就把纹身说的一文不值，说的很可怕的样子。先了解动机，让他表达，然后呢再告诉他纹身的代价很高，比如说很难反悔，比如说很疼啊，皮肤还有可能过敏等等等等，让他冷静下来。如果说他冷静下来之后，他就是跟你讲，
0: 我就想纹，
1: 对，我就想干这个事儿来，
0: 那就去呗，
1: 你别管我，我的人生我做主，你们都天管我管的我都烦了，到这儿就要打了吧？啊、嗯，
0: 你觉得到哪里打比较合适呢？
1: 哎，这个真的，
0: 你家孩子以后要跟你说我要纹身，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把自己带入进去，
1: 我知道带入进去。
0: 你怎么讲？
1: 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闻到脸上的那种，我
0: 他肯定不会闻到脸上，谁会那么傻闻在脸上？
1: 有也有啊，就是如果说你是可以遮盖的，然后你同时跟你的职业的选择又不冲突的话，你自己成年了，我可以接受。
0: 他以后又讲
1: 他要是未成年，我肯定不行，因为你未来还不知道怎样，你万一你某一个就是工作机会或者学习机会，就因为这个纹身他失去了怎么办呢？这不是一个隐患吗？我是不是很现实？
0: 啊，
1: 对不对？
0: 你的意思是就等他上岸了？
1: 等他不是等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成年人了？
0: 啊、
1: 那时候呢，他说想纹身的时候，打的就是不是打他的就不是我了，
0: 打他的是社会了，
1: 是他老婆，不是吗？
0: 不应该是用社会的毒打吗？
1: 哦，社会啊，也可以，也可以
0: 啊。你想的不是这个、啊。
1: 就不用我管了，我是这样想的，嗯，管到成年人成人之后还不行啊，啊，哟，茉莉姐姐在我们那个天鹅湖对面呢，这是不是天鹅湖对面？
0: 她在新地，
1: 哦，她在我们这边
0: 啊，
1: 离我们还挺近，
0: 不在我们对面，
1: 嗯，是不是来给我们送奶茶来了？
0: 你
1: 啊，今天不都这个梗吗？
0: 哦。
1: 早上的8点钟还是9点钟，我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订单、
0: 哦、
1: 说此时此刻他家附近的卡旺卡
0: 已经排了200多号了，
1: 是的，你怎么知道？
0: 大概吧，猜一猜，应该是200多号。
1: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啊，就是反正呢，现在首先我们不能把纹身当成有色眼镜，对吧？不要去用纹身来判断一个人的就是善恶，但是呢，也确实是一个容易产生分歧的话题。未成年人首先他心智没有成熟，加上呢有安全的隐患、职业的限制等现实问题，肯定是作为父母要提醒他注意啊。等到他成年了，他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了，他也有钱了，他你也没有必要强硬阻拦，然后跟他想好利弊，让他自己选择，不要全盘妖魔化对纹身这个东西啊。但是还是要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还是要好好引导，这个后续的问题你要想清楚，对吧？
0: 嗯，好吧。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1: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1: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0: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1: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0: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戟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戟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戟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戟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戟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个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 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

0: 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当时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1: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吉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吉说，
2: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1: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吉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吉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2: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1: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1: 昏迷10多天后，王吉终于醒来， 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吉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2: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5: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正常世界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1: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6: 其实王石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石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后来他慢慢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别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6: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7: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8: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

0: 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1: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0: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六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己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己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的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2: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0: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3: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0: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4: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0: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5: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0: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6: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

0: 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平均每分钟有2.6万件快递发往全球，每小时新增25.7户市场经营主体，每天超23万人次涌入国际商贸城。从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的世界超市，义乌这个既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资讯有故事，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1: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5: 回商贸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生意。
0: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 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5: 现在这个时代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何涛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6: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楼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7: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又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的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0: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楼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8: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0: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一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9: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用我们现在如果义乌发展经验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创举。
0: 义乌市场从内贸为主转向外贸为主后，货物源源不断运往国外，看到货物依赖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出海，冯旭斌所在企业便萌生了用火车将货物送往全球的想法。经过3年调研，他积累了信心。就在这时，义乌迎来重大机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于2013年首次提出。
9: 有了这么一个国家战略支撑，我们非常有信心来开这个中欧班列。政府觉得这个事情对这个城市有益，对这个市场有益，那么政府就介入进来，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0: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9: 义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义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0: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0: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0: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 黄昌潮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10: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0: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的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6: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哎，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0: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2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13: 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0: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14: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带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0: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8: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0: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15: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1款我卖爆了， 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九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0: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16: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0: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16: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他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在义乌人民全都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0: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17: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
16: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18: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0: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19: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的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带时间厂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0: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20: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0: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21: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0: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驻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2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子多睡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 食管癌 0.65%， 肝癌 0.4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

0: 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红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地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 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7: 一，有哈喇味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一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在40%以上。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1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椰毒伯克氏菌，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三，发芽的土豆。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吃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每100克可达500毫克，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如果一次吃进50克已变青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四，发苦的瓜果。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 乌鲁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五、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两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六、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灵孢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6.3毫克每100克和7.4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Hello，
10: 哎，下班了没有啊？
9: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0: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
11: 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9: 哎，好，已经关了。
11: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9: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9: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11: 嗯，好，一会儿见啊。
9: 嗯，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蓓。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哈，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9 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没有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 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80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体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 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5: 我太难了。
1: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2: Oh, no.
1: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 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6: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7: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8: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

0: 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0: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
1: 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0: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乌克兰突然出动无人机袭击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联系。那么，乌克兰为何加入美国伊朗战局？战火会不会蔓延？
5: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
6: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7: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4: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战火串线，乌克兰袭击伊朗船只的背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提出过心脏地带的论点，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眼中的心脏地带前沿大致位于中亚的里海一带，然而近期心脏地带却突然发生颤抖，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在该地带发生交汇，有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葬礼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致悼词时说了一句话，被外界视为是对格雷厄姆的某种盖棺定论。
8: 他极度鹰派，我告诉你们，就没有他不喜欢的战争。
4: 此时台下坐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两人此次赴美的表面原因是参加格雷厄姆的葬礼，但二人罕见同框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超葬礼本身。美国智库昆西智国方略研究指出，泽连斯基正进行一场将伊朗战事与俄乌冲突合流的危险赌局，外界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汉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说，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考沙尔透露，伊朗一些弹道导弹如沙哈布三型和霍拉姆沙赫尔四型都能覆盖乌克兰部分地区。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5: 从俄乌冲突第一年起， 伊朗就为俄罗斯提供了新基地和新技术，你觉得这算什么？他们在第一年就提供了数千架见证者无人机，还授予了生产许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袭击我们了吗？我认为是的。
4: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西比哈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当地时间8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就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表示，尽管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是意外，现有证据表明此次袭击可能是蓄意行为。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指出，
6: 这就是为何他们试图发出信号，而且他们确实向美国人发出了信号，战争规模将会扩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大。
4: 媒体注意到，就在此次袭击发起前的7月23号，欧盟刚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其中提到了所谓绕过石油禁运与俄罗斯保持贸易的影子船队问题。据报道，谈判过程中，希腊一度动用否决权，要求修改此前已获通过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运输禁令。最终，各方同意新增例外条款，允许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签订合同的欧盟企业继续向非欧盟客户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希腊船王普罗科皮乌旗下的希腊液化天然气运输公司经常往返于贴近俄罗斯的北极航线，并且拥有欧盟急需的战略级液化天然气破冰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3月，至少有10艘悬挂希腊国旗的超级邮轮在夜色中悄悄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硬闯霍尔木兹海峡。至于闯关能否成功，又取决于伊朗的微妙态度。尽管欧盟绞尽脑汁要制裁俄罗斯，但波斯湾航线的液化天然气却是刚需。据统计，欧盟约40%的家庭使用天然气取暖。然而6月底，金融时报却报道称，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量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的液化天然气必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才能进入印度洋并运往欧洲。然而，伊朗战事的持续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相继受阻，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限。正是在相互卡脖子的僵局下，航运安全成了多方博弈的俄罗斯轮盘赌。欧洲新兴市场商业新闻网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正准备在基辅面临严酷寒冬前发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的最后冲刺。但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却指出，此前西方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而新一轮制裁也同样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安娜号商船的遇袭地点距离伏尔加河入海口仅5公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表明无人机已渗透进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最敏感的物流通道。伏尔加格勒作为交通枢纽，是俄罗斯南部的工业心脏。二战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1952年，苏联以伏尔加格勒为起点，修建了101公里的伏尔加河到顿河运河，实现从黑海到里海的航运连通。俄乌冲突爆发后，这条通道成为远程无人机躲避雷达追踪的战略走廊。从去年起，俄罗斯卢克石油旗下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多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偷袭。目前该炼油厂的加工量占全国总量的5.6%。 英国独立报注意到，早在2024年8月，乌克兰就在里海袭击了一艘货船，乌方称里面装载了伊朗产的沙赫德136无人机部件。这篇报道并未提及遇袭船只的具体国籍，伊朗则否认对俄出口无人机。今年1月，伊朗两艘货船曾在里海遭到未说明国籍的无人机袭击，外界猜测这和美以乌联合打击伊朗有关。可以说，此次袭船事件前，伊朗和乌克兰为避免直接冲突，双方或多或少都采取了模糊策略。而此次里海袭船事件发生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这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年多来处于对立面的国家之间异常的直接交锋。7月31号，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再次表示，他有证据证明俄罗斯参与了。
5: 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无人机，伊朗利用这些无人机打击其他中东国家和以色列，这是事实吗？是事实。
4: 值得注意的是，8月12号，第七届里海峰会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峰会前夕，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在分析人士看来，此举有着精准的地缘算计。此前的7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未亲自出席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按照原计划，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而此时乌克兰无人机的出现，似乎是警告莫斯科到德黑兰之路并不平坦。回到8年前，2018年8月12号，里海五国首脑峰会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当时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规定，里海既不是海也不是湖，而是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不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约束，里海地区也不允许外来武装力量存在。英国《卫报》把里海公约称为地区宪法，而此次乌克兰作为域外军事力量的出现，无疑是对里海公约的破坏。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指出，试图通过扩大冲突的范围来解决某一战略问题，往往会使两个问题都变得更加难解。2026年7月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强调，
9: So having mor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fighting,
7: 更多方面卷入战斗，战火蔓延至更多国家，这些都是不利的发展，可能使我们陷入甚至比此前更加糟糕的局面。
4: 美国兰德公司

0: 俄罗斯问题专家塞米尔·查拉普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美以伊冲突由于消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政治资本，导致俄乌和谈进程被直接冻结了。但随着近期两场热战之间的防火墙出现裂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战火背后相关各方的多重博弈和深层次对抗也变得越来越复杂。7月28号，在格雷厄姆的葬礼上，泽连斯基与内塔尼亚胡虽然进行了短暂交流，但并没有就各自的战事进行深入讨论。7年前的2019年8月，内塔尼亚胡曾到访乌克兰，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内塔尼亚胡再没有去过基辅。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不愿向乌克兰提供铁穹防御系统的相关技术。如果说里海袭击是两场战争在地理上的首次碰撞，与之相关联的弹药争夺战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竞争。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可第二天他又发帖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有分析称，特朗普态度反转背后或许还有美军所面临的弹药困局。7月2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高于此前的估算。事实上，近期美军武器弹药库存不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作为防长的赫格塞斯在此问题上的表态则一直含糊不清。美伊战争初期，赫格塞斯宣称不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储备十分充足。
1: 我们绝不缺乏弹药，现有的攻防武器储备足以支持我们根据需要长期维持这场行动。
0: 到了4月，他向国会议员坦言，补齐美国武器库存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
1: 我是说数月或数年，很快我们正同时新建厂房，这取决于具体的武器系统。
0: 6月，赫格塞斯又回归乐观论调，称美国弹药库存充足且规模在持续扩大。而在7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抨击拜登政府4年投入不足、管理失当，为1.5万亿美元的2027年国防预算案辩护。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网站指出，美国政府显然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在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时，美国武器库存就已经不足。根据白宫的说法，截至4月8号脆弱的停火生效时，美军已打击伊朗境内超过1.3万个目标，美国防空系统拦截了超过1700架伊朗无人机与弹道导弹。而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显示，在美伊冲突期间，美军消耗了大量高成本的防空弹药。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有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库存，美军开始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这种选择性拦截更印证了美国弹药短缺已达到临界点。而此次泽连斯基访美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获准生产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这将使乌克兰在获取西方核心军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作为交换，乌克兰将帮助美国生产急需的无人机，预计今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小型第一人称视角攻击无人机。相比之下，五角大楼耗资11亿美元的项目，到明年2月累计订购的无人机还不足20万架。然而，美国的表态则始终微妙。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许可。
2: 没有其他国家具备这种能力，这些武器威力惊人，在允许其他国家生产这类武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格外谨慎。
0: 值得一提的是，7月28号当天，特朗普分别与泽连斯基和内塔尼亚

0: 湖进行了闭门双边会谈，避免了三人同时在场的尴尬。乌兹别克斯坦媒体扎民网注意到，经过一小时会谈，美乌并未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也未签署正式文件。特朗普会谈后保持沉默，而泽连斯基进出白宫并没有走主入口，而是走的侧门。在英国武器专家德布雷顿·戈登看来，乌克兰在里海对伊朗船只的攻击是展示给特朗普看的，表明基辅具备攻击800公里外目标的能力。美国记者马克·艾姆斯也认为，乌克兰的袭击行动是一场公关秀，以此赢得特朗普的支持。而现在泽连斯基攥在手里的王牌就是远程无人机。2025年7月，特朗普的特使退役中将凯洛格在参观基辅无人机工厂时提出了无人机就是航母的观点。2026年7月10号，美国议员格雷厄姆在去世的前一天还曾在基辅参观乌克兰的地下无人机工厂，并呼吁美乌签署无人机协议。7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俄罗斯奔萨州。奔萨州州长奥列格·梅尔尼钦科证实，
1: 凌晨4点左右，15架无人机袭击了民用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野煤公司的仓库。
0: 7月18号到25号，乌军投放大批无人机，远程偷袭了俄罗斯电商巨头野煤公司的多处物流中心。野煤被看作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在基辅独立报看来，乌克兰凭借西方的星链系统以及配备了 AI 瞄准系统的重型无人机已经取得了技术优势。据报道，如果俄乌冲突一直延续下去，乌克兰计划到2030年将无人机的产量提高到1800万架。然而与无人机繁荣相对照的，则是乌克兰国内不断发生的征兵骚乱。7月8号晚上，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当地居民与军事招募官发生冲突，招募车辆被推翻。有网友感慨称，在福克斯和 CNN 上看不到这样的报道。那么假如俄乌冲突继续扩大化，结果将如何呢？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坦言，美国已经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英国广播公司称，当乌克兰试图通过与美国捆绑进相同的对手网络时，反而强化

0: 让中东乌克兰又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南佛罗里达大学全球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阿尔曼·马哈茂迪安认为，
1: 当前这场战争的性质及2月28日爆发的伊朗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具有流动性、可扩散性且不可控，正如过去数日乃至数周的事态所证明的那样，这场战争会变得愈发复杂，局势会反复失控，超出参战各方的掌控。
0: 从里海到伦敦，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一场原本局限于两个地理空间的间接博弈正在被一步步推向直接对抗的边缘。一旦战火真正串线，化解冲突的难度系数会指数级上升，国际社会推动和谈的努力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当战争扩大化的风险不断增加，西方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时，这个世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更加危险的未来。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2: 今年五月底，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名为《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法案。两个多月后的2026年7月31号，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举行。日本国家情报局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人员设置约为730人，直接对日本首相负责。虽然规模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其职能却高度相似。舆论认为，日本由此完成了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分析人士指出，国家情报会议的首次举行和国家情报局的设立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资讯有故事，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新版中央情报机构粉墨登场，意欲何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2026年7月31号，日本东京，一台新的日本国家情报机器正式开始运转，它就是高市早苗政府成立的中央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在外界看来，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推进所谓情报强军的关键一步，这也引发了各界的忧虑。二战时期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难道要死灰复燃了吗？7月31号上午10:30，日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多名阁僚参加了第一次国家情报会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会上宣布成立国家情报局。
3: 国家情报局应充分发挥指挥中心职能，稳步推进情报能力提升。
2: 当天，国家情报局作为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正式挂牌成立，不少日本媒体称之为日本版中央情报局。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袁和野现年58岁，他出身警察系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历克西斯·达顿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袁和野的警察系统出身。
4: Since 1952, Japan's intelligence gathering has largely relied.
5: 自1952年以来，日本的情报收集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军方。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情报局局长曾经担任过警察厅官员，他并不是外务省出身，现在却负责收集有关国际事务的情报。
2: 根据日本今年五月通过的相关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是其具体执行机构，并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长期处于多头分散状态。日本政府内的五家主要情报机构各自分工，防卫省主抓军情，外务省主抓国际情报，警察厅主抓国内治安，公安调查厅主抓反颠覆与反恐，内阁情报调查室则负责从上述机构收集信息，进行审查分析，每周两次向日本首相汇报，是五大情报机构中最重要的情报中枢。7月31号挂牌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则可以说是内阁情报调查室的升级版。局长仍然是原和也，办公地点沿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旧址。但如果仅仅把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理解为一次日本行政机构改革，那就远远低估了日本政府的意图。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情报交换的门槛，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美国最大对外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在其官方宣传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5: 我们收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开展秘密行动，开发创新技术。
2: 在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看来，日本在情报领域具有两大特殊优势。其一是在信号情报和电子监视方面的技术优势，其二就是地缘优势。美国《华盛顿邮报》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也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重建情报能力的原因，希望由日本充当桥头堡，提供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情报。新设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目前规模虽远不及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但职能高度相似。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此举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也是为了让别人更愿意与他共享情报，甚至企图加入由美英澳加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成为第六只眼。而在日本国家情报局成立的背后，也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子。据美国《纽约时报》透露，近几个月来，日本领导人曾私下接触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盟国，就技术人员配备和优先事项寻求建议。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就曾向高市政府提供非正式建议。
6: 大家好，我是安德鲁·希勒，很荣幸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日本大使。
2: 今年2月，澳大利亚前国家情报局局长安德鲁·希勒被任命为驻日本大使。据知情人士透露，5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时，还专门就这一人事安排感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首脑声明中，情报合作也被纳入优先推进的7个项目之中。对于强化情报部门，高市早苗蓄谋已久。他在2024年编著的《国家实力研究》一书中声称，二战后的日本缺乏一个像美国中情局、英国军情六处、以色列摩萨德那样的强力对外情报机构。关于设立所谓日版中情局的企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50年代的吉田茂内阁。1952年，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绪方主虎提出仿造美国中情局，把新成立的官房调查室打造为可以收集全球情报的中心，遭到以读卖新闻为首的三大报刊集体反对后，计划最终搁浅。70多年后，2025年10月，高市出任日本首相后，立刻旧事重提。日本记者佐佐木一真当时在高市就任首相的直播报道中，专门提及了国家情报局。
7: 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高市首相只是要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政府情报搜集活动的中心，并就此展开审议。
2: 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执行机构的情报机制，由首相高市出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今年5月27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
8: 该法案获得通过。
2: 从三月中旬政府提交法案到众参两院相继通过，不到70天完成立法程序。按照高市政府的计划，接下来还将推动出台反间谍法，设立对外情报厅，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等。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认为，这一系列举动加剧了很多人的担忧。
7: 不少人担忧，未来反间谍法的制定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在某种意义上回归战前体制。
2: 舆论认为，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进一步强化日本情报工作自上而下的单一垂直体系，作为战后改革成果的分权安全阀已被摧残殆尽。一位日本民众表示，国家情报局成立后，日本将变成一个仅凭首相一人决定就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8: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
9: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2: 回顾历史，日本的对外侵略往往与情报能力的强化相伴而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其对外扩张的惯用伎俩。二战时期，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曾派出大量间谍前往珍珠港，搜集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一段日本媒体关于二战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专题片就提到了一个名字。
10: 在这次成功偷袭珍珠港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打探夏威夷舰队战力及动向，并不断向向日本发回情报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猛
2: 夫。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

0: 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查。日本战败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布拉德·威廉姆斯总结了三个制约战后日本情报能力发展的因素。一是同盟政治，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抑制了日本追求独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意愿。二是部门主义，日本官僚体系的纵向分割结构催生了各部门对情报的垄断倾向。三是反军国主义，二战的历史记忆让日本社会对强化中央情报权力尤为敏感。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也持同样的观点。
1: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
0: 但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姿态转向收缩，日本又意趁机整军扩武，所谓的情报强军成为日本又意谋求突破战后体制的又一抓手。这不禁让国际舆论担忧，臭名昭著的特高课难道要复活了吗？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表示，
2: 很多人担忧国家情报局有可能演变成一种与战前的特高课极为相似的机构。
0: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曾亲历特高课镇压行动的池田麻里回忆，
3: 警察穿着鞋就进来了，打开柜子和抽屉，把里面的东西都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只要是有外语的东西就说是间谍用品，然后全部没收走。
0: 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
3: 这里曾建起监狱般的高墙，所有人都挤在狭小的空间里。
0: 1928年3月15号，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特高课大肆参与了抓捕和刑讯逼供。日本媒体获取的一份特高课文件中这样写道，
6: 非法活动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合法活动也要接受彻底审查。
0: 在 侵略战争中，日本特务将魔爪伸向海外，隶属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以及被称为

0: 东方女魔的川岛芳子都曾疯狂刺探情报，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等一系列侵略罪行。分析人士注意到，如今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与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存在高度相似性，一是情报由少数决策者集中管理，二是同时加强对内舆论管控与对外情报搜集。2026年7月20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一批据称是从日本驻俄外交官的工作电脑中窃取的电子文件正在暗网上出售，包括短信、照片、通话记录等共170GB 的内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认为，这些文件可能表明日本情报机构正在监视俄罗斯公民。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可以说，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重构，并非刺探周边国家情报那么简单，而是近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的其中一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年7月17号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1: 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展开讨论的议题，但核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议题之一。如今的形势迫使我们带着危机感，抛开各种禁忌，全面研讨推进所有相关政策。
0: 而这触碰了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日本民众认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7%，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新手小白在第一次炒股前，肯定是学习了足够的理论知识，进行了多次的模拟交易。但是呢，在这之前，咱可没有真的进行过股票交易，所以呢，这方面的经验还是为零。咱们第一次进行炒股的实际操作，主要在于真的感受一下股市，操作资金不宜过多。咱们都知道，这炒股是高风险高收益。